0: 城市广播网带您轻松掌握财经趋势。
1: 时间代表我的心，宝岛七十年来用心守护千千万万只手表。
2: 天道酬勤，商道酬薪，顾客的为人都是宝岛千百位专业之人一辈子的守护，
1: 分秒不差，准时作伴。
3: 大家好，我就是登记在升岛黑玛卡的枪哥啦，我尽量吃上盖赞的升级版玛卡，就是要吃 OA 又加上专心的配方 SHG 蛇床石，哦，这好用的感受啊，实在是精神百倍了，比少年还用呢。升级版升岛黑玛卡，我亲像免火啊了，我愈吃是愈厉害哦。
4: 升宝黑玛卡独家配方和专利萃取技术，与中部医药大学合作，功效再升级。添加珍贵的 SHZ 蛇床子，可滋补强身，调节生理机能，提升精气神，男女都适用哦。
3: 啊，你们用个亲像我强哥同款吼，来个升宝黑玛卡哦，连我到水某嘛拢对得起呢，哦，要健康有人啊，你都唔通趁，等下你赶紧个卡过就对啦。
4: 生保黑马英雄咨询专线0800-005-995，0800-005-995，赶快拨打0800-005-995，0800-005-995。
5: 七十年的时间，宝岛用心照顾每一只手表啊！
6: 对咱的第一只手表啊，开始时间一秒一秒的行，宝岛分秒无差，准时来追盘。
7: 现在两好三坏满球数，投手投了变化球，打击者用力一挥，飞得又高又远，是全垒打。
8: 选择南一，打出你人生道路上的全垒打。南一山工餐饮管理科、电机空调科、应用日语科、汽车科、多媒体动画科、电影电视科、餐饮技术科、机车修护科以及进修部热烈招生中。招生专线213-1912或213-2222。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9: 太阳底下永远都有新鲜事，空气当中随时萦绕好音乐，城市 Morning Call 开启你精彩的一天。

Foxy Lady 这首歌曲来自乔凡所演唱的歌曲。乔凡这个歌手还是一个台湾人，所以他唱这个歌的味道有点像是美国那种 R&B 很骚灵的味道，可是他却是一个台湾人。然后他跟另外三个成员曾经在2002年的时候组了一个团体，叫做 Beautiful，就是漂亮，然后后面那个 four 是四的意思 ，beautiful。两个台湾人，两个美国人一起组合这个团体，他们也发了一张专辑。然后后来乔凡他就自己个人身份继续在演艺活动当中表演、跟演出、跟演唱。刚才听到就是他自己个人身份来推出的歌曲《Foxy Lady》，形容这个女子像狐狸一样娇媚妖娆的那种神韵。8:11。前几天有分享到这个股市的一些心法，然后呢，最近这个股市真的它的涨跌情况非常的剧烈波动，然后呢，就有更多人在讨论说，你手上如果有一只已经赚了一倍的股票，要不要卖？你可以问问你自己，你平常的投资操作是怎么样的？如果这只股票已经赚了一倍，就不管它的价钱，已经赚了一倍，你会卖吗？那为什么有坏消息出现的时候，有时候市场会像没看到一样，然后某一天呢，你也不知道为什么，你也搞不懂为什么，你突然就看到某一只股票它的价格直接崩跌，直接往下崩，而且可能其他市场上别的股票都在红，就它一直绿，你也不知道为什么。最近呢，就看到一个访谈，然后还蛮有趣的，这个访谈里面就讲到一些颠覆我们传统思考的一些心法，我觉得如果我们可以了解一下，可能会蛮受用的。在这个心法当中呢，有一个叫做 Howard Marks， 他就有跟商学院做了一个访谈，然后他就有说，他十年前有写过一篇算笔记啦，叫做 Selling Out， 就是卖完了。然后在里面就有提到一件事情，他就说人们卖股票通常只有两个情境，因为它涨了，或者因为它跌了。你就是听起来不是废话吗？涨了跟跌了，不就这只有两种状况吗？对，这是没错。可是呢，这位 Marks 呢，他就说，涨了就卖的人心里面想的是，我不赶快卖，我不赶快落袋为安，我这利润可能就没了。我最近就有经历过这个状况，真的，本来它涨了，然后我没卖，我怕利润应该还可以再更高，我怕我没有享受到后面那一段，我就没卖，结果现在已经不涨反跌，我不止没有赚，而且可能还赔了更多。这个是其中一个这样状况。另外一个状况是跌了就卖，因为你怕它跌跌不休，你怕它跌得更深。一般我们会有这两种心态嘛，可是呢，这个 Max 他就说，你不可能因为涨而卖这件事情对，然后你又因为跌而卖这件事情对，也就是说，你不可能在任何时候，你涨的时候卖你也是对的，跌的时候卖你也是对的，这两件事情不可能同时成立嘛，一定会有一个是错的。所以他就说，我们一般的思考方式根本上就是错的，我们不能用平常这种散户思维去想。那该怎么想呢？这位 Max 他就跟我们提到说，你应该要换一个角度，你要想说，我要不要卖这件事情，你要把它换成我要不要重新买进。也就是说，假设今天某一档股票你已经买了，你已经持有它了，那你要怎么样去操作它呢？你要想，假设你现在你手上没有这只股票，然后你重新的按照你所得到的资讯去分析它，你再问你自己，如果是这个股票你现在手上没有任何一个它的存股的标的，然后这个价格你今天你会买吗？你要用这样的方式问自己。如果今天这个价格，你假设你没有持有任何一股的状况之下你会买，那你就不用卖，因为代表你觉得这个价格是合理的嘛，所以你就不用卖它。那反过来说，如果你重新思考一下，你觉得现在这个股票这个价格如果有一笔资金在你手上你不会买它，那你可能就要考虑出售你手上的持股。这个概念呢，在英文来说叫做 unbuying， 就是反向买进，它不是单纯的卖出，它叫反向买进。听起来好像没有很难，可是你实际去操作，你会发现这个状况真的很难，很违反我们的人性，很违反我们的直觉。因为心理学有一个说法叫做禀赋效应，这个会套用在任何情境，只要那个东西是已经变成你所持有的，不管它是一张股票，不管它是一张纸，或者是一支笔，或者甚至是一袋垃圾，只要是在你的持有范围里面出现的，它在你的大脑的地位就跟别的标的是不同的。同样都是股票，在你手中，在你账户上的股票跟别人持有的股票已经没有办法你客观的去分析。一支笔也是，同样都是一支10块的很便宜的那种免洗式的，用完没水就丢掉原子笔，在你手上你拥有的那一支跟别人手上那一支就是不一样，这叫做禀赋效应。所以当你一旦持有了一份股票的时候，它就不再是一个冷冰冰的
金融术语，它就变成你的股票，所以你买它的那个价格就会变成你心里面很重要的一个锚，就是那个船只在停泊的时候，在定港的时候的那个锚，就会变成那个锚。而你赚到的那一部分会变成你不能够让它消失，就像我们前几天讲过嘛，人得到200块的快乐，你只要失去100块，那个痛苦就可以把它抵消掉。所以你赚的那个部分，你就会变成你绝对无论如何都不能够让它消失的。这个时候你就更难客观去分析你的股票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旁观者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说啊，哪个股票已经明显市价炒太高了，可能需要回档。可是当你真正买进去的时候，你又没有办法那么理性的原因就在这里。等到那个时候，你看的已经不是这个公司未来的发展，你看的是你自己的得失。所以 Marx 他的这个 unbuying 的这个动作，他厉害的地方就在于他帮你把这个毛拔掉，他让你假设你现在没有这间公司的股票，他让你假设如果你现在手上有一笔闲钱，你要不要用他现在的价格买进它。这个问题可以逼我们比较稍微客观理性一点去想，你就不会卡在啊，我成本多少啊，我赚了多少，我赚了几 percent， 我赔了几 percent， 我的那个停损点停利点在哪里，你就可以摆脱这些限制条件，比较客观理性的去思考这个股票真正的价值。而这个也才是很多市场上面的大户或者操盘手他们在想的那种想法。那另外我们再提为什么坏消息会突然生效，这个 Marx 他在里面还讲到一个叫做认知失调，也就是我们的大脑很特别，我们的大脑真的是一个就成也大脑败也大脑，我们的大脑会自动拒绝跟我们想法不一致的资讯。那背后原理很简单嘛，如果你的大脑是对的，然后你现在知道的一个跟你的大脑完全相反的讯息，那不就代表一定会有一个是对的吗？那另外一个是错的，可是你会承认自己是错的吗？很难啊，这个是很违反直觉的事情，所以大脑就会去排斥去拒绝那些跟自己想法不一致的资讯，所以才会有所谓的同温层嘛。那在市场上也是这样，当市场过于乐观的时候，这个认知失调会到一个很夸张的地步。很多时候一个股票价格它会突然高起来，不完全都是这个公司未来的发展前景，可能有一部分但不完全是，更多是大家对于这个股票的期待。当那个乐观情绪在很高的时候，像前阵子那个台股很大的那个全指的那个股票不就这样吗？大家很乐观，然后它就往上冲，股价一直往上冲，冲到一个很夸张的地步。这时候如果有一两个坏消息，大家不会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事情，大家就很轻松的把它消化掉，甚至把它忽略掉，这就是认知失调。现实当中事情我们都说其实很多时候是在灰色地带嘛，可是我们在心里面的那个认知经常不会是灰色地带，经常是要么黑要么白，要么一百要么零分，我们经常会这样，市场永远都是很极端的。当市场过度乐观的时候，比方说四万点、四万五千点，未来可能五万点，这种很乐观的时候，我们的大脑就会过滤掉一些不符合我们乐观情绪的资讯。如果有分析师出来看空，大家就会开始去嘲讽他。那反过来说也是一样嘛，当市场已经极度看空，有分析师出来看多，那大家也是会去嘲讽他。所以人脑会去过滤掉不符合自己期待的资讯。然后在第一阶段的认知失调，只要有一两个相反方向的消息，大脑就会说啊，这只是噪音，这只是没赚到的人在那边就是酸葡萄，不影响大局。然后再来坏消息可能累积到一个临界点的时候，开始那个消息变得已经无法再被忽略，无法再被掩盖，但你这个时候你还是有可能你就极度乐观，你还是在认知失调，最后呢就是幻灭。幻灭就当有足够多的人看破啊，真的已经成定局了，无法逆转了，那个时候你就会看到在股市上反映的某一个时间点，突然某一只股票本来还一字锁涨停，突然打开然后就一路往下跌到平盘以下，最后收跌，你就会看到这样子。所以这个是一个过程，它并不是说突然就这样子，它是前面一定会累积一些坏消息，但是有足够多的人忽略它，后来是足够多的人无法再忽略它，足够多的人相信了这个坏消息已经不可逆转，最后就会开始崩跌。所以这两点合起来呢，我们要怎么样去操作股市呢？等一下节目回来我们再来分享。

0: But the red, no bad. Yeah. Play on, play it. Play on, play it. Play on, play on, play on, play on. Cause I like it. Ride. No biggity, no doubt. Yeah. Black Street Productions. We out, we out. Ride. We out, we out. We out.
1: 一年一度的海洋世界会议。
2: 为什么我们太平洋的死亡率比南平洋还要高？秘书长，你说。
3: 报告海龙王，上个月因为人类滥捕而失踪的案件有30万个，还有全球暖化让我们的食物链改变，饿死的同胞有20万个，但食物中毒的就有60万个。
2: 什么？为什么食物中毒会这么多？马爷，你给我解释清楚。
4: 报告龙王，死者体内都发现有大量的塑胶袋，都是窒息身亡，死状非常凄惨。
2: 什么？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呢？
5: 大王，你怎么了？
6: 看一下喉咙，喉咙是不是卡住什么了？
4: 海龙王，海龙王怎么也塑胶袋卡喉咙，窒息，驾崩了。
7: 海洋面临那么多考验，它需要你我的保护跟关怀。人类不能没有海洋，让我们现在就停止破坏。
8: 城市广播网关心你的目睭腰痛脚趾边痛的问题，那是你的目睭会酸会涩，有时会感觉看不清楚，啊，这是三不五时腰部会酸，啊，那根筋硬脚趾边会痛，有这款的症候，请你不用卡0800，只要把你的手机啊、平板放下来休困一下，啊，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把你的垃圾哦抛开，啊，这是手机啊的 APP 收听城市广播网，保证让你的目睭不酸、不涩、腰也不痛，让你整身躯好利利哦。
9: 大家好，我是张震岳，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0.1 台北健康。

来自 Sabrina Carpenter 所演唱的歌曲 Tears 眼泪，早上8:30。最近的股市波动非常之剧烈，很多朋友可能都会有点扼腕，就扼腕自己卖得太早了，或者是扼腕自己没有早一点买进，就会有这两种心情。那这两种心情我觉得都是对我们的情绪的一种伤害。那刚才也提到有一个金融分析师他自己提的一个心法，他就说你定期要看一下你的持股到底要不要出脱。你可以问自己，假设你现在没有这间股票，那你要不要用你现在手上的一笔闲钱去用这个价格，现在它的现价买进它。如果你的答案是不，我不要用现在这个价格买进，那或许就是你要考虑可以把它卖掉的时刻。那反过来说，如果你觉得哦，现在这个价格买进它还很合理，那你也许就可以再抱它一段时间。你可以用这个方式，相对来说可以让你比较客观理性一点点，因为有时候你认知到我手上有这个股票，那那个东西会有禀赋效应，会干扰你理性决策。所以反向买入 on buying， 定期你可以打开你的持股清单，忘掉成本价，问自己我要不要用现在这个价格买进它，来考虑要不要减码或者是要增码。另外呢，还有一个要警惕的事情，就是当大家都很乐观，都在无视明显的利空消息的时候，千万不要觉得利空就不存在了，这只是一种认知失调，集体认知失调在作祟。你要观察的是坏消息现在累积的量到多少了。很乐观的时候，一个坏消息可能不会去干扰到这个股价，可是当坏消息累积越来越多的时候，到最后大家那种散户心态多杀多崩盘，那都是一瞬间的事。你知道在股海当中玩的时间，你如果玩一段时间，你应该都会看过这个情境。一只本来开盘的时候一字锁的股票，大家都很看好很乐观，然后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就有一个崩跌，那个涨停板打开了，打开之后大家就会开始恐慌。如果你没有足够多的消息可以去知道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发生的，你可能就会恐慌，再来就开始多杀多。很多股票就这样一瞬间从本来大家热烈追捧到乏人问津到过街老鼠。投资最难的就是这样，你要如何控制你的心，那是最难的一件事。那么就会有人说啊，我如果知道这个股票的价值我还会赔钱吗？对，这就是问题的症结。如果你都不知道你这股票价值你还敢买，那你也是很勇敢，所以这是其中一个。那如果你发现不对，你听别人的这些心法，或者是你听某某老师听某某分析师的那个操作，然后你怎么样都跟不上，那或许我们要考虑的是我们要右转去别的投资的赛道，我们就不要留在股市嘛。如果你在股市当中，你为了想要让自己多赚一些钱，你为了想要让自己不要被月薪给捆绑住，你想要透过股市来让自己有更多的收入，但你却也因此你的情绪都全部被这个股市给牵动，你吃不好睡不好，然后你也没有办法开心的去看待生活当中的一些幸福的小确幸的时候，那我们真的要想一想这个路真的适合我们吗？就是天下当中有很多门嘛，那这个门不适合我们就另外再找一扇门就好，我们不一定非得要在这扇门前然后一直去撞它，但又撞不破，撞到自己满身伤，然后我们还很坚持留在这里。我们可以考虑的是这个，就或许换一个门，也许股市这种很大波动的，它高收入但同时也高风险，那这个可能就不适合我们的个性，或者是不适合我们的价值观，我们也许就往别的地方去也是不错的。稳稳的赚，但是你心安理得赚，你开心的赚，然后你可以很享受你生活当中的一切，这样子我觉得应该强过你有时候赚很多但你也有可能赔很多，然后你的心全部都悬在那里提心吊胆，然后到最后变成你生活都已经受到影响了，只为了赚那几个还不一定赚得到的钱。这个用台语来讲，你敢不卡抓吗？真的有比较划算吗？我们可以好好的想一下这个事情。然后再来是现在大家会很困惑，就是也许你也知道你自己不适合股市，可是你又看到你同事看到你朋友看到你哪个亲戚在股市当中赚多少又赚多少，然后你就会开始FOMO，你就会开始有那种恐慌错失恐慌症候群，你就会觉得啊，我没跟上我是不是就慢人家一拍，我是不是这辈子就 all you 这样。可是有时候我们要回来，我们要修炼自己的心，任何投资其实最后都在修炼自己的心，都在练心。我们要去想想看我们到底我们想要的是什么，因为投资股市绝对不会有人说哦，我的一生的目标我人生的志愿就是在股市里面操作，应该不是这样吧，应该不会有人就以操作股市满足为快乐吧。你操作股市当然它应该是一个手段，那个手段背后有一个你要去到的目的嘛，
比方说你可能为了要赚出国的旅费，或者你可能要赚什么样的钱，就总之你不会说啊，我只要可以买卖股票我就很开心，应该没有人是这样吧，都是背后为了你可能要为了赚股利，或者你可能要为了存退休金，你可能为了子女的教育费等等，你总是会有一个目的在吧。所以这时候我们就要绕过那个股市的操作，那个投资，我们要往后看，我们想要到底是什么，你想要到底是什么，你到底想要的是可以陪伴家人自由的时间，还是你想要可以出去看看的机会。那这些事情一定都只能够透过股市赚钱才能够达到吗？你想要多赚一点钱，然后就不用再被绑在工作上，可以多陪一点家人，难道你现在就不能多陪一下家人吗？难道你现在就不能够多跟家人出去吃吃饭聊聊天踏踏青，难道你现在做不到吗？我们可以问自己吗？然后再来是，如果你想要出去看看，你想要出去走一走，增广见闻，难道你一定要透过股市赚钱才能够增广见闻吗？那难道你一定要透过股市赚到十万、一百万、一千块，你才能够去增广见闻吗？如果只赚几千块，你不能够去增广见闻吗？我们可以想一下这个问题，答案到底是什么？去看看我们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你比较不会有那种 FOMO 的心，你比较不会有那种啊，因为大家都在赚，我没赚到，我觉得我好像很失败。这个心是最难跨过的门槛，那你跨过了，你同时你也海阔天空了。

0: 城市我的歌，
1: 城市广播网。
2: 哎、欸，我也会，拜托都有在听，好不好？
3: 每天都在听。
2: 每年开学的第一天
3: 到最后一天，
4: 春夏秋冬，
3: 婚丧喜庆，
1: 喂，
3: 都有
1: 城市广播网，
2: 随时随地陪伴你。

0: 我说这个人生啊，每天都要哈口气，遇到人要阿罗哈，朋友没事请哈拉，餐餐都马生菜沙拉，看到美女笑哈哈，想叫哈尼他不搭，工作累了哈个欠，吃个最爱哈密瓜，兴致来了唱嘻哈，买个乐透就回家，每天忙碌心没家，一没注意病磨牙，照顾身体不能哈，以免人生全梭哈，天气诡谲多变化，就怕一个大喷发。多喝水啊，多休息，不叫爸也不叫妈，需要时听医生话，健康才能笑哈哈。
1: 城市广播网关心您，多多注意自身身体健康，需要时就医，按时服药，多听音乐，放松心情，才能快快痊愈哦。
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室电灯干嘛不关啊？快点来关掉。
1: 好啦好啦，我拿个衣服嘛。哎，怎么回事？跳电吗？
2: 小明，我是能源大神，为什么你都不随手关灯呢？地球的能源都这样被你浪费掉了，是该让你来体会看看没水没电的人生，除非你去找十个人来跟你一起节约能源，我才原谅你。
1: 没水没电是要怎么生活啊？但是十个人，你是要我去哪里找人啊？啊，你，就是你，正在收听的你，你们愿意跟我一起养成随手关灯、关水龙头的习惯吗？
3: 让我们一起珍惜能源，让地球更美好吧。
0: 哎哎哎，小巴，你有听到什么声音吗？是他又过来了吗？
4: 对，就是他，目前正在执行任务，我们赶快往两边闪避。
5: 我就是在送伤病患的救护车，不管是出勤或是送医途中，只要耽误了一分一秒，影响的不只是病患的安危，也有可能是无数的幸福家庭哦。
6: 在路上遇见执勤救护车时，请各位驾驶减速，礼让救护车通行，不要惊慌，更不要紧急刹车哦。如果是一线道，前方车辆请靠右停，两线道以上时，内外车道的车辆请往车道两边闪避，尽量在原本的车速下慢慢地向路边停靠。另外，行驶高速公路时，不要占用路肩或是备用道，方便救护车出入。多一次礼让，少一次风险。城市广播网关心您的行车安全。
7: Hello， 听众朋友好，我是张璇。城市中最好听的情歌都在 FM90.1 台北健康。
8: 台湾时间8:52，欢迎你持续收听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我是平汉，继续带你关心历史上的今天。西元的1905年，当时候日本跟俄罗斯之间有一场日俄战争，然后其中最为关键的就是对马海峡海战，在历史上的今天画下了句点。那么这场仗呢，是跌破当时的眼镜，历史课本上好像都有提到这个部分，就是当时候日本海军它算是比较新兴的一个强权就对了，也那时候还不算强权，那就是一支新兴的军队，但是日本海军最后竟然靠着灵活的新战术，还有当时最先进的无线电科技，把那个时候的真的是强权的俄罗斯波罗的海舰队给打输了，就波罗的海舰队输了，然后日本赢了。这件事情后来大大的提振日本人的自信心，然后也让日本后面有着比较膨胀的军国主义的发展，那这是另外一件事。但当时候日本跟俄罗斯之间这场战争确实跌破了很多人的眼镜，这也不只是一场国与国之间的征战，而是一场科技颠覆传统的最佳写照。对照现在的我们在各个产业当中的竞争，我们有时候会看到已经坐拥非常大的资源，然后有着庞大帝国的那种老大哥老大姐，但是如果不拥抱新的科技，一样会被像日本海军当时这种灵活的小虾米给打败给扳倒。所以保持弹性，不断学习新知，是我们在这个瞬息万变时代的生存之道。希望今天的分享可以对你有一些不一样的启发。我是平汉，城市 Morning Call， 祝福你一个愉快美好的一天。明天空中再见，9点之后记得继续收听菲欧娜公主城市大勾勾，继续陪伴你礼拜四上半天。明天再会，拜拜。

0: 主人又给我喝豆浆了，我吸收的好慢哦。
1: 别抱怨了，至少有补充。
2: 喂，听见你们的心声了，我是HO甲乳蛋白，每100克有11克优质蛋白，吸收率 90% 以上，蛋白质更是豆浆牛奶的4倍，零脂肪直接到位，身体最爱。
3: 听见身体的声音，HO甲乳蛋白给身体最想要的，身体最爱的蛋白质，HO甲乳蛋白，04-2395-0362。
4: 哎，都几点了，你体力怎么还这么好？
5: 嘿嘿，森宝的黑马英雄啊，升级配方，哎，
4: 又是你最爱的那个玛卡，这次又多了什么新配包？
5: 是专利 SHZ 蛇床子啊，今晚鬼来喽，哇鬼来喽！
2: 在忙碌与压力之下，更需要稳定而全面的体力支持。森宝黑马英雄坚持使用纯黑玛卡，内含八倍玛卡西安精华，男女皆适用。全新升级的黑马英雄，添加 SHZ 蛇床子，独家专利领先业界，是体力精力的强力推进器，是由中部医药大学产学合作，有助关键成分快速启动全面释放，特别添加锌来支援男性的健康管理，从体力到生理面面俱到。
6: 森宝黑马英雄，新时代黑科技，让你场场都胜利。
7: 黑马英雄咨询体验专线0800-005-995，0800-005-995，赶快拨打电话0800-005-995，0800-005-995。
8: 大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处置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9: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台北健康。
10: 活打勾，
11: 健康打勾，
10: 欢乐打勾，好运打勾，
11: 音乐打勾，
12: 歌嘴也打勾，
10: 人人称羡的幸福人生就在城市打勾勾 ，Let's go。

好，听到的是艾维尔的成名曲哦 ，Complicated。好，今天是这个5月28号星期四，有事没事都要听城市，听城市就让你成就大事。欢迎朋友们呢，在城市 Morning Call 之后，继续收听城市打勾勾。我是 Fiona， 我们来分享一下网络上看到的心理测验图文资料，引用来源呢是 New 新闻这个网页哦，日本的心理测验，从六只呢吹奏乐器的动物当中呢。凭直觉选出一只动物，一是羚羊，二是这个大象，三是绵羊，四是鳄鱼，五是狮子，六是马。好，就请大家自己选一下。那今天礼拜四呢，华裔挑挂的哈，没有这个主题的互动，但是会选昨天呢礼拜三点歌主题歌词或歌名有动物的点歌歌曲来播出，以有歌为优先，时间有限，不保证一定播出。没有被播到的朋友也非常谢谢大家愿意来留言点歌，一起来听好歌。播出时间落在呢9:30到10:30这个区间，还有呢10:50到11:30这个区间呢。若说呢你这个不聊点543呢，就是全身都吃这个也养吃那个也养的话呢，也可以上这个菲欧娜脸书来留言呢。好的，继续来送上龟贤的歌曲 Together。

0: 好的，有六只呢正在这个演奏乐器的动物，选好之后呢，我们要来看一下在别人心里哦对你的评价可能会有哪一些哦。好，如果说你选择是一号羚羊的话呢，别人在心里对你的评价哦，可能就是觉得诶你是一个很靠谱的人哦，有你在就会觉得很安心，有时候真的还蛮可爱的，看起来不太起眼，但是呢其实跟大家的关系都很好，笑起来很有感染力哦，所以呢你是拥有一股呢能够稳定人心的力量，大家对你的印象其实都相当不错哦。好，如果说你选择是二号大象的人呢、哦啊，别人对你的评价呢就是我觉得他应该就是那种哦有什么都不想要暴露的人啦，诶认识那么久哦，我对他还是不太熟呢，诶好像有一天他自己应该会默默不见哦，貌似是宅宅哦，所以呢或许你是一个很注重隐私哦，喜欢活在自己小世界的人吧，你给人家的感觉可能是这样哦。好，如果说是选择三号绵羊的话呢，别人在心里对你的评价就是诶你总是笑眯眯的，说话也很有趣，观察入微，很快就会注意到别人的情绪，看起来很外向，但自己一个人待着的时候好像也蛮安静的，总是表现得无忧无虑，觉得呢如果说他能够表现自己的弱点哦，应该会更容易亲近哦，所以呢你是一个那种呢好像是尽量要告诉别人说我那个很正向很开朗那一面哦，或许你有时候呢内心的不安也可以向比较信任的亲近的朋友或家人来倾吐一下，大家会觉得说哦，好像你愿意信任他哦。好，再来呢是选择四号鳄鱼的人呢，别人对你的评价就是呢对于喜欢的东西很舍得花钱哦，诶那我应该是选这个才对啊，哈哈哈，假日总是喜欢往外跑，诶对对啊，感觉朋友圈超广哦，这个就不像了，是个不断向前进的人，那、这也是啊，人生经历很丰富，解锁很多成就哦，这个又不是了。好，所以我不是四号啊、哦。然后这个四号呢就是你很能察觉别人隐藏的那一面，有时候呢别人都会想问说诶你是怎么知道的、你很厉害哦，那个火眼金睛哦，哈，所以呢你是一个会不断挑战自己跨出舒适圈的人，不管到哪里呢都是万众瞩目的焦点，没办没办。好，我其实是选五号狮子啊、哦。别人对你的评价就是是个很温暖的人，超级疗愈的，根本就是行走的温泉。我从来没有听过有人说他坏话，慢那个，就像一只可爱的小宠物，会想要一直看着他，好像也没有，会突然丢出一句好笑的话哦。对对对，你总是像个毛毯一样哦，温暖的包裹着大家哦，是超级暖心的存在，善良又贴心。基本上70%-80%对了啊、哦。好，再来是选择六号马的人呢，别人在心里对你的评价就是呢，气头上就像一颗不定时的炸弹一样，不管什么时候呢好像都很有爆发力哦。有时候呢就会自己讲说要做点什么哦，话语一出呢就可以越过障碍来达成，而且呢别人会觉得你很有 sense， 如果是搞笑艺人的话不觉得他可以拿到这个冠军吗？是一整天腻在一起也不会觉得很厌烦的人哦，大家对你的评价好像非常的不错，而且你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人哦，选到这个六号马的人，你大概就是这样的个性。好的，以上也提供大家参考。
1: 那是有想要买介有效解酒液的朋友，爱卡一支服务专线，0800000000，阿贤会为你线卡服务哦。
2: 哎、阿贤，
1: 我阿贤啊，等下有啥物需要服务诶？
2: 你记得介有效解酒液，随啉随有效吗？我后礼拜有酒托呢，啊，啉了吼，要塞车回去，我要买一箱啦。
1: 当然，我们这介有效解酒液当然有效啊，但是也不是马上喝就有效，这也不是简单啊。啊，你若有酒摊吼，就坐客轮车去，唔好家己开车，安尼喝嘛较爽快啊。介有效解酒液，我算你较俗的。
2: 哦，安尼哦，好啦，我坐客轮车去喝酒啦。诶，介有效呢，我嘛是爱买两箱哦，回去厝哦，较入来解酒啦。
1: 感恩当诶，喝酒唔通开车哦。
2: 啊，好啦。

0: 我说小李子，这批新进的狒资质如何呢？
1: 启禀娘娘，这批新鲜的狒当然比不上您的丽质天生，但是其中有一个特别红润，做摒气测试的时候可以摒气长达一分钟，非常健康，状况特别好，这恐怕会威胁到娘娘的地位，要不要奴才帮娘娘处理一下呢？
0: 嗯，你知道该怎么做了。
1: 这来人呐，把一号狒打入冷宫，送去当人类的空气清净机。
2: 拒绝空污，拒绝自放，拒当空气清净机。
3: 搭乘公共交通工具，使用绿能运具，减少环境污染，还我干净呼吸权。
4: 好音乐永远不嫌多。大家好，我是Nick周汤豪，你现在收听的频道是FM90.1台北健康。

哦，这个是古装剧呢《长相思》当中呢非常深情又让人家觉得很揪心的旋律，而且歌词写得超级好的，万物皆无光，只有你的眼明亮哦。如果你不来的话呢，所有的事情好像都这个背叛狼藉哦。那这个是张杰的歌曲《万物不如你》，张杰也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歌手之一哦。因为我觉得好像就是那种我很喜欢那种就是唱歌看似平淡，但却字字充满滋味的那种人，我就觉得说。很有感染力就对了。那万物不如你呢，在讲的也是哦，当你爱到这个整个灵魂都陷入的时候呢，整个世界有没有光，风景美不美哦，都不重要，重点还是哦，那个人在你的身边哦，你才会觉得有那种这个世界有光亮的感觉。就很像很多朋友都说吃什么不重要啊，就是跟谁吃比较重要，大概就是这个味道吧哦。好，接着要来送上的是宇多田光呢，也是非常经典的作品Prisoner of Love， 对对对，在这个爱情的国度里面呢，常常很多人爱得死去活来，爱得伤痕累累，但是又无法抵挡这个爱的魔力哦，所以呢，心甘情愿画地为牢。我们来听这首 Prisoner of Love。

0: 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勾。好的，时间来到了9:31，你正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是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就锁定97.1台南之音。那来关心一下天气的部分哦，中央气象署指出呢，今天28号，滞留风逐渐的南移哦，到这个北部的海面，台湾呢是在这个暖气团当中哦，水气少，大气稳定，高峰虽然已经过了，高温呢稍微降了一点点，但是那白天还是非常炙热，就像是盛夏一样哦，真的最近简直是热爆了啊！就是外面那个空气呢是非常的这个灼热的感觉，所以呢还是要注意防晒防中暑。各地的气温呢，北部是23到38度，中部22到37度，南部是23到39度哦，然后这个东部是20到38度、哦。那礼拜五呢，梅雨季第四波的锋面会南下，会转为下雨哦，降温的一个天气。到了礼拜六呢，封面受到破坏，而且呢南移到这个巴士海峡哦，各地呢好转为多云时晴的天气形态，中南部山区午后会有对流发展哦。那第六号青苔强密呢是向西北转北移动哦，下个礼拜二呢就是6月2号呢会进行到这个琉球东南方的海面哦。那评估对台湾天气没有直接的影响，但是它的路径还是充满不确定性，还是会持续来做观察。好，以上的气象也提供大家参考，那么就来进行我们今天的这个动物风的点播歌曲，然后非常谢谢这个明轩提供这样的主题哦。不过呢，他的点歌他好像点了好几首，我们这边都没有歌曲啊。好，那要跟这个明轩说声 sorry。好，我们来进行今天的这个点播喽。
1: 城市里最令人期待的声音，心情点播。

对，马上就进行我们这个礼拜的点播派对了哦。首先送上的就是五月天的派对动物啊，那是郑小美说想要听到 ，Rich Lee 也想要听到这首歌，俊明也想要听到这首歌 ，Kevin Lee 呢也说想要听到这首歌，耿杰、博宇通通想要听到这首派对动物。

好，刚才看到了这个艾丽君哦，也是点播这首五月天的派对动物，那这首歌就送给刚刚呢想要听到这首歌的朋友哦。那朱梅呢，她说昨天在刷牙的时候呢想到了动物风的歌曲哦，是萧敬腾的喉咙哦，然后也是我的手机铃声哦。好，在这边非常谢谢朱梅，你送的水蜜桃非常好吃，超甜又超爆水哦。但是今天你的歌曲先割爱，哈哈，我今天要割爱很多啦。还有这个 Christine 呢说想要听到苏打绿的飞鱼，蔡琳说想要听到李翊君的雨蝶，另外呢君君哦，他说想要听到这个香香的猪之歌，宜萱则是说呢想要听到邓紫棋的摩天动物园，袁成也是说想要听到邓紫棋的摩天动物园。

好，这个也是把这个都会哦的摩天大楼呢，把它比拟为是这个动物园，里面呢真的是各种的这个稀奇古怪的都有哈、哦，恶魔与天使都在其中哦。邓紫棋的摩天动物园，好，玉成说呢，世界无敌超级美丽的费欧娜公主，我要华裔来点歌。张卫健夜蝶，锦绣说呢 ，Westlife Season in the Sun 啊、哦，这个歌词里面有黑羊，还有这个鸟啊、哦，国中英文课老师都会让我们唱啊、哦。然后晴天呢是说想要听到陈奕迅的低等动物，三地镇呢说想要听到游鸿明的流浪狗，另外呢 Seven Hong 说想要听到 Shakira 的这个 Rune， 他说很适合早上听，让工作充满活力哦。铁熊也说想要听到这个动物方程式2的主题曲 Shakira 的 Rune， 在炎热的天气里面呢，感觉就一听就活过来了啊、哦，然后继续可以有能量来工作。好的，我们来送上这首 Rune。

好，还看到了张小琪说是想要听到苏慧伦的鸭子，张麒麟呢也是要听到这个苏慧伦的鸭子哦。他说第一个动物风想到的就是鸭子，郑耀说呢也是想要听到。

0: 在城市中停留，就能听见我的歌，我真诚的歌声。大家好，我是最真诚的赵永华，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1: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首属于自己的主题曲，我们是
2: 四分卫，
1: 一起来听城市音乐复刻版。
3: 救人哦，救人哦，救人哦！哎呦，要不是这个点歌的主题哦，没有办法把这些古董级的歌曲被那个什么呼唤出来，对不对？哦，然后这个是 Peggy 谢呢，他说想要听到这个包美胜的《抓泥鳅》啦。Oh my god, oh my god, 这个是1978年的这个经典的校园民歌，是这个侯德健呢在这个75年来作词作曲，包美胜所演唱的《捉泥鳅》。

又回到那种很淳朴的那种农村时代的感觉哦，因为那时候呢好像也没什么太多的那种可以玩的哦，都会去这个乡间啊田野里面捉捉泥鳅等等啊。好，我看到伟静说呢他选五哦，同一师尤美说呢想要听到快乐天堂，方舟也是说呢跟动物有关的歌曲第一个想到就是快乐天堂，明德也是说想要听到滚石大合唱快乐天堂，真正呢他说一开始就想到了1986年滚石唱片哦，庆祝这个台北市立动物园从圆山搬到木栅特别创作的大合唱歌曲，里面又有大象又有孔雀又有河马又有老鹰哦。还有萧小军呢他说本来想要点两只老虎哦，但觉得有点搞笑所以还是听快乐天堂好了，雨儿也是说呢立马浮现了这个快乐天堂很多动物哦，梅化同样也是想要听到这首快乐天堂。

好，明南呢说想要帮这个庄娟娟点播赵传的《我是一只小小鸟》，然后他们之前呢就是几天前有在互相对话哦，然后刚好也聊到了什么动物主题之类的啊，然后他说呢，是不是我有预知的能力？然后庄娟娟也说呢，最近很喜欢听赵传的歌，想要听到的是《我是一只小小鸟》，自己本身也很爱鸟。冠廷呢也是想要听到赵传的《我是一只小小鸟》，好，我们就来送上赵传的经典作品《我是一只小小鸟》。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早上10点，工作很忙吧？加油哦！
2: 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勾。
3: 好的，来到10点钟第二个小时的城市打勾勾，继续咖喱勾勾的，我是 Fiona。 那我们来看到的是陈轩呢，他说今天新测是选三绵羊，我推的 VTuber 脚卷瓦他没有是绵羊，可是吹奏的乐器不然他标配的乐器是竖琴啊，设定是吟游诗人羊，唱歌很好听。嗯，后面那句有点不太懂。好，再来是这个也是陈轩，他说呢想要听到中岛爱的 Lion 呢，是动画超时空要塞 F 的主题曲，是动漫圈的名曲。茂峰说想要听到的是洪佩瑜的踮起脚尖爱。窥手如说呢想要听到陈大天的鸡鸡歌，如果没有就罗时丰的鸡，然后呢鸡也是动物。另外呢丽娟说呢想要回忆一下这个老歌哦，就是电视剧飞龙在天的主题曲，是由这个江宏恩、黄少祺、贾静雯、张凤书所演唱的飞龙在天。好，我们就来送上这首飞龙在天。

0: 慧语秋红谷，七起去做千品造境，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慧语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1: 生活忙碌的你，想要健康与美貌并行吗？那就快点来包青梅金酵素，持续营养补给，维持健康，养颜美容，让您长保青春与活力。
2: 日本原装青梅金酵素免费试用三包，快播0800-552-020，
1: 立即体验超强碱性青梅金酵素，快速平衡体内多余的酸，0800-552-020。
3: 昆山科大重金礼聘业界名师、国际名厨江振成、吴宝春，世大院神片导演刘根明，还有金钟、金马奖等业界大师齐聚昆山。
4: 我是昆山科技大学校长李天祥，给你最好的师资是我的责任，也是我的选择。
3: 选择昆山，人生的靠山。
1: 从没什么客人到排队面店，听听老板怎么说。
5: 自从将传统生面瓦这上至快煮面，滚水煮冷荤煎，就可以快速上桌。客人外带回家吃吼，马龙甲店里食的同款 Q 弹不软烂。老实讲吼，成本差不多，但是人客变更加多呢，生意自然的越来越好啊。
1: 上至快煮面，一粒几包，店家免费试用，快播06-5951-888，我们有专人提供样品跟说明哦。
6: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0.1，台北健康。

事实上这个齐秦呢，当年哦，他的那个造型呢，真的也，他头发也蛮像狼的、哦、那种桀骜不驯的那种感觉。那这首歌呢就是齐秦的狼，然后是王云想要点播的歌曲哦。那在这边有看到明轩呢说想要听到 Shiny 的 Wolf Wolf，很可惜这个没有这首歌，但想说想要听到小虎队的红蜻蜓。小时候看到很多红蜻蜓，长大比较少看到了哦。现在呢很难见到，就是看到路边有那个红蜻蜓啊、哦。还有墨匠说想要听到萧敬腾的阿飞的小蝴蝶，志豪说呢想要听到呢这个 TXT 的 MOA Diary 啊，然后贤有唱到兔，歌词有兔巴兔。瓦利瓦利哦，不知道谐音可不可以算，不知道公主的电脑有没有，没有没有。而且呢我昨天发现我的那个下载神器呢它又给它坏掉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它这个近期都不太稳定，一下可以一下不行的啊、哦。但是我在想说呢，其实现在有很多歌它都有做标志了，就是说比如说你拿去那个，它如果是有版权的、哦、你拿去唱，当那个卡拉唱的话，你如果传到抖音上它就不给你放上去，然后也有可能就是他那个 MV 都有标志了，所以有时候下载也没办法下载了。诶，那个我那个抖那个下载神器也买那个终身会员呢，黄金会员呢，喂莫名其妙给我罢工啊。丽娟说呢有收到歌了，好听。出面说呢飞龙在天的歌也可以哦，连我都中邪了哦。然后想起那部电视剧到底怎么演的哦。锦绣呢他说好一首飞龙在天哦，气势磅礴哦，感觉都看到龙了哦。一五说呢好久都没有来这个打招呼了，今天呢热到浮起来打招呼，好久也没听到捉泥鳅了，非常开心啊、哦。还有多多来到早安，明德说有播我的歌谢谢，雨儿也收到歌了，一三五呢说想要听到新西亚哈瑞尔的 Snack Eater 啊、哦。还有雅竹说呢这个忙碌的一天，每天听播的音乐跟公主的笑声心情就很愉快，然后也秀一下我的狗狗可爱的宝贝。嘉涵说想要听到沙漠骆驼，是展展和罗罗唱的。素玉说呢想要听到维里安的猫咪共和国，而秀妹呢她说想要听到维里安的狼，因为呢维里安是女儿的偶像，我自己也跟着爱上了哦。对，她真的很有创作才华哦。我们来送上这首狼。

好，是韦礼安的歌曲《狼》。这个“狼”呢，事实上也是有那种，就是比拟哦，台语的“狼”啦，哦，就是人呐，啊，人就好像狼一样。然后在这个不友善的负能量的网络社会当中呢，就是必须要这个自保就对了哈。听到就是韦礼安的《狼》。好，慧敏呢说想要听到 Yervis 哦，就是来自于挪威的音乐双人组哦 ，The Fox 哦。那他说这首歌呢，之前就是有伴随这个动物叫声哦，印象很深刻又很有趣的一首歌。而这个挪威的双人组 Yervis 哦，他们事实上就是比较那种搞笑的那种做法了哈，所以呢，在网络上也有非常高的知名度。2013年呢，就是以这首 The Fox 哦 ，What Does the Fox Say？ 就是说狐狸怎么叫哈，来这个让全球呢都是爆红的哈，然后 MV 也有各种的动物叫声哦，我们来听这首 The Fox。

0: 时间代表我的心，宝岛七十年来用心守护千千万万只手表。
1: 天道酬勤，商道酬信，顾客的为人都是宝岛千百位专业之人一辈子的守护，
0: 分秒不差，准时作伴。
2: 七十多岁的美莲姐因病双眼失明了，但仍努力在过日子。其实在台湾还有许多家庭也正默默苦撑。1919食物银行将食物包送到需要的人手中，一份食物包让他们尝得到暖，多一份安心。
3: 我是1919桃竹苗社工，邀请您支持1919食物银行，一起守护更多需要帮助的家庭。1919要救要救。
1: 七十年的时间，宝岛用心照顾每一只手表啊！
4: 对咱的第一只手表啊，开始时间一秒一秒的行，宝岛分秒无差，准时来做伴。
5: 生活忙碌的你，想要健康与美貌并行吗？那就快点来包青梅金酵素，持续营养补给，维持健康，养颜美容，让您长保青春与活力。
6: 日本原装青梅金酵素免费试用三包，快拨0800-552-020，
5: 立即体验超强碱性青梅金酵素，快速平衡体内多余的酸，0800-552-020。
7: 本三鞋极品亲密窗，皇室贵族御用品牌，外形设计极致工艺，为您提供最顶级的门窗品质。来自日本50多年的卓越信誉，日本三鞋极品亲密窗，0659-83111。
8: 大家好，我是张震岳，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0.1 台北健康。
9: 时间是10:23，那有看到慧君说想要听到500的白鸽，他说呢喜欢这首歌，是不管过了几年哦，当生活遇到坎坷快要撑不下去的时候呢，这首歌可以让人家深吸一口气哦，跟这个世界正面来迎击。佑胜说想要听500的白鸽，英英说想要听这个萧煌奇的候鸟。那因为白鸽那首歌比较长，所以我今天在时间有限的情况之下又割爱了又割爱了哦。然后雨珍呢，他说想要听到 Nelly Furtado 的 I'm Like a Bird、他说呢这首歌已经整整20几年没有听了，印象当中觉得蛮好听的，所以想点播这首歌曲。

刚听到的是 Nelly Furtado 的 I'm like a bird， 我就是像小鸟一样啊，是这个宇珍想要听到的歌曲。小帅妹呢则是想要点罗密欧的猫叫春，说好久没有听到猫叫春了。 Apple 线呢是想要听到蔡依林的花蝴蝶，然后这个吕麒麟呢是想要听到蔡依林的野蛮游戏哦。另外呢瑞莲则是想要听到小潘潘和小峰峰所唱的，也是在之前呢也是在网络上非常走红的一首歌曲《学猫叫》。

0: 好的，时间来到了10:30，你正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是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就锁定97.1，台南之音。继续来关心几则讯息。中时新闻网的报道，台股27号呢早盘大涨了将近1300点，最高来到44818.25点，中场大涨了731.43点，收在44256.8点，盘中收盘呢都创历史高点，成交量达到1.63兆元，创新天价。股市交易如此热络，中央大学呢台经中心呢公布最新五月消费者信心指数是62.08点，微减了0.39点，其中呢最受到瞩目的是民众对未来半年投资股票时机是六大指标当中降幅最大的，月减了1.03点，降到22.06点哦。那投资股票信心呢创近40个月以来的最低纪录，显示股民呢事实上也有居高思维的一个心理。中央社的报道，美国政府美东时间27号指出，预计近日呢将会发布联邦公报，正式公告台美投资 MOU 中呢所载明哦，给予台湾的非半导体232关税的优惠措施，从今年5月1号起生效。而彭博报道指出，川普政府呢将取消针对台湾进口商品的部分关税，以落实呢先前达成的台美贸易协议部分条款。新税率呢调整细节包含了汽车零组件以原木、木材还有木质衍生品税率不高于15%，航空器零组件、中钢、铝、铜衍生品则免除232关税。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表示，美方落实此关税优惠措施，将有助于呢提升台湾相关产业海外竞争力，进一步扩大布局美国市场。联合新闻网的报道，国内化妆品产业将会迎来重大变革。根据卫福部食药署的公告，化妆品优良制造准则，今年7月1号开始呢，全台近千家各类化妆品制造场所需全面符合优良制造原则，也要求呢业者必须完成呢产品资讯档案，经安全签署人员呢确认后才可以贩售。业者如果违反规定，可要求下架，如限期没有改正呢，最重可罚款500万元。雅虎奇摩新闻的报道，辉达执行长黄仁勋27号晚间出席了代工厂广达董事长林百里的晚宴。黄仁勋受访时透露，下半年将会非常忙碌，产量会达到创纪录的水准。他强调，辉达已经投资了许多优秀的台湾公司，已经有150个合作伙伴。黄仁勋表示，我们还有一个惊喜的新产品，目前都还没有告诉任何人。如果有机会投资一些台湾公司，会相当乐意，但目前也没有具体的计划。中天新闻网的报道，检调近日呢侦办辉达高阶 AI 晶片涉嫌被走私到中国大陆的案子，而检方呢怀疑有3名的嫌犯透过了伪造出口文件，将搭载辉达先进 AI 晶片的伺服器先出口到日本，再转运到香港，最后是流入了中国大陆，借此规避呢美国对北京的晶片出口的管制。联合新闻网的报道，马英九基金会风炮延烧，马家人呢日前声明，马英九有医疗需求，希望真正退休，并向法院申请辅助宣告，但马英九表示错愕跟遗憾。国安会前秘书长呢金普聪昨天表示，马家事前没有联络，马英九没有跟太太周美青住在一起。马家声明呢出炉当天，马去按周美青的门铃，但找不到人。马还告诉他，觉得自己被检拘了，是否对前执行长萧旭岑、王光慈提告？金普聪说呢，基金会将会开会决定。
1: 嗨，大家好，我是黄大炜。爱也许从昨夜就停了，但爱音乐的心永远不停。在此刻你正在收听的是好音乐最多的电台，城市广播网。
2: 好听广告 Action
3: 生活情报网，
0: 众朋友大家好，根据卫生福利部就是106年最新的这个更新的105年国人死因统计的结果呢，其恶性肿瘤癌症还是位在冠军哦，就是死亡原因之首。其实林林总总癌症真的是蛮多的，像国人很怕就是大肠癌啊，哈，也是台湾这个罹癌发生率最高的。另外还有像是这个肺癌啊，还有那个肝癌，那女生也怕那个什么乳房癌、卵巢癌，或者是男生有这个射护腺癌，以及呢就是胃癌啊、食道癌等等。这个我们人类这么怕癌症，那癌症有没有在怕我们呢？我们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就是这个健康咨询顾问陈顾问。
4: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不要看这个陈顾问现在就是美丽的一个外表，留着长长的这个头发，然后身材又维持得很好。其实他以前也是曾经在这个鬼门关走一回，对不对？
4: 对，也是一个抗癌斗士。
0: 嗯，那我们常常听到，比如说身边人呢、就是罹患什么癌症哈，当得到癌症的时候呢，其实除了在医疗上你要去看医生、吃药做处理，应该也会有一些调整。你自己做过什么呢？
4: 其实呢，当然是生活作息就要调整啊。因为呢哈，医生有讲过，他可以帮你切掉恶性肿瘤，但是他没有办法抑制恶性肿瘤再长出来。那我们要先知道说，为什么我们人会有恶性肿瘤的问题？
0: 对啊，
4: 其实呢，跟我们的体质就有很大很大的关系。你看哦，我们现在的人真的是三餐都吃得很好，
0: 而且都常吃外面呢，有没有？
4: 对，外食族很多，
0: 真的很多、
4: 啊。那活在我们台湾呢，其实真的是一个幸福的宝岛，因为我们说真的，你晚上再怎么晚，你都有宵夜可以吃，
0: 对
4: 不对？所以呢，常常会把你的体质养成一个酸性的体质。那酸性的体质，我相信听众朋友也都很了解，我们都知道酸性的体质不健康，一定要酸碱平衡嘛，对不对？所以呢，哈，如果说你的体质过于酸性化，当然呢，就是会变成癌症的温床。因为医生有讲哈，如果你的体质有办法哈，维持6个月，的一个碱性的体质，
0: 6个月都是碱性的，
4: 癌细胞就是自动灭亡。
0: 所以癌细胞怕的就是我们身体变碱性的，
4: 没错。
0: 哦，它也有在怕的啦，哈。
4: 对，
0: 不要只是我们怕它嘛，对不 对,
4: 对, 对, 对？
0: 我们要想办法让它也害怕我们。
4: 对。
0: 所以像是你刚刚提到，我们生活习惯有哪一些，就是我们已经要开始知道说，哎，我应该是酸性体质了。
4: 其实在这个夏季，我们要发觉是不是酸性体质很简单，好。以前我们有一则新闻说，家中的狗狗知不知道你有没有得癌症？
0: 哦，真的有这个。
4: 对，因为狗狗的鼻子很灵嘛。那当你身体如果出现一些症状的时候呢，身体就会开始飘散出异味。
0: 哦，
4: 那我们常在讲，你要侦查你就是到底是不是酸性体质的话，其实呢哈，也就是你有没有口臭，你有没有狐臭，你有没有体臭，你有没有脚臭？为什么？因为酸性的体质呢，会把这个毒素啊、废油、废水全部都囤积起来，在你体内不容易，
0: 在细胞里面，
4: 对，不容易排出去，所以它会就会从你的汗味飘出来。你看，我们以前常讲，东西坏掉就这样臭生嘛，
0: 就酸掉
4: 啊，对，所以你酸性化，你就会变臭，对，所以这个很重要。那再来呢，体质酸性化也不是只有癌症的问题而已。其实呢，我们最近常常都会有一些高血压、心肌梗塞、脑中风，然后突然间走这个问题，
0: 很多新闻都是这样子。
4: 对，其实呢，你要知道哈，我们的血液啊，有一部分呢、也是有蛋白质组成的，一旦它过酸呢，它就会怎样？就会跟挡。
0: 你的意思是说会凝固，是不是会在这个血管里面堆积？
4: 对，就有点类似你看我们的这个鲜奶，如果你放到变酸了，它就会变优酪乳。
0: 好，我明白。
4: 对，
0: 血液里面也可能会这样。
4: 对，然后如果是像豆浆也是一样，蛋白质嘛，你如果说放到坏掉，它就变豆花。那你的血液如果过于酸性化，你就会浓稠，你就会结块，你就会堵住你的血管，就很容易引发心血管脑中风的问题。
0: 哎，这样子听起来好像酸性体质就是造成一切疾病的源头。
4: 对，
0: 就像你的癌症啊，还有就刚刚提到那个心肌梗塞，然后马上就走的人，现在也是非常非常多。
4: 对，那酸性体质呢，还有一个表征，肥胖。
0: 哦，酸性体质也会造成肥胖、
4: 对，因为废油、废水、废毒排不出去，
0: 新陈代谢变慢，
4: 没错。所以人家讲说，年纪越大，越来越偏酸，就越来越胖，而且胖都是胖在中广部位，就是肚子啦、屁股那两块肉。
0: 对，所以我们到底要怎么样让我们的身体减回健康，就是把它变成碱性的，要怎么样做？
4: 当然啦、我们常在讲嘛，如果说你常常用吃的把你的身体变成吃成酸性，那你就要吃回你的碱性。
0: 那哪些东西可以吃了就会身体比较碱性？
4: 来，要记住一个口诀，口感越酸， 它就是越碱的。
0: 哦，口感越酸就越碱，也就是说像是柠檬那种东西。
4: 对，像柠檬啦，哦，或者是青梅子
0: 啊，梅子梅子。
4: 对，哦，那现在呢，其实呢，我们国际医学会刊上面已经证实了哈，青梅果实是抗癌最好的食品。嗯，对，为什么？因为青梅一颗里面的柠檬酸啊，嗯，就等于十颗柠檬那么多。哇，而且它的有机酸又是水果之王。嗯，所以如果说你每天都可以吃个青梅去平衡你的酸碱的话，嗯，那你就不用担心癌症或肥胖的问题找上你。
0: 对，但是大家听到这边哦，不要自己就去买那个什么蜜饯，就觉得说哎，梅子好像不错哈，哦，然后就去吃蜜饯，因为蜜饯它是经过调味的，
4: 对，
0: 也放了很多一些什么化学物品，
4: 对对对，
0: 或者是
4: 其实呢也没有功效。国际医学会刊上跟你讲说你要吃青梅的果实，
0: 对对对对，
4: 那你去吃青梅的果干，嗯，那已经没有里面的有机酸了。
0: 好，所以我们要这个交给专业的，他们现在是用这个日本的济州梅，然后去经过浓缩萃取，对不对？
4: 对对，嗯，其实现在的人养生呢也没有办法去吃青梅了，而且要六分熟，没办法，
0: 而且你要吃多少啊，
4: 对对，所以就是吃梅精啊，嗯，那梅精是什么？就是把这个六分熟的梅子采收下来，不断去浓缩熬煮。那我们 Fiona 其实很在行，都知道说其实现在最有名的梅精就是日本济州梅精，
0: 对对对
4: 对, 对不对？
0: 因为它果肉丰厚啦，
4: 对，它很大颗，果肉丰厚，有机酸很高，这全世界公认的。而且人家职人，日本职人的精神是用100公斤的青梅去炼1公斤的梅精，嗯，你看厉不厉害？不止这个样子哦，我们这个日本济州的青梅精啊，嗯，其实呢，我们在清明的前后是采梅的季节嘛，它做要做到过年才贩售，所以预定要半年，
0: 哦，
4: 而且一小瓶的话日币要20000块，嗯，其实折合台币也差不多要4000-5000块，
0: 你想它那个
4: 便宜啊，真的也不便宜。
0: 对,
4: 对，然后再来呢，哦，我们以前，啊，要去接洽都没有办法接洽到，因为人家这个有专利的梅精，啊，它是经过日本东京医科大学证实有16大功效的，嗯，但是近几年我们一直去努力，哎，终于我们把合约签订下来了，我们每年都可以拿到一部分的产量的这个100公斤浓缩成1公斤的梅精。
0: 是，
4: 但是为了我们台湾人，我们不是只有做这个梅精而已，嗯，那不就跟别人一样了吗？
0: 对，
4: 其实我们台湾人最害怕的是什么？是大肠癌。
0: 真的真的，这个罹患率非常高，
4: 扩散得很快，
0: 嗯，
4: 而且我们台湾人罹患大肠癌几率实在太高了，因为呢，我们根据我们的调查，80%的女性都有便秘，75%的男性也有便秘，只是有些男生不讲而已，
0: 对对对，男生比较不好意思。
4: 对，而且你知道吗？一天没排便就等于吸了5包烟的毒素。
0: 哎呦，就
4: 所以呢，我们请这个哈日本啊，帮我们把这个100公斤浓缩成1公斤的梅精啊，把它发酵成酵素，
0: 嗯，
4: 叫做梅精酵素。
0: 哇，所以它除了可以防癌之外，就是说它还有这个帮我们这个排毒镇便的。
4: 因为我们一般呢哈，改变酸性体质，你就是要吃梅精嘛。但是我们酵素是要吃什么？吃帮助我们大肠的水分增加。你想，我们便秘的人跟拉肚子的人，就是差在里面的水分多不多？嗯，所以呢，哈，如果大肠的水分一增加，你那个大肠里面的宿便就很快就冲刷出来。
0: 嗯，
4: 你就会发觉说，哎，我今天晚上如果有吃一包这个梅精酵素，隔天排出来的便便会很酸、
0: 嗯、
4: 很臭、很多、
0: 毒素都
4: 很黑、
0: 毒素都出来了。
4: 对，真的，我没有骗你。而且呢，我们为了要关心大家的健康，今天呢，我们在节目现场呢，我们就要来发放这个很好的日本梅精的这试用包，
0: 真的真的太好了，大家一定要试试看。而且呢，就是说你平常日常生活当中你要去改变那个习惯其实蛮难的，但是你可以每天都保养就
4: 对
0: 了。
4: 对对
0: 对，就是你有吃一些酸性的东西，但是你还是保养。
4: 对，
0: 好，那我们今天提供给大家这个试用包电话号码先跟大家讲一下。
4: 好，来，我们试用包呢，如果要来索取的话，我们可以赶快打0800-55-2020，0800-55-2020。
0: 其实我现在大家的那种确信就是去外面吃好的，你可以吃没有关系，但是你要懂得保养，
4: 你要平衡，
0: 要平衡，
4: 要平衡，
0: 酸碱平衡。
4: 对，而且这个梅精呢，其实它的去油能力很好。如果你大餐过后你有吃，你会发觉说真的去油解腻。如果你今天打电话来索取，你回去做个小实验，把它抹在那个肥油肉上面，有没有？
0: 哦、就是那个肥猪肉上面，
4: 肥猪肉，对，它那个猪肉的油脂会慢慢的溶解。
0: 哇、哦！
4: 而且重点是我们很多消费的朋友嘛，哈、嗯，他大概吃一个礼拜左右，大概肚子3-4公斤的宿便都不见了。
0: 哇，那也有瘦身的一个功用。
4: 对，而且2岁到102岁，包括孕妇都可以吃，因为这个东西呢，我们第一个有日本把关，第二个我们台湾呢有品质保证的金牌奖，有优良产品的金钻奖、
0: 嗯。
4: 所以我讲说，2岁的小朋友如果有便秘的问题，孕妇有便秘的问题，甚至爷爷奶奶肠道不好的问题，都可以来索取，都可以来吃。
0: 那今天只要这个时间内打电话进来，都可以拿，对不对？
4: 对，没有错。
0: 有没有限分量？
4: 50份，
0: 50份，零八零。

0: 完了好音乐，接下来我们也要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千万不要走开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逸峰。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健康人的血液应该是呈现弱碱性的，pH 值大概是 7.35 到 7.45 之间，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不正常的生活饮食习惯都会让我们的体质逐渐转换成酸性，提醒您要多注意自己的健康哦。现在日本济州有机气面净酵素正开放免费索取，保证日本产地直送，有机酸浓度高达 51% 以上，防疫较够心态健康没烦恼，开放索取，让听众朋友都可以索取三包，快拨打0800552020。日本济州有机气面净酵素更荣获2014年优良生技评鉴最佳品质金牌奖，保健优良产品最高等级的金钻奖，所以呢，让大家呢都可以放心的吃，安心的索取。快拨打0800552020，0800552020。最后50个名额让您来索取哦，0800552020，0800552020。
2: 现在良好三坏满球数，投手投了变化球，打击者用力一挥，飞得又高又远，是全垒打。
3: 选择南一，打出你人生道路上的全垒打。南一山沟餐饮管理科、电机空调科、应用日语科、汽车科、多媒体动画科、电影电视科、餐饮技术科、机车修护科以及进修部热烈招生中，招生专线213-1912或213-2222。
4: 一条会呼吸的毛巾，格雷斯，让格雷斯毛巾开启您一天的生活，带给您干净绵柔舒适高品质的呵护，生活中的热情与感动都有格雷斯毛巾第一品牌 GRAC。

好，这个是苏小怡呢说想要听到卢广仲的一样哦，他说呢这首歌不管是快慢节奏都相当的好听哦。好，另外有看到娟娟呢，他说昨天下午到今天早上心情都不怎么美丽，怎么了怎么了，但是呢有这个亲爱的公主陪伴应该是不错快乐的一天哦。今天怀着呢开心又愉悦的心情来听公主选播歌曲，然后他说呢因为是动物之歌，来晒一下我家的哈鲁巴，不是阿鲁巴哦，哈哈哈哈，阿鲁巴哦，然后感觉呢他投箱哦，然后他说呢有事没事听城市有华裔贴瓜里就非常的喜欢，明天会宣布重大决定，什么东西什么东西哈，这个诱发了我的好奇心了哈。好，那我们继续呢来送上的是这个石秋的点播歌曲哦，是任贤齐小齐的歌曲我是一只鱼。

脑昏昏沉沉的，无法集中精神吗？脑海有浪就不会晕眩，快来城市广播网听好音乐。大家好，我是温岚 Landy。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勾。好，时间是11:01，第三个小时的城市打勾勾，继续咖喱勾勾的，我是 Fiona。好，这个慧敏呢，他说歌有收到了，今天的歌都很好听，谢谢谢谢。好的，娟娟呢，他说公主你的形容太好笑了，我笑出奶啦。啊，齐秦的发型像狼。确实啊、哦、然后明南呢他说今天选的是三绵羊，因为家里面有两只羊。喂，你那个羊啊，你那只羊啊，你贴的这个图啊，你那个羊的那个舌头会不会太灵活了一点啊？非常灵活啊。感觉呢他说谢谢选播动物派对，等一下就都妈得是派对动物吧，是人去参加派对啊，然后形容说太多人了，像是那个每天都要去参加派对的派对动物啊，你这个是动物在开趴吗啊？然后他说呢，刚刚在制高点听城市广播，分享愈合包荔枝树。我比较好奇的是，你有什么重大的事情要宣布啊？你不要在那边吊人家胃口好不好？还是你要什么？你要投资什么吗？还是你打算不来了呢？不行哦，这个是不行的哦。浩俊呢他说想到的是这个电影洛基3的主题曲，生存者合唱团 Survival 所演唱的 Eye of the Tiger 虎之眼，是1982年的歌曲，然后呢这个非常有吉他和鼓的重击哦，非常的热血沸腾。好，我们就来送上这首 Eye of the Tiger。

0: 关键一局不容错过，就是现在。
1: 朝阳科技大学暑假转学考5月27到7月9号开放报名，连笔试、紧书审，翻转求学关键时刻，一切都还来得及。
0: 关键时刻不容错过，错过这次再等一年。朝阳科大暑假转学考，重新定义你的人生舞台。
1: 详情请上朝阳科技大学官网查询，或洽04-2333-1637。食安风暴让你担心又害怕吗？快点来一包青霉金酵素，调整体质，增强体力，帮助排便顺畅，让你有进有出，不怕食安危机。
2: 日本原装青霉金酵素免费试用三包，快拨0800-552-020。
1: 立即体验超强碱性青霉金酵素，快速平衡体内多余的酸，0800-552-020。
3: 70多岁的美莲姐因病双眼失明了，但仍努力在过日子。其实在台湾还有许多家庭也正默默苦撑。1919食物银行将食物包送到需要的人手中，一份食物包让他们尝得到暖，多一份安心。
4: 我是1919桃竹苗社工，邀请您支持1919食物银行，一起守护更多需要帮助的家庭。1919要救要救。
5: 在这场与时间赛跑的战役中，你的肌肉需要最精准的守护。
6: 我需要的是脱甲乳蛋白，它蛋白质含量是豆浆牛奶的4倍，每100克含11克优质蛋白，吸收率高达90%以上，零脂肪，精准补给，无一丝多余。
1: 别让无效补给拖垮你，脱甲乳蛋白，你的肌肉保镖。
7: 高效蛋白质就选脱甲乳蛋白，04-2395-0362。
8: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对，我们一想到动物都觉得说好可爱哦，但是呢人类有时候却很可恶哦，做了很多那个虐待动物的事情。这首歌呢是苗栗的小马呢说想要听到张雨生的动物的悲歌哦，那是他在90年代的卡拉 OK 台北我这张专辑当中呢算是很关怀动物的一首作品呢，就是关怀流浪狗啊还有动物扑杀等等的问题。像这个动物，可爱的动物呢同样跟我们人类一样生活在地球，却有时候呢没有生存权，同时呢还有可能被虐待啊。好，那锦绣呢他说这个刚刚有龙飞出来就很惊人了，还跑出，现在还跑出老虎哦，你说那个浩俊典的歌是不是？然后我觉得龙比较惊人啦，因为我们今天就是动物园风啊哈。另外呢还有马呢，马出来了啊，这个是 Kevin Chen 呢，他说想要点这个马尔寇城哦，陈一郎的 Call I Am Way 哈，这个怀念的老歌啊，怀念的歌手。

哦，这首歌也算是古董级的那种闽南语歌曲啊，是这个 Kevin Chen 说想要听到马尔寇城陈一郎的《Call I Bay》哈，然后俊明也说呢，哇，有这首歌哦。然后我刚看了一下留言数啊，已经将近600楼了，没有主题呢，大家却盖高楼哦，所以这是告诉我们以后不要有主题这样吗？可能哦，好啦，开玩笑的啦，没主题好像我们也会有点小无聊啊。感觉呢说有收到点名留言分享，刚刚摘的木瓜很肥又很重啊，重大宣布还是留到明天，感谢大家的互动，让我每一天都非常开心非常快乐。哇，这种留言的语气感觉有点怪怪的，你最好是给我很重大的宣布哦，不要跟我说我正式宣布不抢头香了这种那我就会退票退票。陈轩呢他说回公主的这个问题哦，设定上是绵羊，但他的职业是吟游诗人，所以是吟游诗羊这样。附图呢，哇，他长得很可爱哦，然后准备上烤盘煎成羊排好可爱哦。还有这个文琪呢，他说想要点播的是这个拉拉徐佳莹的新卡贝贝啊，送给呢就是大家的这个线上的听众朋友们。

好，有看到文琪呢来回应说呢 Koi Bay 是爸爸爱唱的神曲哦，赞赞赞哦。还有明南说呢睡哦 Koi Bay 都出来了，整个精神都又来了。熟眠呢说呢来听歌帮盖大楼，感谢感谢。

0: 城市小温馨。
1: 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哦，现在呢手机的功能越来越多元，让我们使用手机的时间也越来越长。走路的时候要滑一下，吃饭的时候呢也舍不得放下它，就连睡前也要再多看一眼。但是你知道吗，过度的使用手机会对身体带来很多不好的影响哦。在人手一机的时代里，不管到哪都可以看到低头使用手机的人，长期累积下来就会有肩颈酸痛的情形，而且让眼睛长时间承受辐射的伤害也会影响我们的视力，严重的话还可能让白内障还有黄斑部病变找上门。所以在使用手机的时候呢，最好每半个小时就休息5到10分钟，做做伸展运动，让肌肉可以放松一下，也让眼睛休息一下哦。

0: 年轻时的半碗饭，少少菜，是为了瘦身；一双筷，一人吃，是为了自在。年老时的半碗饭，一些菜，是因为困窘；一个碗，一人吃，是因为无人陪伴。无人陪伴，经济不佳，行动不便，让独居长者的一餐饭变得不再简单。
1: 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关怀独居长者，让迈入年老的社会家庭温暖。
2: 我是娃娃魏如萱，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0.1 台北健康电台。
3: 那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然后呢，我们要来听到的点播歌曲呢是烟金浩，他说呢想要听这个周杰伦的《瓜牛》，董文丽也想要听到周杰伦的《瓜牛》，因为我要一步一步往上爬哦。另外知足说呢，今天的歌都好好听，什么年代都有，好会选歌哦。听到了捉泥鳅跟 What Does the Fox Say 都笑出来了哦，哇，你的这个跟你的名字蛮符合的，你真的很知足。好了，我来听周杰伦的《瓜牛》，这个是演唱会版本的、哦。

俊明说呢，大家不就知道我们的年纪了，你知道的。你说这个今天的很多老歌是不是？我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还有 Sandy Zen 呢，他说自己选的是狮子哦，因为自己是统一狮的哦，连统一狮的支持者都跑出来了。他说今天的歌很好听。然后呢，唐瑶说呢 ，Angie 妹都丢关多呀，想点这首歌。不过呢，这个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已经来到最后一首歌了。胖胖辉说呢，刘德华《我是一只牛》，木鱼、金鱼、马桶或者是黑蝙蝠中队啊。那我们就来听这首《黑蝙蝠中队》。

0: 赛后我会回来看你。
1: 好，还是谢谢明轩的主题提供哦，很可惜没有播到你的歌哈，下次还有机会啊。自从你出现以后呢，这个帮 Shiny 呢打了不少人气，对吧？然后谢谢大家的点歌哦，因为呢有很多歌哦都是朋友们点了以后呢才有机会呢就是来播出，才有机会让他们浮出来。好，那听到这首歌呢就是刘德华的黑蝙蝠中队。时间来到了11点31分，你正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是90.1，台北健康，中部转到92.9城市广播，南部就锁定97.1台南之音，继续给你联合轻松报。随着这个 AI 技术呢快速的发展呢，没有经过同意就擅用名人声音的一个争议呢正式也搬上了台面。根据日本媒体的报道，曾经为动画《咒术回战》《七海剑人》还有游戏王海马赖人配音哦，也曾经担任台湾观光宣传影片旁白，近年来相当活跃于这个戏剧演出的日本的人气声优金田健次郎，他因为呢网友未经授权使用 AI 来模仿他的声音，制作了188部的影片，并且公开到 TikTok， 然后借此呢赚取了每个月最高75万日元，大约是15万台币的收益哦。在去年11月呢，向东京地方法院提告，要求删除。金田方面呢，主张这个行为呢已经严重侵害了名人利用自身知名度还有形象创造商业价值的公开形象权，因此呢要求 TikTok 删除相关的影片。由知名声优呢野泽雅子等人担任副理事长的日本演员联合就随即呢发表了声明，公开支持哦金田健次郎的勇气。TikTok 方呢则主张哦，这个影片当中的旁白只是一般常见的男性声音，并没有侵害金田健次郎的公开形象权，希望法院可以驳回这样的诉讼。那根据报道呢 AI 战略担当大臣小野田纪美哦，在这个26号记者会上呢首先表明不便针对呢审理当中的个案来发表评论，但他强调政府呢非常清楚声优们对于声音遭到 AI滥用的强烈的担忧。对于政府反应慢半拍的批评呢，小野田大臣则说明哦，他们日本政府一直呢积极要求相关业者要做改善，促使呢系统开始自动阻挡部分不适当的内容，未来也将会密切掌握技术变动带来的潜在风险，适时要采取必要的法律措施。好，另外来分享的是辉达执行长黄仁勋表示哦，父母不需要担心孩子在人工智慧 AI 时代应该要读哪一科，但说故事的能力还有创造力以及判断力仍然是非常重要。黄仁勋是在接受呢新加坡亚洲新闻台访问的时候指出他说我认为读什么不重要，所有呢过去要紧的事未来还是会是重要的，与其追求不会受到 AI 影响的科目，学生应该呢聚焦于用 AI 来深化学习并且增加记忆。他说呢不管你认定自己的热情是什么，唯一必须做到的是常常自己问自己 AI 可以怎么样帮助提升我的学习记忆还有人生意义。黄仁勋呢点名一些在 AI 变成强大的时候仍然具有价值的领域，包含了新闻、叙事、艺术还有设计等等。他说呢最优秀的采访者不仅是做足功课，还要有办法呢专注于当下，仔细聆听，灵活的做出回应，所以呢说故事的能力哦，在现在还有未来都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呢黄仁勋认为在 AI 呢把许多工作某些部分自动化的同时，将把人类推往更高层次的工作，而这些工作是需要判断力还有创造力的。他也对外界普遍认为 AI 会使人类变笨或变懒的疑虑提出了异议哦。他说呢如果检视过去的几波科技发展，新技术的崛起呢总是会强化而不是打压人类的企图心。更多相关内容都可以参考联合新闻网。

0: 念你，爱你，就在热血沸腾的热血沸腾的城市广播网。
1: 修理刷汤，修理玻璃，修理修理哟、哦。
0: 你听，从喧嚣的城市走到宁静的田野，你会自然而然地踮起脚尖，放慢脚步，轻轻地走到湿润的石板路上，那毛茸茸的青苔仿佛是最天然的润手霜，滋润着你手上每一个细胞。你听，窗外又下起了雨，大自然的美妙无处不在，它可以演奏出世界最美的声音。你听到了吗？那些美妙的声音。喜欢一种声音，它美妙无比；喜欢一种声音，它让你惊喜；喜欢一种声音，它让你生活充满情趣；聆听一种声音，它让你生活更加美丽。城市广播网，你听见了吗？
2: 喂，弟弟啊，在外面有没有吃饱啊？要按时吃饭呢。
3: 好了好了，知道了。
4: 每一句看似平常的问候，都是父母对我们的关心，往往也是最常被忽略的。
5: 怎么连这个都不会？你到底有没有认真在做啊？
3: 对不起对不起，我马上处理。
4: 当我们受了挫折后，才发现爸妈的关心，家人的问候，永远都是最温暖的。有空就打通电话回家吧。
3: 喂，妈，我好想你。
6: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0.1，台北健康。
7: 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

好，听到的是张震岳的经典歌曲《爱我别走》。然后娟娟说呢，刚才呢播张雨生的《动物的悲歌》的那首歌，模糊了我的视线。不只是猫狗在外面哦，常受到那个虐待哦，很多生病的浪哥鸟哦，如果不爱他们呢，也请别伤害。没错，没错。但是现在人呢，有时候人心哦，真的是很难捉摸。我最近也是在抖音上看到有一段影片哦，真的看到气得牙痒痒的哈，就是那个有一个老先生吧，他就是骑那个摩托车，然后他拉着他的狗跟他一起跑，然后那个狗的脚都已经流血了，四只脚都流血了，然后他狗呢都站的时候都一直在那边发抖，一直发抖，他根本站不稳了，你知道？因为看到那个影片真的好生气，好生气哦。然后也许他那个后面有人去报警了啦，有去处理那些事情了哈。反正看到这种东西真的是很令人家那个心痛就对了。娟娟说呢，有收到公主的选播歌曲哦，从快乐天堂已经飞到飞龙在天了，整个人都飞上天了，心情也平静了不少。昨天下午心情不美丽，晚上都想要取消洗澡了，但是怕被老公轰出去，还有怕被自己臭死，只好作罢哦。今天的歌也无敌好听啊。对对对，你看这个结婚呢就是有很多坏处。想要取消洗澡都没办法自己做主，是不是？好啦，没有啦，有时候像我们那个单身呢，我们就比较可以这样子哦。好的好的，那谢谢你们的回应，我们继续再来听一首新歌，这个是音乐人的李英宏和资深歌王沈文成哦，一起来联手打造的新单曲哦，也是为这个2026年台东博览会所演唱的一个形象主题曲，然后是把沈文成的30年前的经典的歌曲 Like It 呆当哈，那首歌呢把它就是一个新旧结合做成的一个火花，然后歌名叫做 Nina 来呆当， Nina 就是那个他用那个英文名字 Nina 啦哈， Nina 是谁？ Nina 来台东，就是你若来台东哦。对对对，像是什么常常在找什么车位位置停，找位置停有没有？位置停是谁啊？不是，我是说车位停，车位停又是谁？你不要这样闹，我想要静静，静静又是谁啊？没有，就是很多名字的那个有趣的那个故事。我们来听这首 Nina 来台东。

0: 今天本皇有坏消息要宣布，因为天庭人口数已经超出结构规模，人力资源部门在清点人头数之后决定缩编，节约人事成本的费用，所以从今天起要进行裁员，请众卿开始进行转职规划吧。
1: 什么？我李罗家卡打风火轮，敢讲爱本身下凡去参加一个特异功能的选秀节目吗？
2: 啊！我红孩儿在火焰山修炼300年，练成三昧真火，口里吐火，鼻子喷烟，凭我的本事，我不当神仙，难道要去夜市卖炭烤鱿鱼了吗？
3: 我们是千里眼顺风耳，我们不想离开妈祖娘娘，除了视力好听力好，我们没有其他专长啊。
4: 那也完了，我介绍你们听城市广播网，有助于减少你们的孤独感，分散情绪，恶化的注意力，说不定还可以从广播当中找到你们的命定的工作，继续发挥你们千里眼跟顺风耳的专长哦。
3: 没想到听广播有这么多功能，谢娘娘。
5: 听广播好处多。
6: 一年一度的海洋世界会议，
7: 为什么我们太平洋的死亡率比南平洋还要高？秘书长，你说。
8: 报告海龙王，上个月因为人类滥捕而失踪的案件有30万个，还有全球暖化让我们的食物链改变，饿死的同胞有20万个，但食物中毒的就有60万个。
7: 什么？为什么食物中毒会这么多？马爷，你给我解释清楚。
9: 报告龙王，死者体内都发现有大量的塑胶袋，都是窒息身亡，死状非常凄惨。
7: 什么？怎么会发生这种事？
10: 喉咙是不是卡住什么了？
9: 海龙王怎么也塑胶袋卡喉咙，窒息驾崩了。
6: 海洋面临那么多考验，它需要你我的保护跟关怀，人类不能没有海洋，让我们现在就停止破坏。
11: 城市广播网 FM90.1，用好音乐带给你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张信哲。

好，听到的是严艺格的《也可以》。今天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啊！节目最后来送上的是李玉玺所演唱的《This Is How We Say Goodbye》。那 Fiona 要跟你说声拜拜喽，待会也把时间交给彼得的城市 In House 陪伴你度过中午的愉快时光。明天早上我们空中再见，拜拜。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实作基地，接轨产业。昆山科大与超过3000家企业产学合作，创立全台首间五宝春烘焙学院实体门市，成立电动车基地，启动多元的实习场域，打造就业旗战力，全方位人才培训就从昆山科大开始。
1: 驾崩喽，又到了吃饭时间，吃完大餐后记得来包青霉金酵素，帮助消化，促进新陈代谢，使排便顺畅，让您享受美食无负担。
2: 日本原装青霉金酵素免费试用三包，快拨0800-552-020，
1: 立即体验超强碱性青霉金酵素，快速平衡体内多余的酸，0800-552-020。
3: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从一座城市到一座城市，你的声音遇见我的声音，这城市有人在听，城市 InHouse。
5: 好，今天是来到了2026年的5月28号，是礼拜四中午的12:08哦。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持续在这个时间点继续锁定我们今天城市广播网城市 InHouse 的节目哦。我是 DJ 彼得。好的，之前呢，彼得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提过这个宝可梦的属性点歌，我们有玩过草系之歌，也有玩过电系之歌。那由于最近天气蛮热的哦，所以呢，我们今天来玩一下冰系之歌哈，任何跟冰系哦相关的歌，什么冷啦、什么冻啦、什么刮啦哈，这个英文的 ice 啦哈等等的，只要有出现在歌名当中，就在今天的点播方案里面。点播互动邦哥大楼，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呢再度来到彼得的粉专，今天5月28号的 live po 文哦，在里面留言就可以完成今天的互动点播。那第一首歌曲呢，现在送上的也是今日寿星的作品了。今天5月28号双子座，同时也是歌手完成 MJ116 的成员大渊的生日。所以第一首歌呢，我们来听到的是大渊的《过得爽爽》哦。那同这首歌呢，要送给今天生日的寿星朋友们，祝福你们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0: 洋音乐 A to Z。
1: 好，那今天西洋音乐 A to Z 的一开始呢，首先彼得这边来推荐到的英文字母 C 开头的团体组合，他们是西洋乐团当中呢非常厉害的 EDM 双人组，欢迎 The Chainsmokers 老烟枪双人组。

0: 老烟枪双人组跟 Coldplay 的合作哈，这首单曲叫做 Something Just Like This。那么老烟枪双人组呢，在2014年就以突破性的单曲 Hashtag Selfie 登上了美国电子舞曲榜的冠军，一战成名。那隔年2015年所发表的首张 EP 呢，就空降了告示牌电子舞曲榜的亚军。那其中的单曲 Roses 也登上了电子舞曲榜的冠军，创下了将近7亿次的一个串流的佳绩，正式开启属于的 Chainsmokers 他们的一个大势的时代。那我们刚听到那一首呢，跟 Coldplay 合作的 Something Just Like This 也获得了格莱美奖的提名，最佳流行崇尚团体的演出。这个歌呢，在 Spotify 这个音乐平台上面呢，也创下了破10亿的一个点听串流啊，将 The Chainsmokers 老烟枪双人组他们的声势呢，推到了新的高点。我们要来听到的是他们的第二张的专辑作品啊，取名叫做《厌世男孩》当中的这首同名单曲《Sick Boy》。
1: I'm from the east side of America, where we choose pride over character.

聊天枪双人组的第二张专辑作品呢，取名叫做 Sick Boy 厌世男孩，其中的十首歌呢堆积出了他们的一个心声，更是爆红之后的一个心境的写照。那整张专辑呢触及了许多的黑暗层面，以突破既往的音乐风格呢毫不保留做一次的完整的宣泄。要来听到的这首曲目呢叫做 Hope， 同样是来自于老烟枪双人组。

0: 时候。
1: 第一次上台的慌张不知所措，第一次亲吻对方心跳加速的感觉，
2: 第一次一个人去看电影的轻松自在，从此爱上一个人看电影，
1: 第一次出国旅行，第一次听广播的青春时光，
2: 第一次call in到电台，哇，真的好紧张哦。
1: 凡事都有第一次，而第一次的懵懂无知总在人生之后的无数次中累积了宝贵的经验和回忆，每个第一次都很珍贵。
3: 特别的时光里都有城市广播网陪伴你，北部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之音。

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1: 头脑昏昏沉沉的，无法集中精神吗？脑海有浪就不会晕眩，快来城市广播网听好音乐。大家好，我是温岚 Lenny。
2: 好，那么再来西安 AI 2Z 的第二个阶段当中呢，就需要来推荐到的这一位英文这么低开头的歌手，他是90年代中后期非常知名的灵魂男声，他的名字叫做 D'Angelo。

D'Angelo 这首单曲叫做 Lady。那么 D'Angelo 在18岁的时候呢，是参加纽约的一个业余的歌唱比赛，得到了冠军，而受到唱片公司的青睐。当时呢，直接是得到一张唱片的合约。那1994年的 D'Angelo 呢，初试提升，帮电视影集呢谱写主题曲而受到了注意。隔年唱片公司呢打铁趁热，很快的就帮他推出首张的完整专辑作品，取名叫做 Brown Sugar， 结果呢也是大受了欢迎。那张专辑呢不但获得了4项格莱美奖的提名，同时也创下了全球200万张的一个销售量的记录，让 D'Angelo 的第一张专辑就让他一举成名，这个一炮而红，成为了当年西洋乐坛当中呢非常受到欢迎的灵魂男声跟 R&B 的男歌手。那再来听到的这个歌呢，同样是来自于 D'Angelo 的经典，跟 Erykah Badu 的合作，这首歌 Your Precious Love。

曾经的梦想工作哦，这个钱多事少离家近哦，劝妈妈的这首单曲呢，就叫做《离家不远》哦。听众朋友，你的工作地点离家里远吗？彼得之前在节目当中有跟大家聊过哦，这个来回的通勤时间呢，彼得是一趟要一个小时左右哦。但是严格讲起来，我也还蛮乐在其中的，因为在这个一个小时的通勤过程当中呢，是彼得属于自己的一个 me time 哦。这个 me time 对于每个人来讲都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听众朋友，你有 me time 吗？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陈中最好听的声音哦，城市广播网北部 FM90.1， 中部 FM9.9， 南部 FM97.1， 持续进行到的就是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中午12点，回到下午2点钟的城市 inhouse 的节目，我是 DJ 彼得。再来送上的是小雨的歌声，没那么难。

随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广播网 FM 90.1 FM 台北健康点一。

好，中午的12:57今天在线上来进行到的互动点播的主题呢，叫做是冰系之歌。任何觉得冰啊、觉得冷、觉得冻、觉得寒啊、干那刮，都在今天的点播范围里面啊。点播互动办公大楼也请所有的听众朋友呢，再度来到彼得的粉专，今天5月28号的 live po 文在里面留言，就可以完成今天的互动点播。那待会在1点钟的整理过后，我们马上回来，不要。

球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爱就从吃饭开始。大家好，我是欧汉生，现在下午1点钟了，吃午餐了吗？还没的话赶快去吃饭哦。

0: 秋红谷，漆器制作，千品造景。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惠宇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1: 午安，上午的忙碌让你快喘不过气了吗？快点补充青梅精酵素，帮你增强体力，滋补强身，让你精神维持在最佳状态。
2: 日本原装青梅精酵素免费试用三包，快拨0800-552-020。
3: 立即体验超强碱性青梅精酵素，快速平衡体内多余的酸，0800-552-020。
4: 中华医师科技大学五专、二技、二专、四技、日间部、进修部各学制热烈招生中，
5: 护理师、验光师、语言治疗师、营养师、医检师、食品技师，这些国家级专业证照
6: 我们通通有。
4: 想拿实习证照就选中华医师科大，好就业，薪水高，一举两得。
5: 中华医师科大招生专线06-336-2469，06-336-2469。
7: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8: 这城市有人在听，城市 in house。
9: 好，时间是中午的1:07，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继续回来啊！今天礼拜四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来听一下哦，这个所谓叫做冰系之歌，任何听起来会让你觉得冷，觉得冰，觉得冻，觉得寒，刚才刮都在今天的点播方案里面。点播互动帮盖大楼彼得的脸书粉的专业找到今天5月28号的 live po 文，在里面留言就可以完成今天的互动点播。第一首歌曲呢，抛砖引玉来送上的是 JJ 林俊杰2003年他的第一张专辑当中的这首抒情作品，歌名就叫做冻结。

之前有跟大家聊过宝可梦里面有好多好多的属性齁，也玩过了草系之歌齁，就是植物节的时候，那也玩过了电系之歌，其实水系跟火系也是蛮多的齁，但是我们今天呢要将焦点摆在这个所谓的冰系之歌齁，因为天气呢非常非常的炎热，对不对？哇，每天都来到了36 37 38度左右，现在才来到了5月底齁，接下来不知道7 8月会不会飙超过40度呢？彼得自己认为哦，这个机会应该是蛮大的哦，大家可以稍稍的期待一下。这种事情可以讲做期待的吗？光是想象就觉得蛮可怕的哦。好，冰系之歌有哪一些呢？像台中的 Andy 呢，期待的啊，我期待的不是雪哦，这个是张妙格的作品。林文华说范晓萱的雪人，以及千音剑呢5566的冷风过境哦。这个在线上呢也是听歌帮个大楼。不过一连经过好几天这么炎热的天气之后呢，明天天气应该会有一点点的转变哦，会有一道封面的快速的经过，所以明天呢。台湾的部分应该都会有机会可以降下一点点的雨，那么只要有下雨温度就会比较低一点点，所以呢彼得自己是还蛮期待的，不然这样子的天气真的是怕死人了。那杨林轩呢说猎魔女团的那首 Soda Pop 这个感觉呢也是非常的凉快的一首歌。 Peter Code 呢蜜雪维奇的爱斯基摩，以及 Mandy Lau 呢觉得是张宇的金亚寒风凉森森。这个阶段呢我们来送上的是萧煌奇老师的版本，原唱是梁静茹，这首歌慢冷。

在炎炎的夏日，诚如彼得在po文当中跟大家提到的，现在可以算是炎炎夏日吗？才来到了五月底，严格讲起来应该还没有算是到夏天的正中间哦。但是温度呢，昨天已经听说，昨天北部是创下了五月份的最高度温哦，像38度将近39度左右。那今天呢，希望彼得在空中可以用听觉的部分可以来帮听众朋友降降温。那物理的降温呢，大家可能手上哦，可能有一些冷饮啊，这个手摇饮或者是一些冰块之类的，可以做物理上面的降温。那彼得能做的呢，就在空中帮大家做听觉上面的降温。像莹莹呢，就说这节林俊杰的冻结，我第一首歌就播了这一首了哈。微耀刘德华的冰雨，以及依轩说黄立行的冷水澡，冷水澡就是物理上面的降温。Sky 哥想要点的是刘德华的冰雨，以及谢文琪也点了这首冰雨。蔡朱梅说杨林的零下几度C，天气真的非常非常的炎热，需要一点点的冰啊，来做物理上面的降温，对吗？

S.H.E 哦，他们第一张专辑《女生宿舍》当中的这一首歌曲叫做《冰箱》哦。那当初呢，这三位小女生呢都是刚刚出道而已哦，这个非常非常的年轻。现在呢，这三位也都已经来到了40加，这个时间真的过得非常非常的快哦。冯玉珍呢说刘思涵的《走在冷风中》，陈云珍呢林忆莲的《我为你我受冷风吹》。冷风吹，杨荣春啊点播的歌曲呢《刷丁昂》，还有庄美玉呢也点了刘德华的《冰雨》。哇，刘德华的《冰雨》感觉好像是今天的点播冠军哦。希娜，今天在我们的线上呢，要为所有的听众朋友听觉上面的降温。讲到冰系之歌啊，听众朋友，你会联想到哪一些歌曲呢？彼得的脸书本的专业找到今天5月28号的 LINE po 文，欢迎大家呢继续在里面留言听歌，也持续的把这个大楼的进度盖上去哦，这个脚步不要停哦。目前大楼数呢大概来到了390楼左右，一样哦，我们每天的低标希望可以摸到五字边哦，也希望大家呢多多的帮彼得盖一下大楼。像销售人呢说黄立成的冷水澡哦，诶，冷水澡应该是黄立行哦，黄立城是骂吉大哥对吗？曾志豪呢想要听 Blackpink 的 Ice Cream， 杨振义也提到了刘德华的冰雨哦，以及王文峰哦，今天想要点一首薛之谦的认真的雪，有雪感觉就会有很冰凉的感觉，包含了我们听到的这首爱斯基摩对吗？

0: 在城市中停留，就能听见我们的歌。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1: 好，中午的1:25，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再度回来了。那这礼拜四的节目当中呢，在空中来进行到的互动节目的主题冰系之歌，任何跟冰跟冷跟寡相关的歌呢，都有在今天的点播放在里面。那子题的部分呢，彼得想要请问一下大家，最近天气呢已经热成这样，想必很多人在家里都已经有在开冷气睡觉了，对不对？那当然可能有一些人还没有，哇，在这边呢，这代替北极熊来感谢你们，这个非常非常的环保。那讲到开冷气睡觉这件事情呢，一，你是开整晚，早上起床之后再把它关掉，还是二，定时派，可能定个3个小时，可能定个5个小时，凌晨他自己再关掉，然后再搭配电风扇这样子。那三，根本没有开，就是整晚都是开电风扇睡觉。听众朋友，你家是属于哪一种呢？那我家呢是属于一，是开整晚，这个到早上再关掉的人没有办法，跟小朋友睡在同一间，4个人一台冷气，所以我觉得还 OK 啦，所以我们家是开到天亮的。听众朋友，你家是属于哪一种呢？彼得的脸书粉专页5月28号的 LINE po 文继续留言，我们空中讨论看看。

任何的冰品哦，应该也在今天的点播范围当中。周杰伦的这首歌叫做《土耳其冰淇淋》，黄玉琪加顾伯来留言呐、啊、哈、哦，今天浮出水面说台南好热啊、哦，其实不止台南哦，今天整个台湾呢，应该也都是呈现一个热地瓜的一个状态。阿生呢也浮出水面来听歌帮盖哦 ，Christine She 加盖的是梁静茹的《慢冷》，刚才已经有播了萧煌奇老师的版本哦。听众朋友，你们现在你们家里的冷气一开整晚，二定时派，三还是根本没吹？彼得的脸书粉的专业5月28号的赖 po 文，我们在空中来讨论看看。张震香草把布哦，这个是南拳妈妈的歌曲。谢尔比呢，希望可以点一首阿雅的《跨冰进行曲》哦，以及陈慧敏点播的歌曲哦，又看到了一票刘德华的《冰雨》，还有黄绮雯也要点《冰雨》啊。

好，郭涵涵说前阵子哦，这阵子台南真的是超级热，都有点热到中暑了哈。点播的歌曲刘德华的《冰雨》哈、哦，又一票来了。而丽娜站呢说邓紫棋有唱过《冰河时代》，黄一楠听歌帮盖哦，衣物也要加盖刘德华的《冰雨》哦。说在冬天当中的下雨天骑车，脑子当中呢完全浮现的就是听到了这首歌。那木生一呢说南拳妈妈的《香草把布》，以及王孝祖。黄立行的冷水澡哦，这种天气呢一定要冲个凉哦。但是在这种天气呢，这个出来的冷水也都不冷了哦，这出来都是热水啊。曾慧玉呢 Sistar 的 So Cool， 以及谢秀月呢在线上听歌帮盖大楼，胡墨将新闻的冰点关系，还有姜育恒的冰冷的开始，杜柱金在线上呢也是听歌帮盖大楼。在这首歌曲当中呢，都可以听到朱大哥的 OS 哈，哇，真的是太怀念了，有没有哈？这整个声音的渲染力呢，非常非常的够啊。杜耿明变频冷气呢，所以是开整晚的省电，那个开开关关反而还比较耗电一点点，对不对？JB One 呢说洗澡好就吹一个小时的冷气就关掉了，换吹电风扇盖小被子之后呢，就可以一觉到天亮。那小美呢，你说你们家是二定时派哈，吹个两三个小时不热的话呢就关机。Killing 点播的歌曲伯贤的 Ice Cream。无论是冰系之歌或者是冷气半夜怎么开，欢迎您浮出水面一起加入我们互动点播帮盖大楼的行列哦。

好，讲到晚上开冷气这件事，张麒麟呢定期开5个小时，再加上电风扇。那宜萱呢也是2定时派。洪其阳在公司开，回家也开，不开的话呢真的会融化哦。坤辉券呢是定时4到5个小时，再加上电风扇，这样子就有够凉了。那林多福呢家里没有装冷气，只有大台的工业电风扇会固定方位吹人，但是那个工业大型的那个电风扇不是杂音还蛮多的吗？Rachel Lee 呢也是2定时派的，一定要加吹电风扇，那也不想要让小朋友吹冷气吹成习惯哦，因为这样子呢真的动不动就会吵着要吹冷气，事实上也没错哦。那邓景宏大哥呢晚上睡觉前会开，然后接下来就开整晚哦，隔天起床呢再把冷气给关掉。张春茂大哥呢也是吹整晚的，听众朋友，听众朋友，你家是1整晚2定时3根本没开，浮出水面。彼得的脸书的专页，5月28号的 live po 文，彼得在空中等待大家的帮盖大楼，好像破500了，对不对？

0: 放慢你的脚步，听听属于这城市的声音。大家好，我是郭书瑶，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1: 好，时间已经来到了中午的1:38，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呢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各台的频道，收听今天城市 inhouse 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我是 DJ 彼得。那么讲到冰系，任何跟冰、任何跟冷、任何跟寒、刮都在今天的点播方案里面，以及你们家的冷气晚上睡觉的时候是怎么个开法呢？像赖昌颖呢，就是一整晚开好开满，直接睡个好觉到天亮啊。庄娟娟也是一，再加上电风扇。那阿成呢是三不开的，因为房间晚上照不到太阳所以晚上吹电风扇就很凉了，那种阴凉的感觉。曾群凯定时再加上电风扇，那半夜起来开门窗，感受就有蛮凉快的那吴瑞莲呢是一，开一整晚然后呢再来 Emily Jane 呢，目前跟小朋友都是定时2到3个小时，之后就有办法一觉到天亮了这其实没有一个标准答案因为每个人呢睡眠品质本来就不太一样，有的人呢很怕热这个真的要弄凉凉舒服的温度才有办法睡觉，那有的人呢这个耐热程度比较高一点点，有的人睡眠品质比较好，有的人睡眠品质比较差，这个没有一定的标准答案。那你家是怎么的一个开法呢？彼得的粉专5月28号的 LINE po 文目标往上定了变成600楼咯。

好，邓紫棋这首歌就叫做《冰河时代》。那 Tony Wang 呢是二哈、哦，设定关机的啊、哦，因为太舒服的话呢，早上小朋友会起不来，偶尔几次忘记呢，才会冷气开到早上这样子哈、哦。那君命呢，晚上睡觉开，定期哦到早上起床呢会把它关掉。那曾焕成呢是二哈、哦，定时派。真正家里也是定时派，定到凌晨呢就会关机，然后吹着电风扇到天亮啊、哦。王文峰也是二哈、哦。那个睡前呢晚上开六个小时，开整晚的话呢太舒服了，会睡过头，上班会迟到，是不是？所以呢只有隔天放假才会开一整晚。那希尔比呢是二、哦、冷气开四个小时，再搭配上电扇就够了。林洋洋一律都是一个小时28度、哦、然后再搭配电风扇，半夜热醒之后呢再开一个小时这样子。那洪家谦呢家里是属于先开三个小时，然后如果睡着了中间有热醒就再开就好了。黄美珍是一、哦、直接开到底、哦、然后再加上电风扇。这个阶段呢我们要来听到的都是跟冰、哦、相关的歌曲，在冰河时代之后呢持续来送上了这首歌曲呢，来自于秋风泽，叫做冰山。听众朋友，讲到冰系之歌，你还有其他的想法吗？

希望今天的冰系之歌呢，可以帮听众朋友这个听觉上面降温个一到两度哦。这个蔡琳呢非常的忙碌啊，也要在歌曲的尾巴呢浮出水面来帮盖一下哦。感谢你，严明南在外面骑车哦，这个天气非常的热，还在外面骑车，真的是辛苦啦。那俊明呢也来签到了 ，Sandy Zen 呢金哥帮盖晴天也是帮盖六百大楼 ，Heidi Chen 哦，这个应该是新加入的朋友哦，欢迎你。杨宗纬跟张碧晨的那首凉凉，哎，听了也是有办法在听觉上面来降温的，对不对？那王俊。华呢选择的是二哈，是定时再加上电风扇。君料呢也说睡前冷气呢定时三个小时之后再关，然后呢自己会再上加上那个 DC 电风扇哦，定时三个小时，这样子无缝接轨呢，整个空间一定有办法让你一睡到天亮哦。陈明杰也是二哈，睡前呢会先定个三个小时。李玉珍呢则是会吹整晚的听众朋友，大家呢在线上点播最多次非常期待的冰雨来喽。

这首歌应该是今天线上的点播冠军了，刘德华的《冰雨》。欧虎啊，这位听众朋友呢是定时两个小时再加上电风扇。谢耿杰说听完了冰雨之后呢整个心情变凉了没有啊，也分享一下早上呢有采了玉荷包。哇，你们家也种太多丰富的水果了吧，对不对？摩尼卡 Chen 呢二搭配风扇呢再设定五个小时。谢修月冲600，那郑志龙呢也浮出水面来帮盖最后的尾楼。高茂峰诸葛卧云说台南真的很热齁，听歌帮盖齁，这个也是今天彼得做冰系之歌主题的原因。希望在空中呢帮大家听觉上面降降温。物理上面的降温我没有办法给你齁，但是听觉的降温我尽可能的帮你凉一点。继续来听到这首歌曲呢 Let it go， 我们来听一下松隆子的版本。

0: 好，吴家柔呢要点《冰雪奇缘》的《Let It Go》哈，那彼得选播到的是日本松隆子的版本。王中立呢，王真立哈也浮出水面来帮盖最后的尾楼。邱小鱼你好，蔡竹美呢也是浮出来帮盖最后的尾楼哈，希望可以帮盖个600。哇，希望今天的歌曲呢能够帮所有的听众朋友降降温。无论如何，明天可能会下雨哦，大家要特别的注意哦。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0: 垫子脚尖。
1: 好，在安娜的这首垫脚尖之后呢，时间快的来到了下午的一点过五十七分，这首歌曲来送上的是 GD 的 Too Bad。 那么在听歌同时呢，彼得在这边你要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今天中午两个小时的收听以及陪伴，同时要祝福你有个非常愉快的礼拜四的午后时光。明天中午的同一个时间，中午的十二点钟，我们诚实银行的节目空中再见，拜拜。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
2: 城市舒服雷，
1: 舒服你的听觉。
0: 今天礼拜四是夏威夷西藏旅程的第五天，不管在哪里，我们都要好好的。礼拜四，期待好事好心情，一起来城市舒服雷。你看。

0: 一条会呼吸的毛巾，格雷斯，让格雷斯毛巾开启您一天的生活，带给您干净绵柔舒适高品质的呵护。生活中的热情与感动都有格雷斯毛巾第一品牌 GRACE Grace 格雷斯。从没什么客人到排队面店，听听老板怎么说。
1: 自从将传统生面瓦这上至快煮面，滚水煮冷荤煎，就可以快速上桌。客人外带回家吃吼，马龙甲店里食的同款 Q 弹不软烂。老实讲吼，成本差不多，但是人客变更卡侪呢，生意自然就愈来愈好啊。
0: 上至快煮面，一粒几包，店家免费试用，快拨0659518888，我们有专人提供样品跟说明哦。
2: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3: 哎 ，boy， 你有看到我冰在冷冻库的榴莲吗？
4: 有啊，我吃掉啦。
3: 啊，你不是不敢吃榴莲？
5: 你阿哥刚讲，有这么好的东西，竟然想自己独享？这个生动金枕头榴莲，面包壳随拿随吃，冰冰的吃，口感鲜甜，香浓绵密，让原本不敢吃榴莲的我都爱上它了。还不快点去帮我再多买几盒？
3: 哦、，yes sir， 只要老婆你喜欢，买多少哦，都没问题。城市广播网，鲜动金枕头榴莲，泰国产地直送，原汁原味，急速冷冻，去壳取肉，便利即时，初尝榴莲者入门的好选择。
5: 鲜动金枕头榴莲每盒300公克，现在买五送一，六盒只要1980元。
6: 想要优雅享用最高贵的水果之王，就赶紧拨打订购电话0800-600-929，0800-600-929。
7: 我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Plus， 我们常说人手一机，你有没有发现人手一瓶呢？好，随行杯啊，保温瓶哦，可能不止一个呢。有时候家户里头就有三四五六七八个，而这个保温瓶呢，随时带在身上很有用哦，你可以装水、装茶，还有装咖啡，适时补充你需要的水分，然后或者是想要的饮料哦。再来呢，在时尚圈你可能也会发现哦，提拎着保温瓶、保温壶也是一个很正点的时尚标记，很重要的配件哦。不过今天呢，稍微想要跟我的威风的第二次来聊一下保温瓶，你都怎么去保养它呢？每天清洗吗？还是一个礼拜洗一次就好？再不然呢，是不是有这种概念？如果只是单纯的装开水，用水冲一下就能够再使用呢？稍微参考了优活健康网跟三立新闻都有聊到，也提醒大家保温瓶怎么样去冲洗干净呢？其实你知道美国普渡大学研究团队检测了90个日常使用的水壶，发现里头的细菌数平均是达每毫升1115个菌落形成单位，最高甚至超过800万个。天哪，我被吓了，因为我被吓到800万个诶。你知道吗？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哦，这个饮用水的总菌落数每一毫升应该是低于100个菌落。那么大肠杆菌群则是应该要零检出。实际调查的显示又怎么回事呈现呢？超过 60% 的水壶细菌数都远远超标了。23% 的水壶甚至是检出了大肠杆菌群。那么研究人员在这些水壶中检测出了革兰氏阴性杆菌和芽孢杆菌，前者是对抗生素的抗药性日益增强，可能会引发感染，后者也就是芽孢杆菌比较容易导致肠胃不舒服。那么参考了急诊医学专科医师吕慧君就说了，特别是习惯直接是以口就瓶来饮用的使用者，那么细菌接触量几乎是没有用直接就口的两倍耶。因为口腔中的微生物会随着每一次饮水转移到瓶口，在温暖潮湿的环境中它就会快速的繁殖。同一个研究证实了塑胶材质的水壶它的细菌量又明显高于不锈钢材质，这好像也就是说材质表面的孔隙度跟细菌附着能力是有相关性的。好了，听到这里你会不会觉得 God 以口就瓶瓶口到底要不要清洗，就连干净的水它都有可能超乎你想象的细菌量哦！哇哦，那听到这你还敢不清洗吗？怎么样才可以正确的清洗呢？我们下个 part 再回来提醒大家。

既然我们知道了你所使用的保温瓶跟保温壶，它因为温暖潮湿很容易哦会产生细菌哦，清洗要非常非常的给力。你如何正确的清洗呢？是要每次清洗吗？是要洗哪里呢？要不要用这个洗剂呢？好，正确的清洗方式给你参考哦。急诊医学专科医师吕慧君就说了，正确洗才能够有效降低细菌数哦。你每天用个温热的中性洗碗巾彻底清洗水壶或水瓶一次哦。特别要注意的地方就像是瓶口、瓶盖还有吸管、吸嘴，这些呢更容易藏污纳垢的缝隙，清洗之后也务必要完全的晾干，就是不能够温暖潮湿就会细菌滋生，因此就要晾干它，可以破坏细菌生长所需要的好温床潮湿的环境。好了，天天洗，再来呢每个礼拜要进行一次深度的清洁，你要使用瓶刷搭配了稀释的这个生活智慧网友提到像是白醋或者小苏打溶液哦，溶解之后把它给刷洗内壁，如果水壶水瓶有多个零件的话不要偷懒哦，一一的把它给拆开逐一的清洁，这样子呢就可以降低很多的风险。如果你的水壶不是只有单纯的装白开水和饮料像茶咖啡啦含糖饮料的话，水壶的细菌数会更加明显的高于只是装白开水，所以因为这些饮料残留的糖分跟有机物质也是为细菌来提供养分，你尽可能的在选择款式上设计简单一点，开口比较宽比较好清洗，类似像这样子的保温瓶啊或者是保温壶的一个款式，在你清洗的时候呢就可以不那么的费心费力，也可以减少就是没有清洗到的一些死角。再来我们聊到一个话题哦，你会不会发现偶尔你的瓶口的地方会有一点点的滑滑滑的，你会不会以为是水或者是你的口水这些滑滑的是因为你长期没有清洗干净就会长出了这所谓的生物膜。生物膜是什么呢？好，看到的是三立新闻网的报道哦，嘉医科陈崇贤医师有说了，生物膜就是微生物所分泌的黏液，它就聚集在生物或者非生物的表面。生物表面呢就像是牙菌斑，它就是生物膜的一个呈现。那非生物的话，它的解释就是你可以想一下除湿机水箱里面那一层滑滑黏黏的东西，诶，这种感觉好像是那个溪边啊海边啊水沟边那种水垢或者是青苔，有没有，就是潮湿的表面都可能会长，哪怕是水壶或漱口杯，因为饮用水毕竟不太可能是完全无菌的啦，然后你又是一口就瓶的话，或者是你用吸管来吸都还是会接触的。那么许多微生物构成的这个生物膜如果有致病菌在里头的话，你喝下肚就会影响到健康。经这么一说，你是不是更要警觉到定期的刷洗你的保温瓶，然后要彻底的晾干才能够破坏细菌滋生的环境。

0: 在繁忙城市中，你听到了什么？是喧腾的街道，也是静默的片刻。日月流转之间，星光下，烛光前，悲欢离合之际，风雨中，黄昏后。南部 FM 97.1，中部 FM 92.9，北部 FM 90.1，城市的声音，城市广播网，与你同行。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

保温瓶保温壶很好用，让你随时的补充水分，但是清洗的功夫为了自己的健康切记也不可以马虎好吗？那另外呢也参考了中时电子报的一个报道哦，无独教母谭敦慈他也曾经聊到这个话题，有提醒哦，大家千万不要以为保温瓶装水随便冲随便洗两下就好了，检验有发现随便冲洗的保温瓶里面都是细菌耶，你看不到但都是好吗？所以呢每次喝完都要刷洗，再次的建议，尤其是瓶盖，每个礼拜呢你还可以用别的方式来进行彻底的清洁，就是呢很推的过碳酸钠，只要拿一个锅子，你装了一些些的温水，加入了这个过碳酸钠粉，把保温杯保温瓶还有其他的零件都在锅子里浸泡一下子就会干净溜溜，饮用就会更加的安心。那如果是在时尚界拎着提着当时尚亮眼的一个标记配件，也因为它洗得很倍儿亮可能心情也会很好哦。好，这方面的讯息就让第二次参考。

0: 欸，我云端发票中奖了欸，竟然中4000欸。哇，现在真的好难中哦。
1: 欸，真的呢，啊，我看一下。哦，这是诈骗啦。
0: 你怎么知道这是诈骗？
1: 欸，你看这个寄件人信箱奇奇怪怪的，一看就知道不是官方。不信你点进去连结看看，你随便输入一支电话号码跟密码都会跳到下一页哦。
0: 是哦，
1: 嗯，
0: 我来试试看。09281234566，密码是0000。欸，真的跳到下一页。
1: 嗯，
0: 还叫我输入信用卡卡号。领云端发票干嘛要信用卡啦？
1: 是不是？而且啊，很多知名企业都被冒用哦，什么虾皮啊、PC Home 啊、毛某某啊、中华电信，还有什么 Seven 那一些，还有啊，诈骗集团还会盗用财政部统一发票整合平台的网页，哎，有人一不小心就被骗呐、啊，然后输入信用卡资料，马上就被盗刷一大笔钱呢。
0: 啊，怎么这样子啦？
1: 嗯，
0: 好家在有先问你，哎，诈骗集团下地狱啦！
2: 财政部提醒，诈骗集团冒用财政部电子发票平台、电商或超商名义寄送假的中奖通知信，这些邮件附带钓鱼连结，诱骗民众输入身份证字号、信用卡号以及验证码，以盗刷信用卡，请务必提高警觉。财政部不会用简讯通知中奖，而是透过 APP 推播或 email 通知，但不会附加需填写金融资料的连结。若已经点击连结并输入资料，请立即联络信用卡发卡银行申请挂失或换卡，以防被持续盗刷。有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吴克群，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1 台北健康

夏薇今天不在家也没回家，在西藏的旅途当中， OK， 预录节目哦，还是可以用声音陪伴着 Dios。 北部地区锁定频道901，中部是 92.9， 南部971，一样相约在空中，下午2点钟到5点钟，舒服有效率的 Fighting 进行夏威夷的城市舒服雷。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

0: 接下来我们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我是李轩荣。
1: 时间代表我的心，宝岛七十年来用心守护千千万万只手表。
2: 天道酬勤，商道酬信，顾客的委任都是宝岛千百位专业之人一辈子的守护，
3: 分秒不差，准时作伴。
4: 大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处置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2: 这十年的时间，宝岛用心照顾每一只手表啊！
5: 对咱的第一只手表开始，时间一秒一秒在行，宝岛分秒无差，准时来做伴。宝
6: 岛手表公司。哇，这里有黑色的稻米田呢，好特别哦，真美。
7: 那是黑米。这边的米啊，都是喝浊水溪的水长大的，所以也叫珍珠黑米。饭吃起来啊 ，Q 又弹牙，有丰富的花青素，热量低又有饱足感，你也会越吃越苗条哦。
6: 嘿，老爸，你好厉害哦，懂真多哎。花青素对眼睛也很不错哎，那我以后也要改吃珍珠黑米，顾顾我的3C眼。
7: 严选浊水溪珍珠黑米，8包1260元含运费，现在只要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
8: 再加送4包，
7: 12包价格不变，一样只要1260元哦。
6: 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9: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0.1，台北健康。

0: 无远佛界的传送给予云端分享器。
1: 云端分享器，我们要聊到的名人金句，体坛的台湾网球一姐谢淑薇的这个态度跟金句，用运动家的精神，你也可以拿来自己好好的运用。谢淑薇呢，5岁的时候跟网球结缘哦。她说那时候呢，并不是非常的喜欢，但后来发现是职业的时候，喜不喜欢都要做了。她这个网球结缘呢，就超过了20年以上哦。她的运动生涯呢，当然是高潮迭起，据说也是台湾少见的一个例子哦。青少年时期的谢淑薇呢，她表现出了这个天赋网球神童的特质，你知道吗？他16岁的时候，名古屋国际青少年网球赛决赛当中呢，他就是用极为悬殊的一个比数，痛击了俄罗斯女将莎拉波娃。莎拉波娃那时候是非常震撼有名的哦，那很多人呢都抢着跟他签约哦。那谢淑薇呢，居然这时候呢青少年时期呢也陷入了一个迷航期，比如说16岁到19岁这3年，他呢不太认同他父亲严格的教育哦，他很率性的自行前往日本发展，但好像回过头来去想，也错失了这黄金的3年。他说对网球呢其实没有太多的想法，就听爸爸的话，爸爸要做什么就做什么，最怕的呢是被打，就是打不好状况不好就会被老爸给收理哦。那他自己呢选择赴日发展，一个人在外的生活也让他有所成长，也让他正视人生。他告诉他自己说，5岁到16岁这11年打得很扎实啊，放弃了会不会太可惜了，因此呢他就回家开始呢为自己的网球生涯继续的打拼。这当中呢也会面临到经济压力太大了，让他呢一时之间就忘记了打网球的一个喜好跟他的快乐之处哦。那他真正的一个转折点呢又落在他25岁这一年，他发现自己好像在那个体坛的一个发展哦，好像有一点点年纪了，但却一事无成，没有拿过大满贯的一个冠军呢，怎么办？他自己呢，就为自己来聘请了澳籍的教练，叫做麦纳米，就开始调整他的一些策略跟比赛的态度。好咯，他有一些些的转折，那这转折当中呢都会这个咀嚼出所谓的一个制胜秘诀的一个态度。我们之前说呢，他比喻成为游乐园，拿着票去体验怎样的一个游乐设施都是风风火火的，有没有？但是最后你领教过了，你还是要有所期待，因为下一个未知是很值得去探索的。那另外呢，参考了 Air 读经剧的编辑曲，我们来看一下谢淑薇他的信念魔法让他制胜的秘诀。第二个是什么呢？好，他形容了，他说人生本来就是空一场，一场空，有欲望你就去满足，有梦想就去追求，有想象就去采集。别人说的永远不如内心深处的那个声音，别让世俗限制了人生，别让别人的嘴蒙蔽自己的心。好像一定要走过经过路过，确确实实的领略过，你才会去看待原来这个空一场，很多事情都是你要去填的。有欲望就去满足，有梦想就去追求，有想象就去采撷，然后呢就是自己而不是别人，别让别人的嘴蒙蔽了你自己的心，很酷。好，那他信念魔法制胜秘诀的第三招是什么呢？他聊到哪一种工作没有低潮，兴趣变成工作，职业对，网球，面对低潮你就要乐观面对，有上有下，像那个那个叫什么云霄飞车，或者是呢这个什么大怒神吗，还是海盗船呢？有上有下才是真实的世界。他讲的是真实的世界哦。他说你无法总是拥有所有最好的，不论好与不好，去理解它，享受它，才能体会最真实的世界，拥抱最纯质的自己。 很多人不喜欢现实，他觉得那是残酷残忍的，但事实上真实才会最有温度，那种温度的冷暖是你觉得很就是对，就是血淋淋的很真实的存在。再来看一下哦，分享了他制胜秘诀，这第四招是什么呢？他说，如果不能左右他人，至少不让自己被轻易的影响。运动家所磨练出来的意志，而不是谁说什么什么什么就好，谁说你必须要怎样怎样怎样就好。可能练习的时候打基础的时候很重要，但最后你要成长成你自己，不能够左右他人，你没有办法说服别人或改变别人。 OK， 对，我觉得很 OK 掌握的，至少你不要让自己糊里糊涂的莫名其妙的就被轻易的给影响走了。这所谓的轻易的影响走了，事实上呢影响很大，因为你就没了选择权跟自主权了呢。

0: 讲是我跟你讲，你讲不是我讲，不是我讲啦。
1: 我车到了啦。我是代驾。
2: 大家好，我是张震岳。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0.1 台北健康。
3: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

第二次，你喜欢吃茶叶蛋吗？夏小薇，我很喜欢吃蛋，除了茶叶蛋之外，再来就是那种煮泡面的或火锅的要比较完整的水煮蛋呢、哦。茶叶蛋几乎呢都是在超商去挑选，你知道我怎么挑吗？我就会挑那种裂缝比较少比较均匀的。那另外很重要的一个点呢，是蛋身不要太白，有可能黑一点，我会觉得呢卤的够味，卤的味道很进去很透哦。不晓得你是不是也喜欢这样子的口味的呢，或你选择茶叶蛋都怎么选呢？但最近呢我看到这个新闻讯息呢，哇，有一点点的改观，因为有可能呢我选到的会是雷蛋耶，像那种深色的代表极入味的蛋哦，营养师会说 no no。 参考了这个讯息呢，营养师蔡正亮他有聊到哦，茶叶蛋怎么样去避免掉选到雷蛋呢？而且呢基本款齁、哦、普遍性很多人都会夹错。为什么呢？ OK， 他说呢三种雷蛋不要夹。第一个就是颜色过深。我是不是就误入歧途的一个感觉呢？就是颜色过深的话，煮的时候或者加热太久了。再来呢蛋白过硬，可是蛋白过硬我可能是吃了之后才会知道吧。我喜欢吃的那个蛋白呢也是有一种比较脆弹的感觉，蛋白如果过硬的话呢口感不好，应该就会把它给淘汰掉哦。好，蛋白过硬是为什么？因为蛋白质结构过度变化了，裂纹很多哦。还好我说我选择的裂纹会比较少一些些。为什么裂纹很多它是属于雷蛋呢？因为裂纹很多的感觉它的钠含量通常会比较高哈。好，再来细看一下哦，这个营养师告诉你为什么，因为锅底颜色比较深的茶叶蛋加热的时间很长，那你想一下，长时间就浸泡在这个高温卤汁里头，蛋的成分结构就会改变了，难以被消化分解，那所有锅底的蛋蛋吃起来就比较偏干又偏硬，甚至有橡胶感觉。这个好离谱哦。在过度加热的情况之下，人类的消化率就会下降大概是85%到90%左右，蛋白质的品质呢就会大打折扣，所以吃了呢没什么太大的一个好处及功用。还有呢，如果你挑选到锅底，诶，我有时候真的会稍微的去那边探索一下，不是捡一个丢一个，捡一个丢一个探索，我可能会直接的就是往下倒这个锅底，因为选出来的，因为我说我一开始比较偏好颜色比较深，觉得卤的比较透味哦，现在不行了。他说呢，如果你去选锅底亮黑的茶叶蛋，很容易再加上其他的餐点，钠含量就会超标哦。这时候特别的族群呢，高血压的朋友跟慢性肾脏病友都要格外的限制。好了，那到底呢吃几颗蛋？我们常常讨论有没有两颗、三颗、五颗、八颗、一颗就好，很多种说法都会与时俱进哦。那我们下一个 part 再来告诉你目前的状况，营养师怎么说吃了几颗蛋会比较好些些呢？

0: 弟弟啊，在外面有没有吃饱啊？要按时吃饭呢。
1: 好了好了，知道了。
2: 每一句看似平常的问候，都是父母对我们的关心，往往也是最常被忽略的。
3: 怎么连这个都不会？你到底有没有认真在做啊？
1: 对不起对不起，我马上处理。
2: 当我们受了挫折后，才发现爸妈的关心，家人的问候，永远都是最温暖的。有空就打通电话回家吧。
1: 喂，妈，我好想你。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0.1，台北健康。

家都知道吃蛋很好，也是我们主要蛋白质的来源之一哦。以营养学来看的话，蛋的确是人体吸收效果当中非常高的食物哦。那么在超商挑选茶叶蛋的时候，记得挑选的一个重要原则，避免呢挑到雷蛋。刚刚说有三个便是，不要挑颜色过深的，好，不要挑蛋白过硬的，还有呢注意一下裂纹很多的，钠含量通常会比较高。再来讲到吃几颗蛋比较好呢，你曾经最多吃几颗蛋啊？我曾经最多吃三颗吧，不是一次吃三颗，可能就是一整天当中陆续吃了会有三颗。那时候也常常听到人家说一颗就好，现在则是说呢，摄取的方式或者是挑选好蛋，还有年龄等等的考量，体质的考量，每个人摄取蛋的那个颗数不尽然都是要一模模一样样的。到底是吃一颗好呢，还是三五颗呢，还是怎么样呢？好了，我们来看一下营养师蔡正亮说，鸡蛋的蛋白质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说，它是属于高生物价蛋白质，氨基酸组成完整，利用率呢接近是100%，很好哦，而且很容易被身体给吸收，转化利用的时候也是很有效率的。只不过呢，针对大家所疑惑的或比较有所迷思的，就是胆固醇的问题啊。目前来看，以美国心脏协会的建议呢，饮食中的胆固醇它已经不是影响血液胆固醇的主要因素了。对我们来说健康还算不错的民众而言，一天可以吃一到两颗，偶尔吃三颗倒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但哦，也不建议长期每天都吃个三颗。像是一些特别的族群，需要注意的族群，高血压啦，肾脏病患者，最好就是一颗摄取量为主，控制整天的钠含量，这样子一来呢，风险呢就不会太高了。 OK， 一到两颗，不要长期三颗，偶尔吃个三颗，对，我可能久久某一天忽然就吃到了三颗，也不用过于紧张。但是呢，好，有一些病症的，有医生建议的，要遵照医嘱的，就要控制一下你蛋的摄取量，还有整天的钠含量，这方面的讯息让第二次好好的参考咯。

0: 来电二十，搭起二十岁的友谊桥梁。
1: 好，到了我们紧张的告白时刻，有请我们一号男生从对街跑过来向我们这边心仪的女生告白，请小碎步到前面来。
2: 等一下，
1: 不止一号，还有九号男生要告白。九号男生在路口停了一下，我们等他一下哈。好，九号男生，你刚刚在路口，哎，有点久呢。
3: 没错，马路如虎口，行人在路口要记得三步骤：停、看、听。所以我花了点时间。
1: 非常好，很优秀。哎，怎么样？我们三号女生有没有很心动啊？
4: 哦，很好啊。
5: 我也知道七七车在路口要慢，接近路口减速慢行，看随时摆头查看左右后方有无人车，停暂停让行人先行。
1: 哇，这两位呢，这个交通常识都很丰富哦。我们干脆改成交通二十算了啦。好了，开玩笑的哦，这个交通观念一定要有哦，就是过马路不管是机车行人啊还有汽车都要记得慢下来停看听。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三号女生的选择。
4: 小孩子才做选择，我全都要。
1: 哎，三号女生，哎，我们台面上不能这样哈，私底下你们再解决哦。来来来，下一位要告白的是二号男生，过马路要小心哦。
6: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路口慢看停，行人停看听，不要太焦急，你我都安心。
7: 大家好，我是严爵，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0.1 台北健康。

0: 我是不知道威粉第二次有谁去过西藏，或者呢每一次的旅游行程西藏的地方探访的地方不竟然是全部都是同一个安排，但遇到这个机缘特别是旅行那就是顺势，然后呢也要让自己随性的开心，对吧？如果真的有曾经去过西藏的威粉第二次，也可以私下私讯给我，让我呢可以多加的参考，不竟然的会玩到你们的地方，不竟然会体验到你们的吃喝玩乐但就是拓展视野啊，去看世界的一个角度，哪怕是同一个西藏，我的感受，我的赞叹，我的讶异，我的，对，都是我的。除了我自己的感受之外，我当然也会开放心态去听听别人的感受来做交流。所以待会呢再来听一下 AI 夏小薇介绍西藏的行程哦。
1: 欢迎光临辉煌旅行社，我是萧煌奇，
2: 我是李炳辉，
1: 大家准备好未？
2: 准备好啊。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0: 关键一局不容错过，就是现在！
1: 朝阳科技大学暑假转学考，5月27到7月9号开放报名。免笔试、紧书审，翻转求学关键时刻，一切都还来得及。
0: 关键时刻不容错过，错过这次再等一年。朝阳科大暑假转学考，重新定义你的人生舞台。
1: 详情请上朝阳科技大学官网查询，或洽04-2333-1637。
2: 70多岁的美莲姐因病双眼失明了，但仍努力在过日子。其实在台湾还有许多家庭也正默默苦撑。1919食物银行将食物包送到需要的人手。

0: 中，一份食物包让他们尝得到暖，多一份安心。
1: 我是一九一九桃竹苗社工，邀请您支持一九一九食物银行，一起守护更多需要帮助的家庭。一九一九要救要救。
2: 哎，莫哎，你有看到我冰在冷冻库的榴莲吗？
3: 有啊，我吃掉了。
2: 啊，你不是不敢吃榴莲？
3: 你阿哥刚讲，有这么好的东西，竟然想自己独享？这个生动金枕头榴莲，面包壳随拿随吃，冰冰的吃，口感鲜甜，香浓绵密，让原本不敢吃榴莲的我都爱上它了。还不快点去帮我再多买几盒？
2: 哦 ，Yes sir， 只要老婆你喜欢，买多少哦，都没问题。城市广播网，鲜冻金枕头榴莲，泰国产地直送，原汁原味，急速冷冻，去壳取肉，便利及时，初尝榴莲者入门的好选择。
3: 鲜冻金枕头榴莲每盒300公克，现在买五送一，六盒只要1980元。
2: 想要优雅享用最高贵的水果之王，就赶紧拨打订购电话0800-600-929，0800-600-929。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威粉们好，我是 AI 夏小薇。在这次夏薇出国期间预录节目中，从下午4点开始会由我接手主持。按照表牌简单来介绍西藏的行程，今天在拉萨就是行程中的大重点。先来说说必定朝圣的世界文化遗产布达拉宫，它屹立在马布日红山上，主要是为了政治与军事防御，并同时作为迎娶尼泊尔的赤尊公主与唐朝文成公主的宫殿，在海拔3700多公尺的实木结构体五座宫顶覆盖鎏金铜瓦，金光灿烂，气势雄伟，是藏族古建筑艺术的精华，被誉为高原圣殿。布达拉宫是立在达赖喇嘛东宫，也是过去西藏地方统治者政教合一的统治中心，它分为红宫和白宫两部分。红宫主体建筑是灵塔殿和各类佛堂，也是举行佛事活动的场所。白宫则是历代达赖喇嘛的起居及处理行政事务的地方。布达拉宫是西藏地区现存最大最完整的宫堡式建筑群，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大型古代宫殿，也是世界上最高的大型古代宫殿。另外要注意的是，布达拉宫采实名制购票，每天有参观人数及时间限制，参观时严禁带水、饮料、化妆品等液体，不准携带刀具、火炬等物品。参观的动线要按照藏传佛教习惯以顺时针前进，没事不允许拍照的。因为布达拉宫需要爬大约300多阶的台阶，所以体力和呼吸要记得好好调配。

着介绍世界文化遗产大昭寺。建造的目的根据传说是为了供奉一尊名九多吉佛像，也就是释迦牟尼八岁等身像。这尊佛像是当时的吐蕃王松赞干布迎娶的尼泊尔的赤尊公主从加德满都带来的。这座寺庙与中国大唐文成公主有深厚的渊源，文成公主主持了大昭寺的选址和设计。值得一提的是，现在大昭寺内供奉的是文成公主从大唐长安带去的释迦牟尼12岁等身像，而尼泊尔带去的8岁等身像在8世纪被转供奉在小昭寺。这尊释迦牟尼12岁等身的金身佛像庄严无比，是所有西藏人心中最神圣的地方，是西藏最神圣的佛教圣殿与信仰中心，所以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教徒远从千里之外的家乡三步一叩首地走到大昭寺来朝拜，到处都可以看见五体投地的虔诚藏人顶礼膜拜。

0: 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1: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

再来是八廓街，它位在拉萨的旧城区，又称为八角街，围绕大昭寺而建，是一整片旧市，有着浓郁藏族生活气息的街区，由手工打磨的石块所铺成的街道虽然不是很宽，却是拉萨每天客流量最大的地方。最初它只是一条环绕大昭寺的普通街道，后来成为朝圣者的转经路，现在已经成为西藏最著名的转经道和旅行商业中心。因为八廓街上有很多五体投地磕头的朝拜者，所以要小心走路，别踩到他们了。而如果想买些特色商品，不管是店铺、流动货摊，都有卖大小各不同的转经筒、藏袍、藏刀以及生动卓朴的宗教器具等各种用品。另外还有从印度和尼泊尔的商品可以来寻宝看看，但要注意一下，如果没有兴趣购买就不要杀价，如果杀价就请一定购买，以免招来不必要的麻烦。最后一站是药王山，它位在布达拉宫的西南侧，与布达拉宫所在的红山咫尺相对，在半山腰有观景台，是拍摄布达拉宫很好的位置。同时也是50元人民币的背面图案的拍摄地，每天清晨都会有许多摄影爱好者在此聚集等待拍摄布达拉宫的日出。

那么今天的城市舒服类就进行到这，我是代班主持人，哎呀夏小薇，谢谢薇粉们的陪伴。留言、点歌、推歌还有推主题，请到 DJ 夏薇粉丝团。那么我们明天空中再见。

电脑盯太久，小心用眼过度，视力会越来越渺小哦。看看远方，让眼睛休息一下吧。我是 Hebe 田馥甄，在城市广播网。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舒服的旋律，自在的心情，城市放轻松，让你生活更轻松。

的5:01，这里是城市广播网，北部90.1，中部92.9，南部97.1，这是放轻松，让你生活更轻松。我是陪伴你的 DJ Aris。今天节目一开始来送上中国娃娃这首亮晶晶，这是收录在2010年发行的亮晶晶专辑当中的同名主打歌曲哦。那这个时期的中国娃娃算是第二代了，这是原始成员娃娃和另外一位可爱的女生单纯一起组合的、哦、不过他们只有发行一张专辑，那一直到后来2013年呢，娃娃才和原始成员就是贝儿重组再出发，也是大家最熟知的

0: 我是林心怡，接下来听一下广告吧。
1: 时间代表我的心，宝岛七十年来用心守护千千万万只手表。
2: 天道酬勤，商道酬信，顾客的委任都是宝岛千百位专业之人一辈子的守护，
3: 分秒不差，准时作伴。
4: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2: 这十年的时间，宝岛用心照顾每一只手表啊！
5: 对咱的第一只手表开始，时间一秒一秒在行，宝岛分秒无差，准时来做伴。
6: 一条会呼吸的毛巾，格雷斯，让格雷斯毛巾开启您一天的生活，带给您干净、绵柔、舒适、高品质的呵护。生活中的热情与感动，都有格雷斯毛巾第一品牌。GRACE Grace 格雷斯。
7: 哇，这里有黑色的稻米田哎，好特别哦，真美。
8: 那是黑米，这边的米啊都是喝浊水溪的水长大的，所以也叫珍珠黑米。饭吃起来啊 Q 又弹牙，有丰富的花青素，热量低又有饱足感，你也会越吃越苗条哦。
7: 嘿，老爸你好厉害哦，懂真多哎，花青素对眼睛也很不错哎，那我以后也要改吃珍珠黑米，顾顾我的三 C 眼。
8: 严选浊水溪珍珠黑米，8包1260元含运费，现在只要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
3: 再加送4包，
8: 12包价格不变，一样只要1260元哦。
7: 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6: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0.1，台北健康。

标准的光良情歌，台北下着雨的星期天。那2026年也是光良出道第30年咯，也期待2026年30周年演唱会能够唱回台北小巨蛋哦。好的，接下来送上 Energy 这首《多个朋友》，这也是继分合之后呢，再度邀请到破译神曲制造机，就是萧秉治跟金曲作词人葛大为携手合作。

哇，真的好好听哦！这是 Energy 的多个朋友。时间来到是下午的5:15，接下来关心天气。哇，这两天真的是热爆了！中央气象署呢，今天白天针对17个县市发布高温特报，包括台南市、屏东县还有花莲县地区都是红色，有连续出现38度极端高温的几率哦。那周五呢，就是明天梅雨季第四波锋面南下，会降雨，会转成会下雨，而且会降温哦。那周六呢，锋面受到破坏，那并且南移到巴士海峡，所以呢各地好转为多云时晴。中南部山区午后有对流发展，会影响到部分的平地。那下周呢，各地还是持续晴时多云，中南部山区午后有局部降雨的几率。

0: 料显示，音乐 music 可以疏解紧张跟烦躁，让人放松，恢复干劲。
1: 哦，好热哦，没心情工作了。
2: 你看你做这个什么东西啊，天气都这么热了，还让我这么火大，你想气死我啊？
3: 这么热的天气，来送上一首俏皮的歌曲消暑一下，这是周杰伦的《水手怕水》。哎，上班的朋友要加油加油哦！我又有活力可以工作了。
2: 对啊对啊，
0: 他们万万都没有想到，这一切都是来自于城市广播网。用好音乐让每个人还是可以在大热天保持心情愉悦，效率加倍。快上脸书搜寻城市广播网的粉丝团，按赞哦。
4: 来哦，来个五连拍，一二三四五。哇， Sandy 不愧是王美，马上就是五个 pose。
5: 哼，姐姐可是有练过追赶跑跳碰，有运动有差呢，可以嫩 Q 也有肌耐力，更重要的是腰围不超过80公分，体脂率不大于30%。
4: 一般运动量建议是以333为基准，每周运动至少3次，每次30分钟。运动时让每分钟的心跳都要数到130下，是不是啊？
5: 但也不要太有压力啦。有研究证实，就算只是散散步、走走路、做家事，没有达到建议的运动标准，也还是对健康有帮助的。而身体健康、免疫力增强，就可以降低流感、肠病毒患病率。
4: 是的，还有拍照时的 pose 也更动感哦。
6: 大家好，我是白安，你现在收听的是 FM 90.1 台北健康。

喂，这首相当俏皮的歌曲《一口一口》，接下来送上他是曾经来台湾发展的王大文，这首歌曲《你好》。

自王大文的你好。好的，时间来到是下午的5:28，接下来关心今天的新闻。首先是总统赖清德日前喊出0到18岁可领5000元的成长津贴，那卫福部规划2027年，也就是明年会正式上路哦。那卫福部长石崇良今天表示，成长津贴的受领跟预存对象呢，必须要满足具有中华民国国籍，还有在台湾涉及等条件，否则将无法提拨预存或者是领取哦。那实际细节还是有待实施要点来做规范。那接下来是最近天气热是热到爆了，因应极端高温逐渐成为夏季常态，为了方便民众就近降温，环境部呢建制了抗高温粮食地图，那这个呢就是整合了全台大约有6000处可供避暑降温补水的地点，会整合在同一张地图，那其中呢超过80%是室内的凉爽空间，另外也标示了2600多处的公共饮水点，欢迎民众可以多加利用哦。好，那再来是 IG 也要推出订阅制咯，那新增了7大功能，就是以强化 IG 限时动态为主，那过去不少用户想要的限动延长，还有无痕看限动，还有专属限动分享名单等等哦，就必须要订阅 Instagram Plus 才能够享有哦。那至于 IG 的收费方式呢， Plus 版在台湾目前是占地每个月69元，但是因为还在测试阶段哦，只有少部分的用户可以在专业人士专用这个栏位当中找到，所以如果说有被选为测试 Plus 订阅者呢，才会出现 Instagram Plus 的订阅管理。

0: 哎，你在看什么？
1: 我在帮我爸看血氧机啊，我比过价了，你看这家最便宜耶，而且还是医生代言，这个医生超有名的，还免运费，又有7天鉴赏期，可拆箱验货，不满意还包退，底下的评价都是很正评，而且很多人都说赞呢。
0: 可是你看这个看起来很像一夜市广告诈骗呢，不要在这里买啦。
1: 从哪里看得出来是诈骗？
0: 因为他所有资讯都在同一个页面，而且血氧机不可能卖这么便宜啦，这个低于市价太多了，网页上又没有公司地址、客服电话，还叫你加 LINE 私下交易，而且这个什么代言照片好假哦，你不要在这里买啦，免得被骗
1: 啊。好吧，那我还是去药局买比较安心。
2: 行政院消保处提醒民众，网路购物时应慎选标示清楚、信誉良好的卖家，利用具有审核机制的拍卖购物网站，避免透过私人讯息的交易方式。碰到可疑的购物网站，千万不要线上刷卡，并立即停止购买。如果真的已经透过货到付款购买，而且买到假货时，可立即打电话通知代收货款，并向物流公司申请退货退款。公路法也规定，物流业者对于一夜市广告诈骗受害民众，先给予退款协助，否则将会处以行政罚锾。城市广播网关心您。
3: 自从遇见了你，我小小的牛仔裤口袋里不只有了天空，也有了满满的希望。和你一起就是最幸福的时光，一起吃饭，一起赏花，一起分享生活点滴，让我们一起在城市广播网累积美好的回忆。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5: 好的，继续来送上，这是由小刚跟可乐两人组成的团体 Partner， 这首歌曲《完美男人》。那待会还有城市交通观测站。

0: 好的，时间来到是下午的5:36，欢迎收听今天5月28号的城市交通观测站的节目，我是交安女神 Iris，
1: 我是交安哈宝宝哈德。
0: 好的，马上先来关心目前路上的即时路况。首先是在北部地区，新北市的三重区台一高架忠孝桥往台北方向目前车多，接下来在中部地区省道台74线西行38到33公里，这边是雾峰到大里二路段，这边目前是车多。以及在南部地区，国道一号北上的306.8公里，靠近麻豆交流道这边的外侧车道有钢筋掉落。以上路况提供给驾驶朋友参考。
1: 好的，交通新闻方面呢，首先是根据警政署的统计哦，今年1到4月总共查获了，哎，我有看错吗？4725起。
0: 我也在想，哎，对。
1: 4000多起
0: 耶，哦，好可怕 哦！
1: 我的天，这个是1到4月
0: ，
1: 平均一个月有1000多起，太夸张了，
0: 好可怕，真的。现在毒驾真的好多哦
1: ，Oh my god！ 这个比去年同期狂飙了将近3倍了，每天平均有近40件的不定时炸弹在路上流窜，
0: 对，
1: 哎，真的，我这个深有同感。因为最近我发现车路上乱开车的人变多了，
0: 真的，
1: 就看到那种乱开车的，我都离得很远，就是会突然加速，然后突然转弯蛇行，
0: 你就开始有警觉，你就觉得说，哎，真的很不对劲，对不对？
1: 对，他就是很不寻常那种开车方式，我觉得离远一点，很可怕，很可怕。对，那交通部跟内政部呢，也共同的研议要提高罚款哦，同车连坐法之外呢，交通部今天也表示说，禁止驾驶，好，吊销驾照等等的行政法还要修法。那目前呢，毒驾可以依照高风险驾驶换照程序，就是驻记一段时间戒瘾治疗之后，才能够换新驾照上路。
0: 没错，那交通部次长陈彦博指出呢，这个吸毒后驾车真的是非常非常严重危害道路安全的这个行为哦。
1: 对，
0: 那同时呢，涉及了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还有道路交通安全规则以及刑法，并且呢，会优先依刑事法来做那个讨论哦。那目前是在跟这个内政部来研议，就是说以法律位阶来明定吊销、吊扣、禁止取得驾照等等，这些是行政法哦。那在这之前呢，是可以依照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的驾照管理3策略，这个呢就是说毒驾呢其实跟酒驾一样都是属于高风险者哦，这是可以透过换照制度来给予驾照管制。那陈彦博次长就说明哦，除了说呢要求驾驶人要先接受道路交通安全讲习，然后要缴清交通罚完之外呢，也是会通知驾驶人要办理换照，并且呢会在短期驾照上就是加注说必须要经过一定时间的戒瘾治疗观察期满才能够报考又或者是换发驾照。
1: 对，
0: 那如果说呢还是违规开车的话呢，就会根据未依持照条件来这个驾车来做处罚哦。那陈彦博次长也是说呢，这个针对毒驾，那目前是规划提高罚款，实施同车乘客连坐处罚，那毒驾者必须要重新考照又或者是换发驾照前呢，就必须要先接受吊销驾照的处分，而且呢要完成防治、教育或者是毒瘾的这个戒治。那近期呢也是因为这个还需要修法再做讨论啊，所以呢近期已经有跟相关的单位来讨论修正内容，后续就会进入立法院修法程序哦。这真的是一定要想办法去改善这样子啦。
1: 对啊，欸，每天40件
0: 哈，很可怕欸。
1: 北中南平均分的话，就是等于是北中南大概每天会有10件出头。其实我们遇到的几率是非常高的，你有发现这个？
0: 很恐怖欸，
1: 这个下来
0: 就是在路上这样
1: 开车，一天就10几件
0: 这样。对，而且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因为现在政府也是在严格取缔，然后一直都有毒驾的新闻，几乎就是我觉得毒驾已经快要比酒驾还多的那种感觉。
1: 我觉得好像甚至体感上已经超越我们这几个月这样报新闻。
0: 对
1: 情况下，
0: 哦，好可怕，
1: 太可怕了。
0: 对，
1: 好，那接下来呢是树林派出所员警哈，昨天下午执行巡逻勤务的时候，在中正路跟大安路口发现了一名机车骑士未依规定两段式左转。那34岁的胡姓男子拒绝停车，并且加速逃逸，沿途还有闯红灯等等的这种交通违规行为，已经严重的危及其他用路人安全了。那警方为了避免发生交通事故以及维护公共安全，就随即实施拦截围捕，最终呢是在保安街武林街口将这个胡姓男子拦停查获。
0: 对，那警方追查呢，这个胡姓男子他是无照驾驶啊，所以他一开始是 也都一开始都是这样，就是一个小违规，然后警方要上去查，然后的时候他就反而就可能就心虚还是怎样，然后就是加速逃逸，这样好多起案件都是这样哦。所以警方就发现他是无照驾驶哦，然后呢，现场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来开罚哦，开了5张罚单哦，包括了未依规定左转，然后闯红灯有2件，还有无照驾驶等等，而且也依法执行扣牌、扣车处分哦。那警方呼吁呢，民众开车或骑车上路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真的是不要一时的侥幸，然后真的警察都要抓，就是要请你，就是就是要查你的那些相关证件，然后你还逃逸，这不就是摆明了在他面前
1: 就是做贼心虚，
0: 就做贼心虚，摆明了就是你就是违规嘛，吼，甚至拒检逃逸或者是违规危险驾驶啦，这真的是危害到自身还有其他用路人的安全啦。
1: 对，没错没错。
0: 好，那我们先来听一歌，待会再回到城市交通观测站。是下班时间，提醒您行车多礼让，交通快乐行。城市广播网、交通部与公路局关心您的行车安全。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3: 就这样陪你走着走着，又是几年过了呢？

0: 是温妮，人生不能倒带，安全不能重来，开车乘车记得系上安全带哦。
1: 全市交通观测站，
2: 好的，时间来到是傍晚的5:47，欢迎继续回到城市交通观测站。大家都说
3: 赞哦，
2: 我是 Aris 赞，
3: 我是哈德赞。
2: 好，那这个阶段呢，要跟大家聊的就是，那如果会开车载孩子出门的这个朋友们哦，记得一定要系为你们家的宝贝系上安全带，尤其是小朋友哦。
3: 对，
2: 那小型车后座系安全带这项规定呢，其实相信各位驾驶朋友跟乘客应该都非常的清楚哦。那不管你是家人自己开车出游，或者是坐计程车，只要你坐在后座一定要系上安全带哦。
3: 对，没错，那大人后座系安全带的规定是从2012年的8月就已经开始实行了。
2: 嗯，
3: 对，那儿童坐后座系安全带的法规也从2013年8月实施了。
2: 嗯，
3: 依照道路管理条例，
2: 交通管理处
3: 罚条例，
2: 漏了两个字。
3: 我就想，怎么
2: 跟平常念的不一样，是不是？
3: 对啊，怎么浓缩了？就像是新的法条。
2: 没有，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少两个字，sorry。
3: 真的，常念真的是会有肌肉记忆。我这样念过去之后，发现是不是少了两个词这样。
2: 好，我等一下改一下文稿。
3: 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没有问题的哈，第31条的规定。
2: 对，
3: 不管是小朋友或大人，只要没有系上安全带行驶在一般道路上，就会处驾驶人新台币1500元。
2: 嗯，
3: 那如果是在高速公路上的话，就更贵咯。
2: 嗯，
3: 要3000元以上到6000元以下的罚款。
2: 没错，说真的啦，罚钱真的不是重点，最重要就是安全的问题哦。真的，活生生的例子就告诉大家，这是在台南呢，有一对年轻夫妻哦，带着2岁的儿子和3个月大的女儿哦，就趁着连假开心出游，那驾驶呢就疑似啦哦，疲劳驾驶，然后就失控撞上电线杆。那车祸现场整个车头都毁了，撞击力道相当大。那这起意外是他们一家四口嘛，就有3个人受伤，1个人死亡哦。那2岁的哥哥是很幸运的，他有坐在安全座椅上，是就有活下来。那是小女婴才3个月大哦，她是被妈妈抱在怀里，结果就不幸的就丧生这样子。真的非常非常的遗憾，真的才3个月而已。
3: 对，那系上安全带或者是坐安全座椅，其实不管对大人或者是儿童都有很大的保障。
2: 对，
3: 那根据规定说，12岁以下的儿童是不能够坐在汽车前座的。
2: 嗯，
3: 所以小朋友在后座，家长就要帮忙系安全带或者是放上安全座椅。
2: 对，
3: 而且呢，随着儿童的年纪也是要有所分别的。
2: 嗯，
3: 像是呢，2岁以内或者是10公斤以下的婴幼儿，
2: 对，
3: 要使用的就是婴儿用卧床，或是后向的幼童用座椅啊。
2: 对，
3: 再来呢，2到4岁的小朋友。

0: 列入考量范围哦。
1: 对，再来还要注意以下事项哦，就是第一要看这个座椅本身有没有商品安全标章，
0: 对对对对。
1: 那第二就是要查看有没有附说明书啊。
0: 嗯。
1: 那在安装座椅的时候，要左右上下摇晃一下，看是不是有稳固哦，
0: 就稍微测试一下哦。
1: 对
0: 对。那小朋友坐在座位上之后呢，当然要系上安全带。那正确系安全带的方式呢，就是座椅的这个纽扣要在小朋友的腋下高度的位置。那安全带的松紧呢，是可以容纳就是一个手指比较适当，就是还是要有一个一些空间哦。那再来呢，就是这个座椅的肩带要穿过胸前到大腿做固定，那还是不要卡在小朋友的腰或者是肚子上哦。还有就是这个肩带跟腿部一样，要一起系好才能够有保护的效果哦。
1: 是的，
0: 所以呢，请这个家长跟监护人呢，就是要多加用心哦。
1: 没错。
0: 好，那今天先跟大家
1: 讲麦下留人，
0: 嘿嘿，怎么样？
1: 那个我们那个按照往例都要 celebration
0: 啊，
1: 对不对？仪式感啊，我竟然真的忘记了
0: 耶。
1: 我本来第二刚刚一开始的时候想要先庆祝一下，可是因为我们分享的新闻是不是太好的事件，
0: 哦，对对对，
1: 所以我就忍，
0: 对对对，
1: 就忍到现在。
0: 哎，我真的竟然完全忘记了，可能我们真的是太忙碌了，
1: 对对，
0: 然后我就每天在整理这些新闻，我就忘记了非常非常重要我们这个仪式感哈。
1: 没错没错，没关系，小的都有记在心上啊，
0: 真的真的是贴心可人儿呢。
1: 恭喜啊，我们要等一下，我们刚刚从头到尾有讲我们要庆祝什么吗？
0: 到底要庆祝什么？
1: 大家一头雾水，
0: 为什么他们一直在拍手？到底要庆祝什么？
1: 庆祝什么呢？是有人生日吗？还是就职成功？还是什么 CY 考第一名之类的吗？
0: 啊，没有没有没有
1: 没有没有没有。
0: 对，我们是要庆祝我们交换终于再度拿下一，不是终于，是我们再度拿下一家耶，
1: yeah， 再度的蝉联啊！
0: 哎，真的已经多到我数不清到底是多少个 A 加，
1: 这个荣誉勋章已经逐渐将你淹没。
0: 我如果细算的话，我真的觉得我们可以集到100个，一定没有问题。但是我们要重新算，对不对？
1: 重新，
0: 因为你是新的年度嘛，从你新就职开始，从你开始重新开始算，对不对？
1: 哦，
0: 我们至少去年已经，如果我们去年就算，算12个好了。
1: 哎，我们做几年啊？一年多，
0: 才一年多啊？对啊，
1: 才一年多吗？
0: 才一年多啊？
1: 你觉得一转眼就
0: 一转眼，
1: 也虽然说快也蛮快的吧？我们好像才在录第一集的 demo 还是什么，现在已经一年多了。
0: 对啊，可以啦，我觉得我们。
1: 对啊，
0: 未来可以继续 A 加下去，我对你有信心，这样子。
1: 好，谢谢你吩咐我照办。
0: 对，啊，
1: 我们就继续努力，
0: 继续努力，
1: 啊，也希望听众朋友继续支持我们。
0: 对，然后也感谢评审的肯定，那就谢谢大家，我们一定会继续的努力下去 ，A 加，继续 A 加，
1: 没错，没错。
0: 好，那今天先跟大家聊到这边，城市广播网交通部跟公路局祝福大家行车平安。现在是下班时间，提醒您行车多礼让，交通快乐行。城市广播网交通部与公路局关心您的行车安全。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您好，我是台视新闻主播林奕如，欢迎收听由台视与城市广播网共同制播的焦点新闻。以下就是今天的新闻重点。
1: 立法院环卫委员会今天审议了朝野三党所提的失智症基本法草案。卫福部长石崇良今天表示，失智症防治纲领已经进入了 3.0， 今年开始在长照 3.0 计划中也特别编列了失智症专章，相关议题也已经透过行政院副院长所主持的长照小组纳入讨论，并有跨平台机制进行协调。另外，石崇良指出，0-18岁成长津贴将会采取给付行政方式办理，就如同过去的育儿津贴，未透过修正少子女化对策方案的施政计划，并依照预算法规定编列在明年的公务预算中实施，后续也一定会经过立法院预算审查程序。伊朗官媒根据一份中战协议草案表示，美国将会结束对伊朗的港口封锁，随后伊朗会在一个月内让霍姆兹海峡的通航船只恢复到战前水准，但航线规划还有船只检查等措施将会由伊朗和阿曼共同负责。对此，美国总统川普表示，这是谈判的一部分，但没有人可以控制海峡，这是国际水域，更警告阿曼如果干涉霍姆兹海峡事务就会对他们展开轰炸。此外，川普也表示他不放心让中国还有俄罗斯保管伊朗的浓缩铀。白宫也在社群平台发文表示，伊朗的相关报道完全是捏造的。川普重申确保航运自由是美国的核心目标。关于协议草案宣称美国将会解除制裁，允许伊朗原油销往市场，川普对此也明确驳斥，表示伊朗必须表现得当，做正确的事，美方才会让他们赚钱。美国太空总署完成了阿提米斯二号绕月任务后，正规划要斥资200亿的阿提米斯三号载人登月任务，在月球建立长期据点后，进一步拓展科学还有商业活动，也替未来前进火星铺路。计划将会分成三个阶段推进，目前第一阶段会部署无人飞行器还有月球车进行探勘，同时测试设备运作能否适应月球的极端环境，并预计在2029年启动第二阶段，在月球部署电力还有电网系统，到2030年代进入第三阶段，将会打造由核能还有太阳能发电的居住基地，实现太空人在月球长期生活的愿景。2026世界杯足球赛进入了最后倒数，美国总统川普27号称赞世界杯以门票销售来说是史上最成功的赛事，过去不曾有票卖得这么快，一改先前对票价太贵的批评。不过，纽约州还有纽泽西州检察长27号向国际足总 FIFA 发出了传票，要求提交决赛场地以及纽泽西州大都会人寿球场的详细票务数据，并针对世足首度采用的动态定价机制以及座位与票价不符等争议展开调查，将厘清 FIFA 是否刻意误导消费者炒作票价。 FIFA 先前曾多次强调本届赛事规模扩大，门票需求暴增，定价合理，不过对于最新的调查尚未做出回应。以上新闻由邱子芳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0: 焦点新闻由台视新闻部与城市广播网共同提供，我是林奕如，谢谢您的收听。
2: 关键一局不容错过，就是现在！
3: 朝阳科技大学暑假转学考，5月27到7月9号开放报名，连笔试、紧书审，翻转求学关键时刻，一切都还来得及。
2: 关键时刻不容错过，错过这次再等一年。朝阳科大暑假转学考，重新定义你的人生舞台。
3: 详情请上朝阳科技大学官网查询，或洽04-2333-1637。
4: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5: 哎，莫哎，你有看到我冰在冷冻库的榴莲吗？
6: 有啊，我吃掉了。
5: 啊，你不是不敢吃榴莲？
6: 你阿哥刚讲，有这么好的东西，竟然想自己独享？这个生动金枕头榴莲，面包壳随拿随吃，冰冰的吃，口感鲜甜，香浓绵密，让原本不敢吃榴莲的我都爱上它了。还不快点去帮我再多买几盒？
5: 哦 ，Yes sir， 只要老婆你喜欢，买多少哦，都没问题。
2: 城市广播网鲜冻金枕头榴莲，泰国产地直送，原汁原味，急速冷冻，去壳取肉，便利即时，出尝榴莲者入门的好选择。
0: 鲜冻金枕头榴莲每盒300克，现在买五送一，六盒只要1980元。
2: 想要优雅享用最高贵的水果之王，就赶紧拨打订购电话0800-600-929，0800-600-929。
7: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

王心凌这首 Bye Bye 属于有力道的快歌，和她擅长的甜心舞曲很不一样。好了，这里是城市广播网，你收听的节目是城市放轻松，我是 Iris， 继续来送上梦醒时分，这是伍佰的版本，就是十足伍佰的味道。

0: 这首《爱情掉在哪里》也是井柏然首张专辑的主打歌曲，副歌相当有辨识度。好了，接下来送上的是蓝又时的《听说听说》。
1: 从朋友那边听说，你最近过得不错，是我。

0: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城市新闻报道。
1: 你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张树豪。现在时间是晚上的6:30，欢迎收听这一节的城市新闻报。机场捷运是不少人出国的首选，但凌晨的红眼班机就很难搭机捷抵达机场。新北市议员蔡淑君今天在议会总质询，希望市府协助增加深夜大众运输的班次，尤其是机场捷运，才能够方便旅客往返机场。新北市交通局局长钟明石表示，现行机场捷运的末班车约营运到凌晨2点之后，而首班车约在5:30发车，中间只有约3个小时可以展开轨道巡检跟安全检查，时间有限。钟明石指出，凌晨2点的末班车还可以应付凌晨4点以前的班机，未来会再跟桃园讨论是否有调整的空间，研究凌晨班次的可行性。新北学童免费营养午餐8月31日开学日上路，新北市长侯友宜宣布，搭配新制将加发导师以及午餐承办人每个月1500元的午餐指导费，国小教师员额从 1.7 提高到 1.75， 国中小导师减授一节课，出估经费会增加约4亿元。侯友宜强调，市府已经开始了21场的会议，从孩子健康、饮食教育、习食观念到供餐稳定性全面检讨，与团膳业者自立厨房密集讨论，确保食材来源以及供应稳定。中央统筹分配款遭到收回之后，政策仰赖新北自主裁员之应，是否会落实完整的配套。面对超高龄海啸来袭，长辈独居的比例也逐渐的上升，为了妥善照顾独居的长辈，新北市政府配合中央卫福部推动扩大独居长辈访查作业，预计今年2年访查约22万多人，透过访查机制强化社区支持网络。第一阶段将先进行75岁以上独老关怀访查，预计会有8万多人。新北市社会局局长李美珍表示，为了配合中央扩大独居长辈访查作业，将从29区公所受过训练的访查员进行到宅访视，并遵守2要3不，要佩戴识别证，要出示卫福部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账号、存折、印章，不会询问与访查无关的资料等等，请长辈以及家属安心配合。李美珍指出，透过扩大访查作业，除了主动关怀独居长辈生活的现况之外，也将依个别的需求协助连结社会福利、长照服务、就医协助、生活协助以及紧急救援系统等等，以完善在地支持网络，共同守护长辈安心生活。以上新闻由张树豪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2: 6点半了，你想好晚餐要

0: 省市广播网 FM 90.1 台北健康，用好音乐带给您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彭佳慧。
1: 城市夕阳风

果你做不成是先播榜的时间，我是别克。这礼拜的榜单相当不明净，除了有两首新歌进榜之外，冠军宝座换人了。赶快听听本周的榜单如何排列。知名度在全美不断上升的美国乡村女歌手 Ella Langley 以热门单曲《Choosing Texas》攻占第10名。最近她也凭着这首歌的超高热度，在美国告示牌百大单曲榜夺下。

0: Texas Best Outlaw.
1: Anywhere. 哇，你能想象吗？有一个歌竟然等了十年才终于合作成功，这首被乐迷认为永远不可能正式发行的歌曲 Repeat That 竟然成功推出了。以红发艾德标志性的吉他音乐配上 Martin Garrix 招牌的渐渐好事无曲，一推出就备受瞩目。这么一首好歌没有被浪费，而是被时间打磨得更完整，本周强势进榜第九名。

同意吗？怀旧旋律从来没有真正消失哦，而是在等待合适的时机，以更强劲的姿态回归。这是带来新单曲的魔力红，以精准的节奏捕捉了这种熟悉感。第八名是一首听觉活力四射的

这是什么神仙组合啊？本周第七名单曲就是获得七次格莱美奖提名的 Call It 联手新生代创作歌手 Love 惊喜合作的歌曲 Tied Up。 更让粉丝兴奋不已的是，他们已经宣布最近要一起展开巡演哦。

老是人气爆棚的 Harry Styles， 融合80年代迪斯科摇滚元素的好歌 American Girls， 虽然节奏轻快，不过却是在讲述一个出人意料之外的脆弱故事哦。那就是哈利的朋友们都一个一个结婚了，为什么他自己还是单身呢？嗯，你不知道巨星都是。

0: 对兄弟们。
1: 好，进入到第五名，这是火星人布鲁诺浪漫到不行的新歌 Risk It All， 大家可以听到熟悉的布鲁诺，同时也能听到他做出一些调整哦，那就是在 R&B 跟流行型歌的基础上，他加进了墨西哥古巴之类的南美音乐风格，他这样的尝试也让不少乐评人赞美哦。如果填上西班牙文的歌词，绝对能够在拉丁乐坛造成大流行的。M P S

塞，太厉害了！韩国流行巨星 Lisa 加上世界百大 DJ 阿尼玛，想要联手合作一首跨界的电子舞曲 Danger， 当然就引起全球轰动哦。本周文学在第四名。

呀，这绝对是来势汹汹的一首歌啊，由天后马丹娜加上 Sabrina Carpenter 两个跨世代天后合作的歌曲 Bring Your Love 抢下第三名，节奏明确，充满活力，

演出的冠军是这位西洋乐坛目前最闪亮的女孩 Olivia Rodrigo 带来新专辑的首部强力单曲 Drop Date。 虽然这是一首比较标准的流行歌曲哦，但音效的处理跟歌曲的情感表达非常契合，终于让她顺利抢下第一名。

0: 后背包也会伤人吗？
1: 我们背后没长眼睛，加上电梯空间不大，请记得进电梯前先卸下后背包、提着或抱胸前，不然一个急忙转身，可能就弄痛、弄伤你身后或身旁的无辜者。
0: 顺手卸下后背包，城市广播网祝你拥有电梯好人缘。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影后翁倩玉在电影《阳光女子合唱团》当中饰演为家庭放弃演艺生涯的传奇歌手杨钰莺。她充满戏剧张力的歌声，唱这首《时间之歌》真的超有情感。好了，到了说拜拜时间咯，节目最后为你送上这是万芳集结三位来自不同音乐领域的女性音乐人组成的算是限定版的音乐组合万芳和壮女们，也在全台巡演这首歌曲 Everyday Sunday。那也希望你们会喜欢今天二色陪伴，想要留言互动的朋友请上脸书搜寻 DJ Iris。 那待会也把时间交给哈德，真是放轻松，明天下午5点钟再见了，拜拜。

0: 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1: 一条会呼吸的毛巾，格蕾丝，让格蕾丝毛巾开启您一天的生活，带给您干净绵柔、舒适高品质的呵护。生活中的热情与感动都有格蕾丝毛巾第一品牌 GRACE Grace 格蕾丝。
2: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3: 上次买给你的黑米还没吃完呢、哦、
4: 那个黑米的口感很 Q 又健康，哎，真的不错呢。
3: 而且黑米还可以做很多其他的料理哦。
4: 哦，其他的料理哦。
3: 对啊，像是意大利海鲜黑米沙拉、黑米吐司、黑米咸粥，还有养生的黑米地瓜饭哦。
4: 哦，这样我们也可以来变化一下菜色呢，真是不错。哎，要是吃完了怎么办啊？
3: 那就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就好啦。
5: 好吃又养生的严选浊水溪珍珠黑米，8包1260元含运费，现在订购再加送4包，
6: 12包也只要1260元。快拨打城市广播网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7: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8: 释放你的快乐与悲伤。

0: 城市夜间部。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晚上7点，又到了城市夜间部的时间了。我是 DJ 哈德，哈主任。今天3个小时的好音乐要送上给大家，陪伴大家一起度过晚上7点到10点的时间。好，大家在开车下班回家的路上了吗？晚上应该稍微比较凉一点了，今天白天依旧是很热，每天的开场这个礼拜都是在讲好热好热好热。那要怎么样来量化这个热呢？你知道吗？今天有人在台北，他买了一盒生鱼片，买了一盒生鱼片回家，他放在机车里面，回家变熟的。哈德不是在开玩笑，我也没有夸张，就真的很像炙烧过后一样，就是有点半生不熟这样，表面都已经熟过了。那就是网友就说，哎，感谢今天的天气呢，帮忙把这个生鱼片料理好了。买生鱼片回家竟然变成熟鱼片了。那再过一阵子再热一点，因为之前也有很多的 YouTuber 或者是有人实测在引擎盖上面煎蛋，或者是在机车的坐垫上面煎蛋啊，实测都是可以凝固的。那这几天应该可以就可以利用太阳能做很多的料理。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你要实验的话，请务必把它弄熟，因为它太阳这样晒一定不可能全熟啊。好，所以整个世界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气炸锅了啊，太可怕了。好，前面三首歌曲送上给大家，还好险我们晚上是比较凉的齁，就是我来电台跟回去的时候都是还算是比较凉的阶段。Aespa 的新歌跟 G-Dragon 这首歌曲 WDA What Different Animal， 一起来欣赏一下今天的第一首歌曲。那各位也要注意啊，买生鱼片的话千万不要放在机车的后车厢。
1: It is what it is, they be like, oh she, she's a whole different animal. Got the beast on leash to the net, and tea, she's a whole different animal. Body on the hit, to take a jump and all, but the white trying to glitc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crash,

0: different animal. Free dragon, baby. Five in the hole, what to look flesh. Living on a whole nother level, just. Why don't you girls different animal? I'ma get it done. More different vision, more. I'ma get it done. Action, reaction. I'm setting my getcha. Dragon, I'ma set him on it. Hashtag FPA. One chicken animal.
1: ESPA 的这首新歌被誉为要拯救现在的 K-pop 市场，其实也不是拯救 K-pop 市场，而是要拯救 HYBE 带来的这种风潮。比方说像 ELLIE 的跟The Surfing， 还有还有一团是谁啊 ？KSI， 好，那大家都开始在Crotis 也是啊，大家都开始在非常重的 EDM 了，然后洗脑的旋律又更洗脑了，好，甚至有点到无脑。但是 ESPA 这首新歌又带来那一种很熟悉的 K-pop 的本格派的风味啊。好啦，那 The Surfing 最近也出了新歌了，但也是你懂的，就差不多就是 HYBE 现在想要推的那种路线啦、啊。好，那我也不能说是谁好谁坏，因为各有不同的支持的族群嘛，只能说同时性真的有点像。那 ESPA 这首歌曲呢，也好像走出了一个突破的路线啊，给大家带来一种比较不一样的口味啊。今天的最高温是 39.3 度，出现在台南预警 39.3 度哦，注意哦，现在5月28号哦， 39.3 度这个是最高温，高温越来越极端了。真的很夸张，昨天有听众朋友是谁啊，维斌吗？还是说哦，就是我们干脆就是可能南北极大家要这样轮流迁徙啊，因为真的这个热真的很夸张。那有人就分享说，以前他们所谓的热大概就是2829，那现在已经3839了，所以40以上应该跑不掉了，这个有点像股价，有没有？但是都不会再下跌，就最近一直涨啊，就跟气温一样一直不断的往上涨。而且呢 ,5 月27号就是昨天晚上啊，还是有30度的高温，即便是晚上咯也是30度。所以最近真的很有感觉，是我每次一回家就一定第一件事情要开冷气，因为真的太热了，你不开真的没有办法继续在这个空间待下去。所以我们家两只猫都是已经侧躺然后眼神放空的状态，然后了无生趣的感觉。好，该开就开，当开就开，不要省，好不好？那就以免的热伤害又发生。嗨嗨人生，来自于张震岳。

0: 好音乐为你带来好心情。大家好，我是光良，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1: 欢迎继续再回到城市夜间部，我是 DJ 哈德。刚才节目一开始分享，有人把生鱼片放在机车后座，结果就熟了。他居然变成了炙烧，他好像是买尾鱼吧，变成炙烧尾鱼了。那太阳到底能不能烤肉，我们大家一直保持着很疑惑的态度。像高温 38.9 度 39.8 度的话，真的能够在户外烤肉吧？我这边分享一个新闻稿，你知道吗？这是2017年7月20号的新闻稿，注意哦，将近10年前，2017年嘛，现在2026年，9年前的7月20号有这一篇新闻稿。这篇新闻稿上面写说，太阳能烤肉吗？问号。一直以来我们抱着存疑的态度，但像今天高温 37.9 度，真的能在户外烤肉？诶，你有没有听到关键点？十年前的7月20号高温 37.9 度，现在5月28号高温 39.8 度，太夸张了哈。那国外就有业者，像是有一个泰国人，他就没有用任何的火，20分钟在 37.9 度的情况下，20分钟可以加温到290度，可以加温到290度。之前泰国的这个烤肉摊老板，他就用1000面的镜子来烤鸡，那温度高达了312度 C， 12分钟烤熟了 1.2 公斤的鸡肉。这会不会是一个新的商机啊？反正现在太阳都已经这么大了，那我们直接用太阳能转化成热能来做一些小吃来卖。危机就是转机，但是前提是你自己不能先热死啊。王思安的早熟

16岁就在 K-POP STAR 当中用超灵魂的嗓音震撼全场，当时的怪物新人如今要来到台湾了。在我8月20号，也就是我生日前一天啊，8月20号的时候会来台湾开演唱会，暌违了十年来台开唱，他是韩国灵魂系歌姬李霞怡 Lee Hi。好，再来关心一下天气的情况，就是今天呢入夜之后中部以北要防雷雨咯。气象署表示说呢，台风强密，强密台风，我怎么觉得这个名字很耳熟，它是不是已经轮过了，我已经老到就是要看到台风的名字轮了第二次还第三次了吗？强密台风明晚到30号会增强为中度台风，那5月31号6月1号会最接近台湾，也就是礼拜天跟下礼拜一啊，大家听到这个日期又心中是不是又有点既害怕受伤害又有一点小期待，因为礼拜一如果有个搞不好放台风假之类的齁，当然我们希望是都 safe 的状态，都是安全的状态齁。好，然后最接近就是5月31号到6月1号是最接近台湾的嘛。但是呢从今天晚上到明天受到封面的影响，中部以北和宜兰地区有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那明天北部宜兰地区以及午后花东地区中南部的山区可能会有局部的大雨，也提醒大家要特别留意一下天气的变化咯。接下来听一下高尔轩的 Fall， 待会进入到今天的林雨行强。

0: 在城市中穿梭，每个角落都上演着不同的故事。不管你在哪里，都有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陪伴哦。大家好，我是 Selina 任嘉萱。
1: 爱没有距离，心没有围墙，跨越高墙的思念点播。林雨心墙。
2: 昨天晚上心血来潮，看了一下我的脸书私讯的讯息，因为我脸书的讯息，大家如果你有密过我的脸书粉丝团的话，它会有一个罐头的讯息，就是什么欢迎你来跟他的聊打屁聊天啊，如果有要点歌什么什么，请留下你的什么，这个是十几年前我刚办脸书粉丝团的时候设定的一个官方回应的讯息，但因为我现在账号已经不见了，所以我对这个粉丝团没有任何权限，所以我也改不掉。可是这有一个坏处，就是它导致于让我看不到大家的这个讯息，除非我自己去点进去回复，不然的话我是看不到大家的讯息，因为都会被我这个官方回复给盖掉。那我昨天就心血来潮看了一下这些回复，哇，超长的，拉不完，超级多，超级多。所以哈德一直不断的苦口婆心在节目上面跟大家讲，如果你真的要私讯哈德的话， IG 会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不然我都觉得好可惜，有一些讯息都是好久以前了，然后被哈德用这种罐头讯息回复，我真的是觉得超级过意不去的。但没办法，原因是因为这样啦，那个是我十几年前设的官方罐头讯息，而它会挡住了我看到你们的讯息，就会很可惜。所以欢迎大家，如果你要私讯的话，尽量用 IG 哦，谢谢大家了。好，那再来呢，今天的这个林雨欣赏第一首歌曲来自于小凯，第一次来信点播。那他想要点播给金鱼，金鱼他说呢，跟他同房这四个月，每天看他忧心忡忡，常常看他拿起年幼儿子的照片，眼泪都会不经意滑落。当大家都睡着的时候，我起床上厕所，也都会听到棉被里传来他的哭泣声。我听到了，心也会跟着难过。所以呢，想要祝福，就是金鱼呢，进修完之后可以跟他的宝贝家人、跟儿子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不要再犯傻，失去了陪伴儿子的成长时光，加油！那今天也是他儿子的生日哦，5月28号，想要帮他点播的歌曲，哇，小凯真的很有意啊，帮金鱼点播这首歌曲《一夜新兵一景》。

徐福凯这首歌曲来自于小凯点播给金宇的歌《夜行兵一顶五把狼》。讲到这个啜泣声，我去当兵的第一个晚上，新训第一个晚上，我也听到那个同寝室大家传来此起彼落的啜泣声，然后当然心里听到也会酸酸的，因为毕竟人都是有感情跟温度的，难免会有共情跟共感的这一种这个心里的酸楚啦齁。那不过小凯也蛮棒的，就帮他的这个同学金宇来点播歌曲。再来呢，这首歌来自于平安，平安平安要跟未来的自己说，以后要好好做人，不要再做不好的事情，那未来的路很长，不要再把时间浪费在进修部里面了。那他说呢，让未来的自己好好陪伴家人，也顺便在这一次的信中祝福家人的爸爸生日快乐，家中的爸爸生日快乐。那他说呢，之后要用行动做给你看，然后也祝福所有信班的同学，励志中学信班的同学之后都可以一切安好。那来点播这首歌曲《心来有香》，来听一下这首歌。

萧煌奇的心来五江。那今天的生日祝福比较多封，所以我们把统整成就是一首歌来代表播出，但是祝福还是帮你们来传递。首先是云林的阿伦哦，那云林的阿伦他想要跟未来的自己说哦，是个2038年的阿伦哦，还有明确的日期，他说你很棒，相信呢你个性改了很多，脾气也收敛了很多，那之后要记得无时无刻战战兢兢，凡事三思而后行，多想想所有关心你的家人朋友。另外阿伦也要祝福的是云林的冠南兄弟，祝他今天生日快乐。另外也祝福桃园的刘小伟还有台中的小新之后假释顺利。那再来呢，第二首的生日祝福是来自于台南的人伟，人伟想要祝福6月1号生日的张明生日快乐，他说呢忘掉以往的纸醉金迷，再把自己准备好迎接未来的种种挑战吧。好，那这首歌来做代表齁，生日祝福的歌曲，云林的亚洲首席美男子嘉玲。嘉玲呢提早来排队点播，要祝福5月28号今天生日的他的好朋友，他的妈吉好友就是冠南，诶这不是同一个人吗齁，同一个寿星，那也刚刚好啊。然后另外呢也要跟小心肝大宝贝香娜老婆然后还有其他的云林的胖弟，然后还有导灰欧巴，还有小芝以及百货女神邱小可来收听这首歌曲，91做你的歌。

0: 小文，今晚花前月下天气这么好，气氛这么棒，我们要不要？
1: 哦，讨厌，你决定就好，不要再问了啦。
0: 嘿嘿嘿，让我找个好地方啊。怎么到处都没有积水容器呀、啊？
1: 之前废弃容器的积水也都被清掉了耶。
0: 前阵子不是都有下雨吗？这里也没有，那里也是空的容器。
1: 那我们又怎么交配产卵呢、啊？
2: 记住寻稻清刷四步骤：巡视家中容器，倒掉积水，清除杂物，刷洗花盆底盘。每周一次，全家平安。
3: 耶、我们家没有蚊子。
2: 防蚊从家开始，守护你我健康。晨市广播网关心您。
4: 用好音乐带给你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对了叮当，这里是晨市广播网。

欢迎继续回来到城市夜间部，我是 DJ 哈德啊，哈主任。下个礼拜就是六月份了，而六月份有令全球的球迷为之沸腾的世界杯足球赛，在6月11号星期四的时候会在墨西哥来登场。这次是美国、墨西哥、加拿大、美墨加的世界杯足球赛，这次的赛程有39天，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最漫长的赛事。相信在这39天之中，运彩的去买运彩，然后相约一起看球赛、喝啤酒的，就可以一起来活络一下感情了。这39天在全球一定都会非常非常热闹。只不过这次的门票实在是贵到一个不行啊，因为这次的机制叫做是动态票价哦，动态定价。那其中最贵的部分门票已经飙破了$1,000，也就是31,450美元，可以说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高啊。所以，唉，怎么办呢？这很难取舍啊。你还是会有些条件许可的球迷，还是会想要看梅西跟 C 罗的最后一场吧。好啦，来听一下徐怀钰《向前冲》。

来自 Yuki 徐怀钰的向前冲啊。不过讲到世界杯足球赛，我之前去买运彩的时候，我会建议听众朋友跟我反着下，我永远是反指标，每次下哪一队另外一队就会赢，就是很讨厌的。明明就已经分析好了，你就已经压传统强队，想说哎，好玩就好，那也不要赢太多，这样没想到另外一队要爆冷门，这样类似什么法国跟我忘记了，上一届好像是上一届是谁啊，巴西跟还是法国，我忘了，反正就是某一场很夸张的比赛，就那一届就那一场爆冷门。所以我会在IG 上面来公开我到底下哪一队，大家跟我反着下应该没有问题的。 Shakira 这首歌曲 Waka Waka

0: Africa。
1: 六小时的城市夜间部我们要先暂时进行到这边啦，先稍微休息一下下。讲到了体育赛事啊，也要提不能不提到这首歌曲了， Thank you Beast， 来自于小男孩乐团，这个是送给林志杰，求给志杰啊，他退休的一首歌曲。下个小时记得贴文要出现啦，今天要点什么样的歌呢？待会回来。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晚上8点，电视没什么好看的，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就对啦。我是卢广仲。

0: 就要有属于自己的家了。小时候，爷爷剪的窗花，历经风雨而褪色，却让家真的像家。现在，我有不怕风雨的家，窗花不褪色，回忆不褪色，幸福也永不褪色。景宏气密窗，
1: 景宏南部营业所0659899888。
2: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大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处置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处置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 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6: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7: 继续回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城市夜间部，我们刚刚的贴文已经PO出了，那今天的主题好像前几个礼拜有安排到了系列作品了，就是跟寂寞跟孤独有关系的歌。但当然歌名要有寂寞或是要有孤独的话那都 OK， 但是如果你想要真的点一首让你感到孤独或是感到寂寞的时候会想要听的歌曲也可以啦，但是尽量呢就大家以歌名有寂寞有孤独这两个字啊来去点歌。但寂寞呢应该是一种享受而不是折磨，很多人都把寂寞视为是一种折磨，好像掏空了你自己心里所有的快乐，就像哈利波特的催狂魔一样，只要当你寂寞的时候催狂魔就会出现，把你的快乐很具体的很具象的把它都快乐都吸光光。其实寂寞它应该是一种享受而不是折磨，要试着找回一个人的快乐时光啊！天哪，我觉得一个人真的是非常 happy 啊，我都没有办法想象为什么有人没有办法一个人，可是这个真的是很看人的个性啊。我觉得从以前我就很习惯一个人做什么，一个人去干嘛，一个人去干嘛，然后我就觉得，哎，有人陪，有人一起，那当然也是一件好事啊。但是我一个人去的话，哎，效率反而更好，就可以更快。就是比方说我要去买一件裤子或衣服的时候，我就不用逛啊，我就直接买了就走了，就是很效率很高，就赶快回家。好，那今天要点的是孤独或者是跟寂寞有关系的歌曲。

来自 Akon 的 Lonely。大部分的人都觉得理想中的情绪状态应该是要开心、喜悦，然后很雀跃、兴奋。但其实真正的正常的情绪状态是喜怒哀乐都是并存的。所以当你觉得寂寞的时候，第一步其实要先试着接纳自己的这份情绪，而不是下意识的去把它推开，说啊，怎么又感觉到寂寞了？我好不喜欢这种感觉，很不舒服。我想假装我不寂寞，急着把它推开。所以感到寂寞的时候，第一点就是要花时间梳理一下你当下的感受。你可以把这些感受写下来，或是画出来，脑中的思绪，或者是你挑一部很想看的电影，给自己一杯热茶的时间，让自己的心里好好喘息，就把你的五官都整个关起来，然后把眼睛交给这部电影。像上礼拜就是啊，上礼拜我就觉得心情很差，然后心情不好，然后感觉到可能也是 maybe 类似很寂寞吧，所以我又重看了一次《星际效应》，哎，有效哎。我看到一半，因为《星际效应》我已经看过了，所以我没有把它看完。看到中间一半的时候，我就觉得有点累，想睡觉了，所以我什么感觉也没出现。啊，所以寂寞呢是一种很常见的情绪的，请不要把它视为是一种大魔头、一种坏蛋、一种要对抗的敌人。接下来，刚刚听完了《Lonely》之后呢，再来听到 AND 的这首，我觉得这首歌就很不错啊，适时的发疯，哇，好寂寞，来自于 AND。

Andy 的我好寂寞，你有曾经算过自己大概什么样的时间点最寂寞吗？我觉得我在排歌的时候最寂寞，就是没有人可以对话，然后一个人默默的在把这些歌移来移去，然后找一下资料，然后移来移去的什么的。当然我觉得这也是一则工作的一环啦，但是你就是在排歌的时候就会很安静嘛，静悄悄的，只能听到这些歌曲之间。那你没办法跟着这个歌一起摇摆，因为它是一个工作，你要把它接起来，怎么接得顺，这首歌很好听，我要排在哪里，就多了一点点工作的意味在。这会感觉到有一点点小小的傻逼戏，但也还好啦，但也好，就是我是硬要说寂寞的时候大概是这个时候，不然其他时刻我不太轻易感受到寂寞。卢广仲最寂寞的时候，你最寂寞的时候又是什么时候呢？三首示范歌曲示范完毕，待会九点钟就要来听属于你们的寂寞与孤独之歌。注意哦，今天是寂寞或者是孤独两个字都可以用上的，好吗？待会要听你们点的歌咯。

连续两首慵慵懒懒的歌曲啊，来自于李亚莎这首歌《浪费情歌》，以及 Classic Quick 酷懒之味的 Nova Bassa， 继续再回来到城市夜间部。接下来收听到的是城市广播网北部 FM 90.1 台北健康，中部 FM 92.9 城市广播，南部 FM 97.1 台南之音。上个阶段已经分享了这个今天的点歌主题哦，也欢迎大家来点歌。那哪里点呢？新朋友请记好。脸书搜寻 DJ 哈德，哈哈大笑的哈德是德国的德， IG 的话直接打 ID HADEROMG HADEROMG。 那如果你懒得记 ID， 懒得直接 key 这么多的数字的话，你也可以直接 Google 搜寻 DJ 哈德就可以了，找到我的 IG 或找到我的脸书最新的贴文下方，注意哦，是贴文下方留言点歌即可。但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一定要符合今天的主题，你越符合越有故事性，越容易被播出，欢迎大家来点歌啦。好，你知道什么叫炒饭症候群吗？我前天的时候去主持嘛，那主持中午大家都会发便当啊。那我那个便当因为中午我真的也吃不下，因为待会就要主持了，通常主持前不会吃饭，所以通常中午的便当我会留到晚上来吃，晚上当晚餐。可是呢我失算了，我没有注意到天气热成这样，所以我晚上的时候在吃的时候我想说，诶，奇怪，这个倒挂那里生生齁，这个崩嘛是生生那样呢。那我想说我应该是会错意了吧，我就往旁边一拨，哎呀啊，有个酱瓜啦，那酱瓜就是那个黑瓜，有没有腌过的，黑黑酸酸的，我说啊，难怪会酸酸的，没事没事，我想多了，我想太多了，我就继续吃，整盒把它刻完，有豆干，那是芙蓉铁路便当，有排骨，然后豆干跟卤蛋，我全部吃光光了，结果呢就大腹泻，这个大腹泻非常惊人。很多人以为食物充分加热就可以避免中毒，但是呢，根据日本媒体报道，炒饭症候群就打破了这个迷思了。那引发这种食物中毒症状的仙人掌杆菌呢，是偏好碳水化合物啊，常常会在炒饭或者是意大利面等等淀粉料理类当中呢，大量的繁殖，导致你食物中毒。所以在天气这么热的情况下，你放个一个半小时左右，如果是户外的话，坏得更快，一定要特别留意，不要像哈德一样啊。我觉得这两天我好像又瘦了很多，这是不好的。好，来继续李艾琪淡季的。

听到的是来自于李艾琪的蛋吉列 My Love， 再来听到的是林旺这首歌最后一张纸，这个最后一张纸应该讲的是印表机里面的最后一张纸吧，用完就没有了。那讲到文具啊，常常我也是出去主持的时候，东丢一支笔，西丢一支笔，导致我每次带出去的笔都不见。所以我每次主持前哦，除了印那个 rundown 之外啊，我都一定要买笔哈，就一直买一直买，我的笔筒就越来越多笔。但最近我有开始克制这件事，就是我结束主持之后，第一件事就是一定要找笔。一定要把我的笔找回来，不能再买笔了，就每一场就要买一支笔这样。那纸也是啊，真的临时要用的时候都找不到，只能用那一种正式的纸翻过来背面印写。来听一下 Leo Wang 这首歌曲最后一张纸。

0: 案件编号 TR008741 请站到指定位置。
1: 什么情况？
0: 2085年4月30日，疲劳驾驶撞上大货车，车身起火燃烧，年45岁零3个月17天，家中遗留年迈父亲及妻子还有两子。
1: 翻案理由是
0: 案主过去累积善行，得使用一次时光停止器及回转重选结局。
1: 我调阅一下。执行吧。
0: TR008741 请重新确认2085年4月30日凌晨1点15分到1点52分这两个片段是否无误。左边为1点52分，你坐计程车回家，洗完澡准备睡觉；右边为1点15分，当时你正从公司拖着疲惫的身体准备开车回家。确认重选结局无误后，按下 reset 钮。
2: 所以是选左边，然后按 reset 吗？
0: 没错，只有一次机会，请看清楚再按。
2: 谢谢，谢谢给我机会。
3: 老公，你怎么满身大汗啦？
2: 我刚做了一个梦，还好只是梦。
4: 人生很多遗憾，只留后悔，不能弥补。城市广播网提醒您，疲劳驾驶风险不亚于酒后驾车，而在每个决定和行动前，你都有选择的机会。
5: 想你，念你，爱你，就在热血沸腾的城市广播网。

新歌来听到的是理想混蛋的中午吉刚。那中午吉刚这首歌是写给自己家人的，这是由主唱基丁一首包办词曲创作，以台语为主轴的抒情作品。歌词里面是用很直朴而且深情的口吻，听说这首歌曲是基丁边写边哭，好像是一封寄给家人的一封家书，寄给自己爸爸妈妈的一封情书，把平常难以启齿的感谢跟那个爱化为最温暖的旋律。那歌名当中的中午吉刚不仅是对未来的期许，而是一份坚定的誓言，不管人生路多崎岖，就要让挚爱的亲人过好生活嘛。中午吉刚总有一天对未来的期许，你有没有发现跟林雨欣唱的主题很像，写给未来的自己，他在整个理念跟概念上面来讲都抱有一些对未来的期待。那你有这个发这个愿就有那个力道，你有这样的希望就有可能会达成，如果当然你对未来不抱希望，这件事就永远不会成真嘛。所以呢，终有一天我要让你过最好的生活，这个是副歌里面的第一句，来自于理想混蛋。接下来这首也是台语新歌，徐富凯非常难唱的宫北处处也精微。其实这首歌我好常放哦，我都觉得有点不好意思，我会不会太常在节目上放了啊？大家会不会听腻？但事实证明我自己是没听腻哦，我觉得这首歌每次听都听完都觉得很过，他应该在洗三温暖，就是那一种有没有冷热水交替，一开始先泡温泉，然后再冲过去泡冷泉，然后再冲回来泡温泉之后再去泡冷泉的这种感觉，就心情啊好舒畅啊。如果你也听了没有腻的话，我们一起再听一次徐富凯宫北处处也精微。

0: 久很久以来，大风悄悄吹着，勇敢爱着的人就会感动回答：我爱你，你爱我，这已足够。当爱没有界限，尊重让世界更感动。
1: 完美的一天就是有好风景、好音乐以及好心情。大家好，我是林宥嘉，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2: 你愿意花多少钱来协寻你家的毛小孩呢？住在桃园的一个陈小姐，她养了一只狗叫陈美琪。陈美琪最近在网络上也很红啦。那5月24号呢，她在云林县二轮乡她的公公婆婆家里走失了。于是这个陈小姐她就发文悬赏50万要来寻找她的爱犬陈美琪。于是在整个云林地方上面呢，掀起了寻找美琪的热潮。美琪到底在哪里呢？美琪在离住家800公尺的一处民宅，被同村的长辈找到了。那外界就很关心说，你当初悬赏50万，那后续怎么样呢？陈小姐说一定会履行承诺，一定会履行承诺。那我觉得这是一段很可爱的故事，为什么呢？因为找到这只美琪的伯伯，他就说啊，不要紧啦，一数一数就好了啦，能给狗咋办啦，50万奖金真的太多了，不想要拿这么多这样。可是后来，陈小姐就说没关系，就是我这个50万，就是说你还是领走，可是后续看你要怎么处理都是 OK 啦。可是后面好像还是有点争议吧，反正诚信事主后来又在Twitter上面发文，就是更新的很快。他说他不是为了要骗流量或是为了要买东西，都不是真的，他只是一个普通人想要倾尽所有换回他自己的宝贝等等。但他就说因为法律争议的关系，就没有要提供后续奖金的细节了啦，但强调还是会履行承诺。那寻获人真的是非常善良，这个就是典型的，对不对？先想找狗的人 OK， 找到狗的人 OK， 网友不 OK， 每次都这样，所有贴文都这样，超奇怪，帮他抱不平一下。好，来听一下这首歌曲，放肆一下。我觉得美琪能够找到是最棒的。

这个陈美琪事件是因为在推特上真的太红了哦，那关注的人多，难免人多嘴杂，就很多人说他要骗流量啊，然后他要业配啊，然后说他很有钱什么什么的。可是，反正就是这个陈小姐也是，她说反正接下来也不回应了啦。哦，看起来就是一个爱狗心切的主人 PO 的一篇文，然后意外爆红了。我觉得大家真的要多一点善良。对不对？就是因为毕竟现在很多事情都很透明、很公开嘛。那你的言。

论同样的像一面镜子反射一样，就是你自己看得到，别人看得到，当事者也看得到，很容易就可以取得这些资讯了。所以无意之间你可能不经意的在电脑前面打了一串文字，在手机前面打了一串文字，看来杀伤力是很强的，尤其是十个人、一百个人、一千个人加起来，那是累积的。保持善良永远，来听到的是 Day6 Happy 下个小时10元点歌机要登场咯。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我是 Yoga 林宥嘉，晚上9点是不是越接近晚上就越嗨呢？来听好音乐，疯一下。

0: 桂雨秋红谷，漆器制作，千品造景。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惠宇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1: 哎，主人又给我喝豆浆了，我洗手的好慢哦。
2: 别抱怨了，至少有补充。
3: 喂，听见你们的心声了，我是 HOJA 乳蛋白，每100克有11克优质蛋白，吸收率 90% 以上，蛋白质更是豆浆牛奶的4倍，零脂肪直接到位，身体最爱。
4: 听见身体的声音， HOJA 乳蛋白，给身体最想要的，身体最爱的蛋白质。 HOJA 乳蛋白，04-2395-0362。
5: 现在两好三坏满球数，投手投了变化球，打击者用力一挥，飞得又高又远，是全垒打。
6: 选择南鹰，打出你人生道路上的全垒打。南鹰山工餐饮管理科、电机空调科、应用日语科、汽车科、多媒体动画科、电影电视科、餐饮技术科、机车修护科以及进修部热烈招生中。招生专线213-1912或213-2222。
7: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网播网 FM90.1，台北健康。
8: 哎，先生，你的10块钱掉喽。
9: 哦，谢谢。
10: 10元点歌机，一首歌的 DJ。
9: 欢迎再回来到前戏夜节目当中，来到了晚上9点钟了，我们要把情绪稍微切换一下。今天10元点歌机的主题要来点一首跟寂寞或者是孤独有关系的歌。寂寞到底要怎么定义呢？很多人都说只要学会跟自己相处的话，寂寞也是一件好事情。可是有个盲点，有个盲区，知识的诅咒。当你还没有学会跟自己相处的时候，寂寞这件事情有多要命呢？我还记得我小时候国中，就是国中的时候，我们班上有一个同学，他家非常非常有钱，然后他是有钱到家里很大，家里也有一个就是撞球桌。谁家里会有撞球桌啊？一般人家里顶多了不起来一个麻将桌，但他们家有撞球桌，我们都会去他家打撞球。然后每一天他到学校的时候，他都会拿好多钱，因为他一天的零用钱好像是多少啊？30年前哦，他一天的零用钱好像是500还1000之类的，反正非常非常有钱。那我们都好羡慕他啊。可是后来我们跟他当朋友之后，就某一天的平日，我们就是想说下课比较早就去他家玩嘛，发现他家一个人都没有，空荡荡的。他那个1000块是包含了他的早餐、中餐跟晚餐。天啊，我现在长大之后回想这个情形，他该有多寂寞啊。所以就像我刚刚讲的，我们是大人，我们已经长大了，我们学会懂得品尝寂寞了。可是孩子怎么办？他在这么样寂寞的情况下，虽然1000块、500块大家都很羡慕，哇，你每天的零用钱几乎是我一整个礼拜的零用钱耶，可是他要面对的是回家这种无止境的寂寞。所以那一天他好开心，因为我们陪他回家了。今天要点播的歌曲的主题是跟寂寞或者是孤独有关系的歌。首先第一首歌要来安排到的是还是会寂寞。这首歌曲来自于邱小云吗？他说我的好朋友邱小云卖甘中，陈婷家刚卖完，大家加油。应该是陈婷家下班了，然后邱小云来接班吧。点播的歌曲陈绮贞还是会寂寞。

陈绮贞的还是会寂寞。我有一间很常去的酒吧，那酒吧里面让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有一个客人，一个看起来是可能三十几上下的男子，一个男生，然后他每一个不一定是周末，有时候平常可能也会去，他就会非常快速的走进来，然后在一个没有人的地方就自己坐下，他就会点一杯 Martini， 那 Martini 喝完之后他就走了，然后就拿出一张1000块来结账，就 always 几乎每一周或是每一天，他就是默默的一个人来一杯 Martini 喝完之后然后就走掉，来喝完走掉。一开始我觉得他是一个寂寞的人，我觉得他可能在家里不能品酒，或者是有任何的客观因素让他不能这样子去享受这个夜晚。可是后来我看到他好多次了，直到最近一次，我们就因为bartender说他也就是这样嘛，他常会这样来，就请他喝了一杯 shot， 我们就一起干了一杯这样。他脸上的笑容是很洋溢，是很真诚的。我突然发现，也许一开始我认为的他寂寞确实是没有错，但他很懂得享受这个寂寞，他把寂寞变成了一件很美好的事情，变成了一杯 Martini， 然后去享受它。我觉得这种状态真的好棒。 Rita Share 要点播的歌曲张克凡的寂寞轰炸，然后另外一位也点了寂寞轰炸，那点的是周传雄的版本，但我们只有张克凡的版本呢。是谁点寂寞轰炸？好，间隔太长了，我们最近留言数又越来越多了，又热门了起来了，感谢大家。

好的，点播这首歌曲的除了 Rita 谢之外，还有 Jen Zeng 谢，哇，两位都姓谢哈，都很有默契，点播了这一首《寂寞轰炸》。那只不过我们是张克凡的版本哈，没有周传雄的版本，所以大家一起来轰炸一下张克凡的歌。

0: 下班的
1: 好久没听到这首歌了，前奏一下我鸡皮疙瘩又起来了。这首歌真的有够寂寞，守人很会点哦。守人没有在线上啦，不过他纯粹分享这一首歌。他说没有其他歌的意境会比这首歌的寂寞更寂寞了。陈奕迅的《我们都寂寞》。

陈奕迅是什么寂寞代言人吗？除了这一首我们都寂寞之外，我接下来还要播另一首也是陈奕迅的歌啊。那今天有两个人点啊，这位是品铺也点了孤独患者，那不过孤独患者这首歌曲是方大同写的，哇，我认为这个是继我们都寂寞之后又一神作啊。那另外一位点播孤独患者的还有谁呢？你们两位是非常有默契哦。玉山哈，玉山说我好像很少感到寂寞，会感到寂寞的时候应该是家里没有半个人，只有我一个人的时候才会寂寞，觉得与人保持适度距离是最好享受的孤独啊。来听一下孤独患者。

0: 陈奕迅的孤独患者。各位如果有加哈德的 IG， 应该看到我文字的叙述，我写了一段什么呢？我写了一段我是外向的孤独患者。虽然好像有点中二，有点 gay bye， 但是我后来觉得这几个字形容我好像没什么毛病。虽然我看起来很外向，但我其实蛮喜欢孤独的感觉。好，外向的孤独患者，在外面我们可以很开心很 happy， 但是回到家我喜欢享受那一种孤独感，所以我很喜欢像之前我有曾经一个人出国，那接下来要挑战一个人去露营，然后一个人做很多的事情，这些事都不会让我不自在，反而让我很自在，比我在人群中做这些事情更自在。那接下来这首歌说到了寂寞是一群人的狂欢，狂欢是对，寂寞是一群人的狂欢，狂欢是一群人的孤单，
1: 是一群人的孤单。
0: 说得太好了，怡贤点播的歌曲，李怡贤，听众朋友。

0: 想你，念你，爱你，就在热血沸腾的城市广播网。
1: 哎，先生，你的10块钱掉喽。
2: 哦，谢谢。
3: 10元点歌机，一首歌的 DJ。
4: 第二个阶段的10元点歌机要来送上这首歌，今天大家都好会点哦，我又陷入了非常难以抉择的障碍之中。完全都很贴合主题，我觉得下次我可能用单一就好了，因为我今天是寂寞与孤独嘛。那如果我只限说在寂寞的话，诶，会不会其实就够了、哦、对不对？好啦，没关系，这大家都很会点，只是对大家比较抱歉的是，就是可能被选中率就会再稍微降低一些了。那也大家也不用担心，因为我很常播一些遗珠之憾嘛。第二阶段这首歌曲《问方孤独》的总和，阿浪点播的歌曲送给哈娜。他说呢，我相信一个孤独加上另一个孤独不会变成两个孤独，而是幸福啊！竟然还押韵了，来听一下这首歌曲。

胡汶芳孤独的总和，晚上时间来到9:35，欢迎再回到城市夜间部当中。我最近就是突发奇想啦，就是突然间有时候会做白日梦啊，有时候会发梦啊。那我就在想说啊，我好想开一间酒吧啊。那开酒吧没什么了不起啊。我想开的这个酒吧主题很特殊啦，就是针对七年级生的酒吧这样。那我认为因为七年级生到现在已经差不多最年轻最年轻一批的七年级生大概35左右吧，对不对？35、36左右。那最年长的这个七年级生，大家戏称为草莓头，有没有？七年零班。那他们也已经40好几了。我想说就开一个这个酒吧服务这样子的群众啊，当然不会营业到太晚，因为大家上有老下有小，都还要回去工作。那在整个职场环境当中，可能没有人理解你的感受，然后你也开始到了一个三明治族群的年纪了，就有一个这样可以放松的地方啊，让大家摇一摇。然后却那个，我是问 Gemini 啊，他给了我超多有用的意见他甚至连成本各项的成本都已经帮我估好了，非常非常完整，我感觉很像可以直接把这个内容拿去清创贷款那边，你自己看 Gemini 讲的啊，那你贷款给我吧，因为已经太完整了，好厉害哦，真的很强。好啦，我只能说呢，就是人到了一个阶段的时候，尤其在职场上面哦，就是你已经不是那个新鲜人或是充满冲劲的那个年纪的时候，那你可能会背负很多人的期待，你已经知道什么事情你可以处理，该喝谁喝谁啊。但同时你又有上面的人要交代，所以一边要按捺下面的人，一边要为下面的人做一个良好示范，一边呢又要为上面的人去做很好的 support。有时候夹在中间，难免在工作结束的时候会感到寂寞，有点寂寞了哈。这首歌曲李怡点播的歌曲哈，李怡说最近换了工作了，想要点播《寂寞边界》。然后金川也点了张栋梁的《寂寞边界》。

0: 啊，还有谁？这首歌还有谁点播？刚刚漏掉了，谈谈归人的蔡琳也点了这首歌。他说：“寂寞是一种身心灵都感到疲惫，所以不要让自己陷入寂寞困境。”啊，他说的没错啦，你不要把寂寞变成一个困境，它就不会是一个不好的事情了嘛。那我一直认为，所有的情绪都是正常的反应。当你对这种情绪产生了对抗心态的时候，下意识你就会认为这样不好，我不该这么做的时候，你就已经够心情不好了，你已经够沮丧了，竟然还要伴随着一种罪恶感嘛？我认为不要，让它自然的流动，然后找到一个方式去抒发、去排解、去排遣，好吗？
1: 就算后悔也不要我陪。
0: 好，然后那个子云也点播了《寂寞边界》哦，赶快补充一下。

寂寞寂寞就好，接下来静静妹，好久没有点到你的歌了啊，总有一天点到你。静静妹想要点播田馥甄寂寞寂寞就好，她说每次我老公去上晚班的时候，就剩下我一个人孤单出去逛逛吃饭睡觉，半夜还会惊醒过来想要找人聊天，却找不到人可以聊，所以想要点这首曲子，是田馥甄寂寞寂寞就好。再来是云林的囧乐，哇，也好久没有播到你的歌了哦。囧囧家儿子们来报道了，他说呢，刚好上车赶上最后半小时的点歌机。他说呢，我们异口同声的说，对耶，今天可以点歌互动的。那儿子说呢，他们还不知道怎么点寂寞跟孤独的歌，就是儿子们还没有感受到这种情绪。他说，可是一听到寂寞就说了，田馥甄的寂寞寂寞就好了这首歌。他说妈妈是倾向听歌也美白哟，来听一下这首歌曲。

这首歌曲田馥甄的寂寞寂寞就好。那除了刚刚点播的歌曲之外，点播这首歌的人之外还有漏掉了 Cindy 也点播了寂寞寂寞就好，他说大学的时候很爱这首歌，每次跟同学去 KTV 都必唱。然后维尼也点播了这首寂寞寂寞就好。那再来是第一次来留言点歌的谁理你 Seleni 谁理你蛮谐音的，要点播林依晨的孤单北半球，希望今天生日有好歌陪伴，大家都不孤单，祝你生日快乐哦。然后看到好几个老朋友都来签到，护理师小华跟凯欣，终结孤单算吗？算呢，我跟你说终结孤单这首歌很适合当 ending 曲。凯欣干得好，你是今天唯一一个点快歌的人啊。

其实也有很多人点孤单北半球，刚刚漏掉了，以及我、哦、这个还要补上一趴，因为台北宜萱也有点田馥甄的寂寞寂寞就好啊，君命也点了寂寞寂寞就好啊，我怎么漏那么多，真是拍谁啊，张焕婉玲也点了孤单北半球啊，那他说呢，我觉得孤单不是身边无人，而是灵魂在喧嚣中无处安放，它像一杯微苦的茶，在寂静的深夜里慢慢沉淀，这份宁静既让人感到一丝清冷，却也逐渐教会我们温柔的与自己对话啊，写得太好了。

徐小军也有点这首歌给老公王小峰跟哈粉们啊，他说今天晚上少了你的手臂当枕头，我一定会不习惯，辛苦你了，哇，突然之间被闪瞎了哈。那今天要值班望远镜望不到你的身影，点一首歌陪伴着你与我的孤单夜晚。我没有聊到这边会有闪光弹啊，好幸福哦。那他也祝福大家天天幸福美满，谢谢大家，我赶快把墨镜戴起来啊，替你们感到开心了。好，再来，接下来是文化点播的歌曲哦，寂寞先生，他说今天528刚好一八公小乖生日，想要祝福他生日快乐。他说呢，这段时间虽然比较难熬，但只是人生的一小段插曲而已，把身体养好，心态稳住，该学的学好，那我们之后重新开始，兄弟一场，我会一直挺你。

歌曲，就大家点的歌，那你会发现我好像比较少念到大家的留言了，真是抱歉，我会调整一下哈、哦。那我看能不能够平衡一下，兼具一下，就是大家的留言有机会可以浮出水面，跟所有线上的听众来分享，那一边又可以听到大家点播的这些好歌哦。那刚刚寂寞寂寞就好这首歌曲，萝卜也有点，你看我又漏掉了啊、哦。他说呢，寂寞是不是一件难过的事情？先不说，但绝对是最人最具有创造力的时间，我非常认同这一点的，因为寂寞的时候，你好像做什么都不太对劲啊。那在这个时候，你会突然文思泉涌，很多灵感，很多 idea。刚好你这个时间，与其拿来寂寞，不如拿来创造东西。不管是写诗、写散文、写小说、剪影片、拍照、摄影、画画，是非常具有创造力的。这一点我认同萝卜的这个论点啊。好，以及呢，接下来这首歌曲是杜一，杜一说想要点播吴克群的《孤独是会上瘾的》，他说烟、咖啡、酒三个标配正好适合陪伴孤独。哎，我没有办法否认哎，我本来想说不行，我要尽一点社会责任，要做一点警语，但我觉得你说的没错，因为这三个也是我的好朋友，没有来开玩笑的。没有，我觉得这当然是一个方式啦，但我们不鼓励大家这么做嘿。

好，我们刚刚孤单北半球君君也有点，然后活力轩也是点快歌，对，我忘记了，你点的是 CN Blue 的孤独的人。孤独的人是那个吗？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是那一首吗？好，对不起，我不应该在后面播抒情歌的时候唱，硬要唱 CN Blue 的歌。然后有几个留言我觉得还不错，像刚刚张焕婉玲讲的也非常好啊，像杯微苦的茶嘛。那捐份想要跟佑说，谢谢你在苗栗陪伴着我，认识了你没有了孤独跟寂寞，最近你非常忙碌，给你加加油打打气，别忘了我们的约定哦。然后阿信小影也推荐了梦然，没有你的陪伴我真的好孤单哦，我唱错了是吗？明南不能孤独哦，等一下，我跟你说我在主持中我有时候会记忆会错置啊。Victoria Victoria 哦，谢谢明南的支援，你不只提供字幕，你还会提供正确的唱法，谢谢谢谢明南，没有你我怎么做节目啊。对了 Victoria Victoria 然后后面呢

我觉得这首歌蛮可惜没有播到，是劝要点播的 BTS 的 Wailing 52。他说这首歌是讲述有一种鲸鱼，它孤单的心声频率是52赫兹，世界上只有鲸鱼可以发出这样的音频，那所以这种鲸鱼也被称为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这故事好吸引我，可是我们歌库没有这首歌啊，好可惜哦，下次来帮你播。那安南区雅玲也来签到，还有我们好久不见的那个秀月也来签到了。那雅玲的小朋友哇，得到了市长艺术奖，恭喜恭喜。那儿子这么优秀，让你感到不孤单寂寞了，真好真好。以呢，今天做一首歌，按照约定，凯西的《终结孤单》。我知道孤单很令人上瘾，我知道寂寞又痛又美好，但让我们终结它好吗？在最后一首歌，明天礼拜五我们更要终结孤单。约了你说不来，来了你又不嗨，大家开开心心出来听歌，你只埋头吃饭吗？明天一起迎接 Friday Night 的城市夜间部喽，大家晚安。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晚上10点，我是林宥嘉，你所收听的是城市广播网。
2: 您有多久没有好好听听自己身体的声音了？欢迎来到自然疗愈时间，我是小提。我相信疗愈不只是远行，而是回到生活的每一刻，在阳光、空气、水的节奏里，也许一份纯净的营养，一点自然的支持，就能轻轻的修复我们那些被忽略的小疲惫。现在让我们一起用最自然的方式好好照顾自己。今天小提呢要来穿越古今齁，把呢在我们300多年前的这个招牌啊带到现今来。为什么要这样子讲呢？因为呢今天我们要介绍这一间药房齁，已经变成现在的生物科技厂。300多年的这个历史哦，你看经过我们的什么二次大战啦，齁，甚至有很多的战争呢，它都屹立不摇，齁，从康熙时代一直到现在，在全亚洲呢都是赫赫有名的。那我们把他代理进来这个人呢，也是我的好朋友，齁，就是我们的黄顾问。欢迎黄顾问出场。
3: 这应该是说齁，这个有渊源的，这一段其实我很意外。
2: 对。
3: 这个等一下再来跟你讲这怎么发生的。
2: 对。
3: 但我不知道齁，同仁堂或许有的知道有的不知道。
2: 对，同仁堂。
3: 其实如果在很早期的时候，同仁堂在台湾也是相当有名，大概在光复后那时候。
2: 对，因为他是。
3: 民国30几年的时候。
2: 就是跟着我们的那个大陆军一起过来的嘛。
3: 对。
2: 对对，
3: 那这个现在他已经在。他已经到了第14代了。
2: 嘿、hey,
3: 第14代齁。
2: 欸，一间药铺到现在的生物科技公司这么大，可以延续14代，真的不简单欸。
3: 其实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一个连续剧叫做大宅门。
2: 大宅门屋呢，欸
3: 欸，那大宅门他在演的就是同仁堂整个故事啊。
2: 哦、
3: 大宅门他在演的就是同仁堂整个故事。
2: 欸，回忆一下哦，如果没有的话 ,YouTube 去找一下齁，大宅门去看一下。
3: 他在演的就是这个东西齁。
2: 是。
3: 那其实提到同仁堂齁，这个必须要来稍微说明一下，说最早应该是在于大概明末的时候啦。
2: 是。
3: 他的历史渊源大概明末。
2: 是。
3: 明末清初的时候。那当时他第一代的时候呢，这个岳家齁，他就是本来就是他第一代，他有一个我们说怪癖啊。
2: 怪癖。
3: 就是性格齁，就是很，我们先讲现代话就很屌。
2: 啊，
3: 就当时就是有一个就清初的时候有一个那个皇后齁。然后就是这个身体不大好。
2: 是。
3: 啊，身体不大好，那结果就是找遍了各个宫内的御医。
2: 是。
3: 然后都这个就是治不好嘛齁。那治不好，结果呢这个后来就有一个民间的这个闽南话叫恰卡。
2: 恰卡。
3: 恰卡的意思就是说民间的那种医师啊。
2: 是。
3: 民俗疗法的医师啊。
2: 嘿。
3: 民俗疗法。然后就听说他医术高明，那就把他这个叫进去皇帝啊，就把他叫去宫内，
2: 嘿，医治皇后
3: 啊，医治皇后，叫进去宫内医治太后了，不叫皇后，
2: 好，太后，
3: 就叫进去宫内。那结果呢，这个他给他开了几方药，然后让这个宫内去熬这个煎，然后结果就把他治好了。
2: 哦，
3: 那相对当然在那个时代呢，让人希望说，哦，那你医术那么高明，那就进来宫内做御医嘛，哈，
2: 对，
3: 啊，带领我们这些这个
2: 庸医，
3: 御医团队嘛，哈。结果这个人就是很有个性，
2: 对，
3: 他就跟他说，哈，我不想要进来宫内。
2: 我不喜欢束缚。
3: 我还是喜欢在游走在民间。
2: 对。
3: 那这个那他很坚决。那皇帝也拿他没办法。
2: 对。
3: 那就是直接呢就跟他说，要不然这样子好了，那你就是在宫外。
2: 嘿，
3: 在东门口，
2: 是，
3: 就是整个紫禁城的东门口，
2: 是
3: 在宫外，
2: 嘿，
3: 那你就在宫外，你就在那边设一个铺子，
2: 嘿，
3: 他本来都是拿一个那个。拿一个那个类似招牌到处游走这样子，
2: 我知道，知道，知道。
3: 然后他就是那个皇帝就说，那帮你设一个铺子，就在东门口，
2: 是
3: 紫禁城东门口。
2: 嘿，
3: 啊，那我设你，我献给你一个匾额，
2: 嘿，
3: 哦，叫同仁堂的匾额。
2: 哦，
3: 他名字的渊源是这样子由来的啦。
2: 原来是这样啊，
3: 在清朝，在明末清初的时候，在清朝的时候。
2: 哇，看来这一段这一个小时呢，哈，是有很多的故事在里面哦。所以听众朋友呢，我们听一段音乐哈，进一段广告，稍待回来。

0: 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1: 哇、哦，这个大宅门哈、哦，相信呢很多的听众朋友都有看过，原来就是讲这个同仁堂的故事哈、哦。那也就是我们的这个岳氏同仁堂的第一代，好、哦，原来呢他就是一个我们讲的恰咖，也就是民间行走的医生啦，
2: 哈、哦，对。
1: 那他不愿意待在宫里里面哈、哦，不愿意跟人家一样，好像关在鸟笼里面没有自由，所以呢，皇帝呢就在他的东门口让他设了一间药铺给他。
2: 对不对
1: 、嗯哦、那这间药铺呢后来一直是延续至今吗？
2: 延续至今没有，后来、哦、就是因为战乱时代等等的问题啊。
1: 对，
2: 当然，但是后来这个后来同仁堂、哦、他们的后代子孙啊、
1: 嗯
2: 就是确实又再把它收购回来，
1: 嘿，
2: 透过就是文化产物嘛，
1: 对，
2: 再把它收购回来。那其实在这个应该是说我跟他的第十四代也是一个渊源去认识的啦。
1: 嘿、hey.
2: 在当时是我有一个朋友齁、
1: 哦。嘿、hey.。
2: 然后就跟他们第十四代认识。然后那时候我人也在大陆。
1: 是。
2: 那我朋友就说那个就是同仁堂大家都认识齁、
1: 哦。
2: 嗯。那去找他们聊。
1: 嗯。
2: 这个聊已经是后来的阶段齁、哦。
1: 嗯。
2: 其实整个同仁堂他的一个我们说齁、哦、他的一个能够流传那么久最主要是他的精神啊。
1: 啊、哦。
2: 他的一个他的药他们自己的手抄册啊、哦、这个他叫他们十四代相传的手抄册。
1: 嗯。
2: 现在落在十四代手上啊、哦、那其实我跟这个第十四代的这个他第十四代叫岳觉兴哦就跟他聊齁、哦。
1: 嗯。
2: 其实他从听他爸爸听他阿公
1: 嗯、
2: 哦、整个这个过程他觉得就是同仁堂到现在一百多年还没有被灭掉。
1: 嗯。
2: 最主要是那个精神啊。
1: 精神就是依旧的就是仁医精神。
2: 仁医还有求新求变啊。
1: 对。
2: 仁医还有求新求变的精神还有坚持啊。
1: 嗯。
2: 那但是呢其实很不幸的大概在战乱的时代就是在民国、嗯、啊那个时代齁、啊。那个时代发生了一些就是战乱嘛。那战乱我们都知道这个这个政府啊、
1: 嗯、
2: 这个撤来台湾嘛齁。
1: 对。
2: 那政府撤来台湾的时候就是中华民国政府撤来台湾。那当时如果我们有去过大陆会听过什么北京同仁堂啦、啊、南京同仁堂啦、啊、天津同仁堂啊。
1: 嗯。
2: 但是其实我告诉你那个只是剩下壳而已。
1: 嗯。
2: 就那一块招牌。其实里面已经都没有这个岳家的人了。
1: 嗯哼
2: 哼哼。整个都没了。因为当时国民政府撤来台湾的时候其实就把第十三代带来台湾了。
1: 哦。
2: 也把手抄册整个带来台湾。
1: 哦。
2: 当时国民政府要过来什么都要带嘛。
1: 嗯。
2: 啊这个历史文物也要带。啊这样然后这个医疗人员也要带什么都要带军队也要带什么带过来。唯一没有带过来就熊猫没有带过来嘛。所以其实当时就把第十三代的这个带过来台湾。
1: 是。
2: 但是当然他们的家族啦齁岳家的家族很多那有些还留在还当时那真正的那个手抄册传人其实在台湾。
1: 嗯。
2: 那在大陆当地的其实已经不见了齁。所以就是后来因为这个政治关系也都整个让出去了。
1: 其实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齁这个同仁堂呢其实在我们台北有一间博物馆在士林。
2: 嗯。
1: 对
2: 对
1: 是有博物馆的药草店、啊、应该让你供了齁
2: 对
1: 不对齁所以它其实是历史是非常的悠久的。
2: 对
1: 对。
2: 再来就是说那其实传到了第三代九十几岁其实还没挂掉。
1: 还没挂掉。
2: 还活着。
1: 还活着。
2: 还活着在台湾。
1: 在台湾。
2: 而且住在台北。
1: 哦。
2: 住在台北。
1: 嗯。
2: 那第十四代目前都在大陆啦。
1: 嗯。
2: 就是他重新后来跟那个北京同仁堂互告嘛。
1: 对。
2: 互告就是说他啊确实后来这个大陆这边也承认说啊确实台湾的这个岳氏同岳家。
1: 嘿。
2: 真的是历史的一个传承，
1: 对，
2: 真的就是他家，
1: 嗯，
2: 就是岳氏同仁堂，
1: 就是第一个去医治太后的那个我们讲的那个岳药师，
2: 就讲一个，就是说 传承要有东西嘛。
1: 对。
2: 那手抄册才是真正的传人嘛。
1: 对。
2: 那一直传一直传，手抄册现在是在第十四代手上了。
1: 对啊。
2: 因为每一代要传，一定要把一个信物交给下一代嘛。
1: 嗯。
2: 啊，这个任何的一个传承都是这样的。
1: 嗯。
2: 那当时就认定这个传承就是正宗的，传给谁嘛。
1: 嗯。
2: 那现在传到第十四代。
1: 嗯。
2: 所以他就是说，同仁堂在这个历史里面，那他手抄册就记载清楚，包括里面什么成分该怎么制作。
1: 嗯。
2: 都一定要坚持那手抄车，
1: 你知道吗？那个同仁堂有一个东西哈、哦嗯，非常的有名，在大陆抢到不行。嗯、然后一颗哦，要就是我们的钞座，好、嗯哦，就是人民币几千块，叫做安宫什么牛黄丸。
2: 反正这个东西啊，还有一个也蛮有名的，
1: 嘿，
2: 叫乌鸡白凤丸。
1: 对，
2: 这个都是同仁堂的一个经典之作，
1: 真的很经典。我跟你讲，安宫牛黄丸你要去大陆买还不一定买得到。
2: 那我再告诉你一个东西，
1: 对，
2: 还有一个东西也是他的经典之作。以前曾经有一段时间你们在看这个是《甄嬛传》还是什么？
1: 嘿，
2: 都流行那个阿胶，有没有？
1: 阿东胶，
2: 哎，那个
1: 东阿胶，
2: 东阿胶哈，
1: 嗯。
2: 其实阿胶也是同仁堂去搞出来的，那但是现在新的世代，其实同仁堂他又把它变了，
1: 嗯，
2: 他要改变，
1: 又改变，求新求变，
2: 求新求变，他要把它改变。
1: 好，其实哦，你看哦，300多年的历史哦，一直演化到现在，好的东西一样留着，然后一直研发，不断的开发新的东西哈、哦，这真的是一段历史上的哈、哦、故事。所以呢，我们听一段音乐，听一段广告，等一下再回来我们的现场。

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1: 好，我们讲300多年的这个粤式同仁堂齁，那个手抄本呢齁，在我们的台湾齁，第十四代传人现在已经回去大陆了。那其实同仁堂呢其实是真的非常的有名啊齁。那当然也有分啊，就是正宗同仁堂跟不是正宗的同仁堂齁。那同仁堂现在其实在我们的大陆呢，它是有非常大的生技工厂。
2: 哦，非常大，非常大。
1: 对，真的是非常大。
2: 它在北京东门口有一个叫做也是博物馆，
1: 也是博物馆
2: 啊。北京东门口那个紫禁城东门口
1: 是。
2: 另外在河南郑州
1: 对
2: 有一个那个叫做旗舰店，
1: 旗舰店、
2: 很大，蛮大。
1: 对，好、然后客人呢都是塞爆的，就是我们不要说他们内地的人去买哈、我们那哇，就是说去旅游的，只要去呢都是开始抢。因为大家都知道像他们家很厉害，像我们刚刚讲的乌鸡白凤丸，安宫牛黄丸。
2: 那个安宫牛黄丸它一颗多少呢？我跟你讲，它一颗折台币折台币是四万块，一颗折台币是四万块。
1: 对，
2: 还四万块。
1: 真的哎，我都没有开玩笑呢。
2: 那个就是他们坚持要怎么做。
1: 对，真的是非常繁复的手续可以做出这样的一个东西。对。但我们今天不是讲他的那个就是勾炸齁，转到现在的东西，咱现在是不是讲的求新求变的。
2: 对。
1: 就是我们讲的这个龟鹿二仙胶。
2: 对。
1: 对齁。这个龟鹿二仙胶其实流传也是差不多有300年了。
2: 300年有。
1: 有齁。然后一直转变。当初呢是为了皇帝的后宫佳丽三千嘛。
2: 对。
1: 但是后面呢我们发觉龟鹿二仙胶其实呢齁不是只有对我们的气虚虚软而已，对不 对？很多人现在就是
2: 应该说齁，传统的叫做龟鹿二仙胶啦。那龟鹿二仙胶它归类在台湾的一个法规，它归类在这个所谓的这个中药里面啦。
1: 对对。
2: 那龟板跟鹿胶齁，就是遵循的一个古法齁，龟板要拜龟板。
1: 拜龟板。
2: 拜什么叫拜龟板齁，就是简单讲就是乌龟自然死亡、自然死亡之后呢，然后它的一个腹部的这个地方，
1: 对
2: 啊，腹部的地方你自然死亡，然后经过日晒完之后，那个叫败龟板，
1: 对
2: 啊，那而且龟的品种还有分哈，啊叫败龟啊，一般是金钱龟啦，
1: 是
2: 啊，那败龟板，那败龟板就是目的就是说，因为败龟板它的一个依现在科学来研究，败龟板的用意就是说它已经它的一个钙啦，它的胶质已经到达一个程度，它的矿物质已经到达一个程度。
1: 嗯，
2: 那再加上这个它的一个本来粘在身上有肉嘛，哈，
1: 对，
2: 那败龟就已经把肉整个就是分解完了。
1: 对，
2: 所以这个败龟才是我们要做这个龟鹿的一个材料。
1: 是，
2: 那再来就是这个鹿角哈，
1: 鹿角
2: 必须是这个成鹿掉下来的，就是自然掉下来，不是去把它锯下来的，自然掉下来的。那掉下来的啊，那这个败龟板还要经过，从以前古代传统的做法是败龟板要经由水流啊，七七49天，
1: 是，
2: 然后鹿角要放在这个屋顶上啊，然后照着日光，其实目的是要它的这个露水了哈，也七七49天，
1: 是
2: 两者之后，然后再把鹿角整个刷到，鹿角是大概红黑色的哈，然后整个把它刷到变白的。
1: 嘿，
2: 然后两个部分再去结合，然后再去熬到变胶体，
1: 熬到变胶体。
2: 对，它整个过程是这样。然后另外再把枸杞啊、人参，另外再熬再萃取，然后另外再并熬完之后再去并，
1: 是
2: 并在一起。
1: 对，
2: 那要文火，大概要这个也是要大概60天的时间，文火炖60天。那以前的做法是这样。但现代科技而言不可能这么做啦。现代科技而言就是一样用文火，一样用这些东西，但是改为机械化。
1: 对。
2: 就好像是那个鹿角。
1: 是。
2: 鹿角以前是用这样拼命刷刷到变白的。
1: 对。
2: 你知道那个有多难刷，很难。那现在当然科技进步，它就用喷砂的。
1: 对。
2: 把那个鹿角的那个上面那一层把它喷掉。
1: 是。
2: 对。所以包括这个我们说的这个内容我们说的材料。你材料要到达这个程度，还有制作的一个 程序，都要到达这个程度才是真正要。但是依现代而言呢，就是说300年前人的体质跟300年后人的体质也不大一样。
1: 对啊，
2: 那科技也在进步了。
1: 对，
2: 那同仁堂这个我跟他第十四代聊过，最主要就是他们的精神就求新求变。
1: 对，
2: 就随着世代在改变，
1: 是
2: 那他们的方子也会去稍作改变，原本的精神不变，
1: 对，
2: 但是方子也会改变，
1: 对，
2: 要不然没办法撑到今天了。
1: 就是原本的我们的龟板，然后我们的鹿角，还有我们的当归，跟我们的人参、
2: 枸杞
1: 跟我们的人参都在里面，
2: 对，
1: 但是后面还是有加一些其他的，就是
2: 就比如说以前
1: 需要的东西，
2: 以前用的是这个叫做红参呐。
1: 对，
2: 最早用的是红参，但是他们后来发现现代人哦，就是已经没有那么营养不良了哈。
1: 对，
2: 那这个
1: 红参太燥，
2: 就燥会燥。
1: 嘿，
2: 后来他就把它改版为西洋参。
1: 哦，
2: 西洋参就比较没那么燥。
1: 哎，西洋参现在也很好啊，因为西洋参固肺。
2: 对，
1: 嘿，荤功嘛。
2: 对对对
1: 对对。
2: 所以后来就把它改版为西洋参。
1: 嗯，
2: 那再额外再加了一些生物科技的东西啦。
1: 是。
2: 那生物科技的东西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因为同仁堂的一个概念，它就是要把系统性的去做调整，
1: 是
2: 对于骨骼结构，他想要用系统性的调整方法，
1: 对，
2: 而不是在于过去的只是调节一部分，
1: 是
2: 啊，那他系统性的，比如说现在研究起来，我们的关节会退化，其实是系统性的问题，
1: 对，
2: 简单讲，就好像是我们在这个盖房子，
1: 嘿、hey ，
2: 那盖房子不是要有一个钢筋水泥吗？
1: 对对对，
2: 那你钢筋啊，哈，钢筋要固定住。一定是把钢筋整个插下去之后，然后水泥灌在底下嘛。
1: 对。
2: 然后钢筋立起来。那另外一环的那个钢筋要固定住，怎么固定？一定是用那个铁线把它固定起来嘛。
1: 嗯。
2: 一环一环才会整个这样固定下来。
1: 嗯。
2: 那固定下来之后，还要再用这个板模，然后把水泥灌进去，才整个柱子才会成功嘛。
1: 对。
2: 才会坚硬嘛。
1: 嗯。
2: 那其实我们人的骨骼结构跟这个钢筋水泥真的是异曲同工之妙。
1: 对。
2: 我们的骨骼，你就把它想象成是那些钢筋，
1: 是
2: 那一环一环的钢筋要跟那个直的钢筋去固定住的时候，必须要用铁线去把它绑住。
1: 对，
2: 那我们的人的骨骼一样，我们有固定的东西，它叫做韧带。
1: 韧带，
2: 所以韧带骨架。
1: 嘿，
2: 那再来水泥是什么概念呢？就是说这个，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肌肉，
1: 是
2: 肌肉组织，它就是。我们的肌肉组织，当我们有骨骼结构，然后用韧带去固定住，那我们外面要有肌肉组织去把它包起来。
1: 对。
2: 还有肌腱，那整个人才会动起来。
1: 对对对。
2: 如果没有的话是动不了的。
1: 当然动不了啊。
2: 那过去传统的这个我们所谓的一个龟鹿二仙啊，它目的是在硬骨、软骨。
1: 对。
2: 还有这个硬骨、软骨还有造骨。
1: 对。
2: 大概是这方面。
1: 是。
2: 但是对于肌肉而言，对于韧带而言，
1: 它是没有照顾到的，
2: 在过去是有非常有限的，
1: 对
2: 啊，因为没有再去虽然以前的研究仅此于就刚才讲的那些嘛，
1: 嗯，
2: 那现在研究很明确了嘛，
1: 对，
2: 那很明确，当然在同仁堂的一个精神里面，就是要求新求变，
1: 而且缺一不可，
2: 而缺一不可，然后只要把整个系统性的去兼并起来，
1: 好，那。我们黄顾问讲这么多哈，哇，那这同仁堂的龟鹿二仙哈，真的是听起来很厉害哈，而且百年历史一直不断的创新求变。那我们先听一段广告，进一段音乐，等一下呢哈，再回到我们的现场。

0: 想吃一顿美食，那就走吧。
1: 想到一个美景去旅行吗？那就走吧。
2: 想实现长久以来的梦想， Let's go。
0: 屁股坐太久没动，至少也找个时间起来走一走吧。
3: 有时候别想太多，就走吧，一个简单的行动，动了就行。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网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0: 喝杯水，休息一下喽。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5: 好，黄顾问啊，其实哦，龟鹿二仙椒哈，我妈都有在吃。
6: 对，
5: 她是吃那个一小块一小块黑黑的。哦，
6: 那个一般现在哈，一斤啊，就是它是那个它是就是用熬的嘛哈。
5: 对对对，它要拿出来就是可能泡水啊，
6: 对，要泡水。
5: 对，
6: 然后有时候如果遇到黑心厂商是怎么做，你知道吗？
5: 对，
6: 就是龟板哈，那个龟板是。洗的方法不大好啦。
5: 对。
6: 怎么洗你知道吗？嗯。他用盐酸下去洗。
5: 哎呦。
6: 他就直接泡盐酸了。
5: 哎呦。
6: 其实是完全不能够泡盐酸。那个是要用清水整个一直冲刷一直冲刷。要冲很久，因为那个不好弄。那但是比较不良不孝的是，这当然也有好的也有不好的啦。那我相信现在人应该没有比较这些不好的。
5: 我跟你讲，我妈呢，因为就是有长骨刺，以前我都有讲过嘛，所以她对于她的骨骼保养，那个点啊点啊供点吸够点啊补嘛，哈，想讲什么龟鹿二仙胶对骨头真好啊，背头腿啊特别酸痛嘛，哈，她呢就买了10000多块，然后30颗而已哦。
6: 一斤啦，差不多啦。
5: 差不多啊，齁，一斤差不多。啊，有时候就是顶给嘛。
6: 大概12000到18000不等啦、
5: 啊。差不多，他买13000多。
6: 啊，差不多。
5: 对，
6: 差不多。齁，
5: 然后呢，他有时候就顶那给，啊，有时候就是泡来喝。
6: 啊，对。
5: 那我们回去娘家的时候呢，他就会讲，啊，我最后有加那个龟鹿齁，啊，你喝看看。我还跟我喝一嘴，我不敢喝。有够臭臭的啦。
6: 有腥味，那个有腥味。
5: 那真的很有腥味耶。
6: 有腥味，对。
5: 可是你今天带来给我喝的这个悦诗同仁堂的这个龟鹿二仙胶，完全没有什么腥味耶。
6: 啊，没有没有。
5: 对啊。
6: 对。
5: 怎么会差别这么大？
6: 跟材料有关系。
5: 跟材料有关系。
6: 跟材料有关系。跟材料有非常大关系。
5: 所以真的是大厂商做的跟小药厂做的跟那个中药帮自己做，还是新加坡港呢？
6: 哦，有差有差，因为你的设备就不一样啊。
5: 对，
6: 最主要就设备就不一样啊。
5: 哎，
6: 那除了这个之外，其实，在传统的，我就讲它的韧带肌肉是没办法兼顾到的。
5: 对。
6: 那现在这个比较新的，就是把它发展成韧带跟肌肉，就我就讲嘛，同仁堂它要的是系统性全部去兼顾到嘛，求新求变嘛。那在这个传统的这个硬骨软骨当然就没问题了哈，还有纯度了哈。那比较新的就变成是这个韧带跟肌肉。
5: 对。
6: 那韧带的部分现在就是它用的是这个所谓的第五型胶原蛋白。
5: 嗯。
6: 然后去把韧带加强起来。
5: 对。
6: 那另外又这个肌肉的部分啊，就是肌肉部分，你就肌肉其实大家没有，很多人没有概念齁。
5: 嗯。
6: 其实肌肉它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比如说我们会酸哈，我们会酸，或者是这个支撑力不足，
5: 对，
6: 其实是因为肌肉引起的，
5: 就是肌无力症啊，现在很多啊。
6: 我打个比方说哈，比如说有的人那个椎间盘哈，腰椎的地方哈，他可能老化退化了，
5: 对，
6: 那医生就会建议他弄个腰带嘛，对不对？
5: 是，
6: 我告诉你，腰带撑着那个有骨架嘛，腰带有骨架，你把它绑着。那绑了大概一天之后啊，到了晚上你把它拆下来，
5: 是，
6: 你会发现整个腰是垮下来的。
5: 哎，好像是呢。
6: 好，那你知道为什么吗？
5: 为什么？
6: 因为就是你的肌肉支撑力不足，你必须透过腰带去支撑。
5: 对。
6: 那你的或者应该是这么解释说，你的腰椎、你的肌肉受力不平均，那导致骨骼的一个结构改变嘛，
5: 哈，
6: 这个招筋嘛，哈，
5: 所以你才会有骨刺，
6: 对，
5: 才会有转弯，
6: 就肌肉嘛，姿势不良或者什么等等的各种原因造成肌肉受力不平均，
5: 对，
6: 那这时候就必须依赖外来物啊，就是说腰带来辅助嘛，
5: 对，
6: 好，简单讲就是他肌肉已经无力了，
5: 对，
6: 那当然它骨骼变化，膝盖也的道理也一样。
5: 嗯，
6: 所以你整个骨骼结构在那边，如果你的肌肉是有问题的，支撑力是不足的，其实骨骼就会产生变化。
5: 嗯，
6: 然后退化的速度就变快。所以你看哈、哦，如果我们再用传统的观念去把软骨硬骨啊，这个把它这个加强，
5: 对，
6: 那你想想看哈、哦。这个没有去加强肌肉，骨骼结构撑不起来。再来，我们的关节退化哈，大家都会想说，哦，我去照 X 光，然后这个有问题了，再就是关节退化。
5: 对，
6: 其实那个太慢了。
5: 嗯，
6: 我要教大家一个尝试哈，这个是一个尝试问题。其实刚开始出第一期的骨骼退的关节退化不是这样子。
5: 嗯，
6: 第一期的骨骼退化其实跟韧带跟肌腱有非常大关系。
5: 哦。
6: 你的韧带纤维化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在手肘在弯曲的时候，韧带跟软骨会摩擦。
5: 嗯，
6: 那你韧带纤维化的时候，就是本来是类似丝瓜很嫩的丝瓜嘛。
5: 对。
6: 那什么叫纤维？就是那个菜瓜布。
5: 对。
6: 当你的纤维化像有一点类似菜瓜，它会摩擦你的软骨。
5: 对。
6: 那就造成二次伤害。
5: 哦。
6: 所以初期的退化其实是韧带，不是关节。
5: 所以呢，我们是要先保养初期的韧带，让它不要变成菜龟宝，去磨掉你的软骨。
6: 应该是说要全面性的，
5: 要全面性的都照顾到，
6: 全面性包括你的韧带，包括你的肌肉，都要全面性的。
5: 嗯哼。
6: 那怎么判断你有没有这个已经有退化的情形？
5: 是，
6: 其实你只要早上起床，你的关节处会觉得变紧，
5: 是，
6: 其实已经韧带有一点开始起变化。
5: 哦，
6: 所以这时候来加强是最好的，也最容易恢复的。
5: 所以我的龟鹿二仙胶，你送我的这个，
6: 对，
5: 我是早上起来的时候泡一点热水，然后一起喝是最好的，
6: 非常棒，
5: 非常棒，
6: 因为它里面包含五行胶原蛋白，
5: 对，
6: 然后包含这个加强
5: 肌肉的，
6: 加强肌肉的成分都在里面，
5: 而且它的龟鹿二仙胶是不很迷的呢，
6: 没有
5: 什么很迷，
6: 对，第一个就是说它的制造工艺啊，当然第二个就是它的一个生的，它的人参，
5: 对，它的人参不会很燥，
6: 它西洋参，
5: 对对，
6: 比例有稍微改变一下。
5: 不然的话，一般外面哈，你那吃龟鹿二仙胶，吃到一个程度，你会吹破，
6: 对，
5: 嘿，嘴巴外面会破皮，然后会火气很大，
6: 对
5: 对哈、嗯。那我们的龟鹿二仙胶跟外面不一样，是已经熬好了，
6: 对
5: 对，它是一包一包的。
6: 就为了求新求变嘛，你要方便使用啦，你说一块一块的那个也非常棒。那像现在这个一包啊，它里面的一个胶块量啊，就是说像这个一盒是30条嘛，齁。
5: 对。
6: 那30条其实它大概会有半斤多啦。
5: 半斤多。
6: 应该是一斤就是半斤超过啦。
5: 超过啦。
6: 它的含量在半斤超过啦。
5: 我们不是说一条一条，是一包一包，蛮大包的啦。我都是这样啦齁，马克杯嘛，我们就倒进去，然后呢我就加热水，然后把它加到满，味道刚刚好，然后呢都可以喝到那个西洋参的香香的味道。
6: 对对对
5: 对。对齁。然后也觉得说今天精神就比较好。那还有一个问题我真的是很想要请教你齁，因为大家都知道龟就是胶嘛齁，取它那个胶质 对不对齁。那鹿角的话呢齁，我们是取它的什么？
6: 它的钙质还有矿物质。
5: 钙质跟矿物质。而且鹿角很重要，有一个东西。
6: 其实还有一个啦，它是生长因子啦。
5: 对啦。这个我是昨天齁我去科普才知道的呢。原来鹿角里面它有生长因子。对。那好啦，那重点讲到啦，我们黄顾问。这个同仁堂呢，今天呢齁，你把它签下来这个代理，它呢也给你很大的这个权限嘛齁。要来上我的节目也给你很大的权限。其实大家齁去网络上随便查都知道。龟鹿呢齁，只要是同仁堂出来的龟鹿二仙胶，一组是8800元。
6: 30包。
5: 30包。
6: 一包是20ml啦齁。
5: 对。
6: 那30包是在目前在网路齁。
5: 嘿。
6: 它是零售价是8800。
5: 8800, 而且是特价下来的，本来是1280。
6: 本来是12800。
5: 对，特价下来是8800。
6: 对对。
5: 那今天到小提的节目呢，当然要帮大家谋福利。那请问一下，我们现在呢在我的节目上，你可以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优惠多少？
6: 零售价目前8800，当然它会灌那个网络的广告成本啊什么等等的。
5: 对对对，因为它这个牌子真的很大。
6: 它牌子很大啦，
5: 对，
6: 国际性的。
5: 对，国际性的。
6: 因为我跟它有相当这个不错的一个交情啦。
5: 是。
6: 价格当然有的谈啦齁。
5: 对。
6: 那要不然这样子好了齁。
5: 嘿。
6: 今天我们就8800，我们折3000好了。
5: 折3000。
6: 今天就优待5800啦。
5: 五千八，
6: 五千八，
5: 那我感觉没当呢。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是，
6: 其实我告诉你哦，如果这个症状比较严重了，他大概喝个两三条，应该就有影响。因为我记得之前我有拿给你朋友吃啊，
5: 有啊。就是吃得很好啊，
6: 那个爬楼梯说靠，这个怎么那么夸张，
5: 对，很夸张，
6: 哎呀，那么明显，
5: 很夸张，我真的
6: 很夸张啊，那个爬楼梯很夸张、啊、
5: 因为为什么，因为呢他是住在南港捷运站那一边、那一次呢手扶梯刚好停了、所以他要从那个捷运站爬到楼上来、他说以前呢爬第一层第二层都不行了，五十几回了嘛、结果呢他爬了四层、都说没问题 OK 没问题，
6: 没喘，而且不会喘，
5: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东西，但是我们不要这么贵的价钱去推广了、对，我们软一点，再软一点。
6: 要不然这样子好了，这一档我就把它当成是在这个
5: 让大家广告交换了，
6: 让大家认识同仁堂了。
5: 对啊，让大家、
6: 然后也是这个让大家去体验一下同仁堂怎么求新求变了。
5: 对，
6: 因为这个品牌那么大，这个其实时间久了也怕鲜少人知啊。
5: 对，
6: 那就让大家一个体验的机会吧。
5: 是。
6: 那我开放这样子哈，我开放三十位哈，那我给大家一个体验价，
5: 好，
6: 我开放三十位给大家体验价，也不要说五千八了，那这三十位哈，这我告诉你，这个价格会很惊人呐、
5: 我跟你讲啦，不然这样了，我说好不好？因为我的听众朋友说真的哈。都是老粉了啦、老粉了啦、那一般来讲齁，我的听众朋友，你要让他试，你要让他接受，对不对、我们价格不要超过4000块，好不好？
6: 那要不然就3800吧。
5: 三千八。
6: 对。
5: 原本8800，现在折5000哦。听众朋友，同仁堂的龟鹿二仙胶哦，原本8800元。
6: 对。
5: 现在折5000块给你。好、所以呢赶快拨打电话 ,0800-550-123。
6: 30位体验了
5: 齁。30位。前30位
6: 齁。
5: 0800-550-123。0800-550-123齁。这个国际大厂牌悦式同仁堂。在北京有博物馆，在台湾也有博物馆的哈，是真的正宗北京悦式同仁堂出来的，好，龟鹿二仙胶一盒30包，网络售价8800，那现在只要3800，只有这一档哦，所以赶快拨打电话0800-550-123，0800-550-123，我们听一段音乐，进一段广告，等一下赶快再回来现场。

0: 哇，穿越古今到现在300多年的历史，月氏同仁堂连大宅门都是演他们的故事哈。现在呢，月氏同仁堂的归路二仙交网络上呢哈，特价8800元，在小题的节目上呢哈，帮大家争取到优惠，一组是3800元，两组是6800元，三组只要8800元，让你呢自己用，送礼送老人家哈，都非常的划算，所以赶快拨打电话0800-550-123，0800-550-123，错过这一档就没有了哦。而且我们就30个名额哈，等于你在网络上呢买一组的价格，在小铁节目上呢可以拿到3组回去哦。记得0800-550-123，0800-550-123，百年老历史月氏同仁堂归路二仙交，不要忘记喽。
1: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中华医师科技大学5专、2技、2专、4技日间部、进修部各学制热烈招生中，
5: 护理师、验光师、语言治疗师、营养师、医检师、食品技师，这些国家级专业证照
6: 我们通通有。
4: 想拿实习证照就选中华医师科大，好就业薪水高，一举两得。
5: 中华医师科大招生专线06-336-2469，06-336-2469，
7: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台北健康。
8: 这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0: 0800-550-123，哇，我的妈呀，月氏同仁堂，诶，有没有听过？应该大家都听过吧，看大宅院也知道月氏同仁堂的故事，它的衍生是怎么来的齁。
9: 其实齁，我觉得这次的一个同仁堂啊齁。
0: 嘿。它是四处生意很大呢，真的。
9: 缘分啊齁。
0: 嘿。
9: 那另外就是说这个第十四代齁，他也不希望同仁堂在台湾就越来越没有人知道。
0: 对。
9: 所以他才会说就让大家吃得起。
0: 对。对。
9: 然后东西用好一点，然后让大家再去认识同仁堂。
0: 好，那我今天讲一句公道话啦齁。其实呢齁，我们在那个就是大陆那边买到归路二仙交一样价格齁，也是台币10000多。
9: 这个是台湾生产出口过去齁。
0: 对对。所以呢齁，我今天呢齁就跟我们的这个黄老板齁要求一个东西就好。如果我带多组齁，我有没有更优惠？

0: 会有优惠，
1: 会有优惠。
0: 你不要藏着掖着，这样大家会很痛苦呢。
1: 要不然你说，你说，你说，
0: 我说哈、欸，我说、哦欸，
1: 你说，你说
0: 啊，听众朋友听我讲哦，哈、欸，小提这次可以做主。
1: 网络现在一盒是8800，
0: 八千八，好，那这样了哈，我来讲，我来讲一句公道话，既然我们要把这个招牌哈，就是重新呢再让台湾发扬光大，对不对？我们两组。好，两组我们就拿6800，第三组我们就拿8800，好，等于我们等于一组
1: 网络一盒是8800，
0: 对，网络一盒的价格，
1: 这边是三盒
0: 8800，
1: 你这样子的概念等于网络买一送二呢，
0: 对，就这一档嘛，好不好？
1: 这个已经成本你也知道，这个已经
0: 我知道，我知道，没赚几个了几个，嘿，对哈，过了几个很棒，但是不要紧，那那好，大家拢知影什么？就
1: 对，
0: 乐事同仁
1: 堂。对，那让大家认识一下啦。
0: 对。
1: 就30个让大家认识一下。
0: 好。
1: 三十个好不好？
0: 所以听众朋友齁，小提帮大家就是要到这个价格，真的是我自己都不敢相信他会接受啦齁。然后电话是 0800-550-123, 电话是 0800-550-123, 齁。小提重复一次，一组呢 3800, 两组的话呢我们拿6800。三组的话就是8800让你带回去。好不好？那我们可以刷卡哈，然后让你认识到呢，有博物馆有300多年历史的乐事同仁堂所制造出来的东西到底有多厉害，到底对你的身体健康帮助有多大哈。那这么大的招牌我们不可能拿来砸了哈，所以呢，今天真的是最优惠的一次，最优惠的一档，可能下次就没有了，所以赶快打电话进来喽，0800-550-123，0800-550-123，今天也很感谢哈，我们的黄顾问挺力相助了哈，所以呢哈，真的很感谢我们的黄顾问啦哈，来一组3800哈，乐事同仁堂的龟鹿二仙胶，两组呢是6800元，三组只要8800元就可以让你带回去哈。那今天的节目也到尾声咯，拜
1: 拜。
0: 感谢您今天的陪伴，在这样的时光里慢慢的放松，听听身体的声音，有时候一份单纯的补给，一份自然的滋养，就能成为身体最深的慰藉。愿你把疗愈放进你的生活节奏里，我们下次自然疗愈时间再见。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嗨，我是卢广仲，现在是11点，一天就要结束了，把烦恼丢掉，想想开心的事情吧。

0: 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1: 哎呦，给你们猜一种动物。
2: 什么动物？
3: 长颈鹿。
1: 有一种动物它有头。
2: 长颈鹿。
1: 有一种动物它有脚。
3: 长颈鹿。
1: 有一种动物它有脖子。

0: 在创世之初，每个人都是长颈鹿。
1: 回头看看，
2: 看看有没有一个很长的脖子。
0: 你那什么声音？
2: 我笑不出来了。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案件编号 TR008741，请站到指定位置。
1: 什么情况？
0: 2085年4月30日，疲劳驾驶撞上大货车，车身起火燃烧，年45岁零3个月17天，家中遗留年迈父亲及妻子，还有两子。
1: 翻案理由是，
0: 案主过去累积善行，得使用一次时光停止器及回转，重选结局。
1: 我调阅一下。执行吧。
0: TR008741，请重新确认2085年4月30日凌晨1点15分到1点52分这两个片段是否无误。左边为1点52分，你坐计程车回家，洗完澡准备睡觉。右边为1点15分，当时你正从公司拖着疲惫的身体准备开车回家。确认重选结局无误后，按下 reset 钮。
2: 所以是选左边，然后按 reset 吗？
0: 没错，只有一次机会，请看清楚再按。
2: 谢谢，谢谢给我机会。
3: 啊！老公，你怎么满身大汗啦？
2: 我刚做了一个梦，还好只是梦。
4: 人生很多遗憾，只留后悔，不能弥补。城市广播网提醒您。疲劳驾驶风险不亚于酒后驾车，而在每个决定和行动前，你都有选择的机会。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Yes. 城市广播网 FM90.1

0: 案件编号 TR008-7414， 请站到指定位置。
1: 什么情况？
0: 2085年4月30日，疲劳驾驶撞上大货车，车身起火燃烧，年45岁零3个月17天，家中遗留年迈父亲及妻子，还有两子。
1: 翻案理由是？
0: 案主过去累积善行，得使用一次时光停止器及回转，重选结局。
1: 我调阅一下。执行吧。
0: TR008-7414，请重新确认2085年4月30日凌晨1点15分到1点52分这两个片段是否无误。左边为1点52分，你坐计程车回家，洗完澡准备睡觉；右边为1点15分，当时你正从公司拖着疲惫的身体准备开车回家。确认重选结局无误后，按下 reset 钮。
2: 所以是选左边，然后按 reset 吗？
0: 没错，只有一次机会，请看清楚再按。
2: 谢谢，谢谢给我机会。
3: 老公，你怎么满身大汗啦？
2: 我刚做了一个梦，还好只是梦。
4: 人生很多遗憾，只留后悔，不能弥补。城市广播网提醒您，疲劳驾驶风险不亚于酒后驾车，而在每个决定和行动前，你都有选择的机会。

0: 年一度的海洋世界会议。
1: 为什么我们太平洋的死亡率比南冰洋还要高？秘书长，你说。
2: 报告海龙王，上个月因为人类滥捕而失踪的案件有30万个，还有全球暖化让我们的食物链改变，饿死的同胞有20万个，但食物中毒的就有60万个。
1: 什么？为什么食物中毒会这么多？法医，你给我解释清楚。
3: 报告龙王，死者体内都发现有大量的塑胶袋，都是窒息身亡，死状非常凄惨。
1: 什么？怎么会发生这种事？
4: 喉咙是不是卡住什么了？
3: 海龙王，海龙王怎么也塑胶袋卡喉咙，窒息，驾崩了。
0: 海洋面临那么多考验，它需要你我的保护跟关怀。人类不能没有海洋，让我们现在就停止破坏，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0.1，台北健康。

城市广播网，北部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之音。

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 FM 台北健康 0.1

0: 社团办公室只有我跟学长两个人，要不要问他待会下课后要去哪里呀？学长怎么把灯关了？难道是要跟我告白吗？
1: 学妹，我先走喽，待会你离开办公室也记得要随手关灯哦。
0: 啊？什么？原来学长只是提醒我要记得关灯啊，我还以为今天就要跟我告白了。
2: 随手关灯一小步，节约能源一大步，请养成随手关灯的好习惯，不浪费资源。城市广播网与你一起爱护地球，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0: 来电二十，搭起二十岁的友谊桥梁。
1: 好，到了我们紧张的告白时刻，有请我们一号男生从对街跑过来，向我们这边心仪的女生告白，请小碎步到前面来。
2: 等一下，
1: 不止一号，还有九号男生要告白。九号男生在路口停了一下，我们等他一下哈。好，九号男生，你刚刚在路口，哎，有点久呢。
3: 没错，马路如虎口，行人在路口要记得三步骤：停、看、听，所以我花了点时间。
1: 非常好，很优秀。哎，怎么样，我们三号女生有没有很心动啊？
4: 哦，很好啊。
5: 我也知道七七车在路口要慢，接近路口减速慢行，看，随时摆头查看左右后方有无人车，停，暂停，让行人先行。
1: 哇，这两位呢，这个交通常识都很丰富哦。我们干脆改成交通二十算了啦。好了，开玩笑的哦。这个交通观念一定要有哈，就是过马路，不管是机车、行人呐、啊，还有汽车，都要记得慢下来停看听。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三号女生的选择。
4: 小孩子才做选择，我全都要。
1: 哎，三号女生，哎，我们台面上不能这样哈，私底下你们再解决哦。来来来，下一位要告白的是二号男生，过马路要小心哦。
6: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路口慢看停，行人停看听，不要太焦急，你我都安心。

好音乐永远不嫌多。大家好，我是坏特，你现在收听的是随时随地陪伴你的 FM90.1 台北健康。

0: 好听多一点，
1: 精彩多一点。
0: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自己的一首歌，亲爱的，我就在这里，你听见了吗？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每天给你多一点，
0: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

0: Thank you.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0: 你一定做过这件事情，当你浏览网页时跳出许多广告，第一个反射动作就是把它打叉关掉。你也一定在看网络影片时超讨厌广告的出现，你都不愿意看的广告，你觉得别人不看的几率有多高？
1: 有些歌你可以在听几次后就能跟着唱，学语言时你应该不会选择不听只用看的。不识字的小孩能开口说话，也是先透过听觉。听觉记忆现正流行。业务托钵专线02-2898-6901，02-2898-6901。
2: 随时随地随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0.1 FM 台北健康点一。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0: 哎呦，为什么都不给我机会让我穿漂亮的春装？为什么还是这么冷的天？
1: 下雨就算了，还又急又大，等等淹水，简报一定来不及了。
2: 你一定听过这样的新闻：台湾平地下雪了，美国加州野火肆虐，中国北京变暴雨泽国，多雨的英国却经历了干旱。
3: 面对气候变迁，对每个人来说都不是小事。城市广播网提醒你，减少塑胶制品的使用，搭乘大众交通工具，减少垃圾并保持分类，对环境尽一份力，才有美好的未来。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5: 卓别林啊，
6: 哎，有看过吗？
5: 你说他的电影是不是？

一听就上瘾，不听就想念。大家好，我是赵传。这个城市最棒的音乐就在 FM90.1 台北健康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首专属自己的主题曲，我是 Selina 任嘉萱，一起来听城市音乐复刻版。

0: 来电二十，搭起二十岁的友谊桥梁。
1: 好，到了我们紧张的告白时刻，有请我们一号男生从对街跑过来向我们这边心仪的女生告白，请小碎步到前面来。
2: 等一下，
1: 不止一号，还有九号男生要告白。九号男生在路口停了一下，我们等他一下哈。好，九号男生，你刚刚在路口，哎，有点久呢。
3: 没错，马路如虎口，行人在路口要记得三步骤：停、看、听。所以我花了点时间。
1: 非常好，很优秀。哎，怎么样？我们三号女生有没有很心动啊？
4: 哦，很好啊。
5: 我也知道七七车在路口要慢，接近路口减速慢行，看，随时摆头查看左右后方有无人车，停，暂停，让行人先行。
1: 哇，这两位呢，这个交通常识都很丰富哦。我们干脆改成交通二十算了啦。好了，开玩笑的哦。这个交通观念一定要有哈，就是过马路，不管是机车、行人呐、啊，还有汽车，都要记得慢下来停看听。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三号女生的选择。
4: 小孩子才做选择，我全都要。
1: 三号女生，我们台面上不能这样哈，私底下你们再解决哦。来来来，下一位要告白的是二号男生，过马路要小心哦。
6: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路口慢看停，行人停看听，不要太焦急，你我都安心。
7: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0.1，台北健康。

0: 案件编号 TR008741 请站到指定位置。
1: 什么情况？
0: 2085年4月30日，疲劳驾驶撞上大货车，车身起火燃烧，年45岁零3个月17天，家中遗留年迈父亲及妻子还有两子。
1: 翻案理由是？
0: 案主过去累积善行，得使用一次时光停止器及回转重选结局。
1: 我调阅一下。执行吧。
0: TR008741，请重新确认2085年4月30日凌晨1点15分到1点52分这两个片段是否无误。左边为1点52分，你坐计程车回家，洗完澡准备睡觉。右边为1点15分，当时你正从公司拖着疲惫的身体准备开车回家。确认重选结局无误后，按下 reset 钮。
2: 所以是选左边，然后按 reset 吗？
0: 没错，只有一次机会，请看清楚再按。
2: 谢谢，谢谢给我机会。
3: 老公，你怎么满身大汗啦？
2: 我刚做了一个梦。还好只是梦。
4: 人生很多遗憾，只留后悔不能弥补。城市广播网提醒您，疲劳驾驶风险不亚于酒后驾车，而在每个决定和行动前，你都有选择的机会。

0: 大家好，我们是
1: Trash。
0: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城市音乐复刻版。我以为我会。

0: 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嘿，是陈老板您好。是。
1: 城市广播网不只有最好听的音乐，还有最专业最热心的业务团队，为您量身打造最棒最适合您的行销方式。
0: 如果以您广告的商品来看，建议您可以参考一下，要不要在这几个时段播出呢？因为消费群在这个时段的收听率是最高的，这样会有更好的宣传效果哦。
2: 好，就听你的建议来安排咯。
1: 除了热心，我们也想贴近您的心。赶快拨打城市广播网的业务专线02-2898-6901，02-2898-6901。让城市广播网成就您的事业奇迹。
3: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4: This is a journey into sound.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北健康。

罩戴好，就算你美若天仙，也不能把口罩戴在下巴那边。大姐，能不能把口罩戴好，就算你相信

0: 喂，怎么了？停电？哎，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宝贝乖，爸爸要开车咯，我们坐好安全座椅齁。
1: 他一直哭，我怎么开车啊？这么近，你抱一下就好了啊！不要坐安全座椅的啦。
0: 好了好了好了，老公小心！
2: 人生不能倒带，安全不能重来。城市广播网提醒您：儿童乘坐汽车，请坐安全座椅。
0: 来，宝贝乖，爸爸要开车喽，我们坐好安全座椅哈。
1: 出发喽！
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

好音乐永远不嫌多。大家好，我是 DL 罗时峰，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最 relax 的，是 FM90.1 台北健康

0: 来电二十，搭起二十岁的友谊桥梁。
1: 好，到了我们紧张的告白时刻，有请我们一号男生从对街跑过来，向我们这边心仪的女生告白，请小碎步到前面来。
2: 等一下，
1: 不止一号，还有九号男生要告白。九号男生在路口停了一下，我们等他一下哈。好，九号男生，你刚刚在路口，哎，有点久呢。
3: 没错，马路如虎口，行人在路口要记得三步骤：停、看、听，所以我花了点时间。
1: 非常好，很优秀。哎，怎么样，我们三号女生有没有很心动啊？
4: 哦，很好啊。
5: 我也知道七七车在路口要慢，接近路口减速慢行，看，随时摆头查看左右后方有无人车，停，暂停，让行人先行。
1: 哇，这两位呢，这个交通常识都很丰富哦。我们干脆改成交通二十算了啦。好了，开玩笑的哦。这个交通观念一定要有哈，就是过马路，不管是机车、行人呐、啊，还有汽车，都要记得慢下来停看听。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三号女生的选择。
4: 小孩子才做选择，我全都要。
1: 三号女生，我们台面上不能这样哈，私底下你们再解决哦。来来来，下一位要告白的是二号男生，过马路要小心哦。
6: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路口慢看停，行人停看听，不要太焦急，你我都安心。
7: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 台北健康。

0: 不怕股市震荡，蔡老师带您掌握最强主流，买最有共识的股票，买族群最强的股票。五月真实绩效，群创大涨 79%， 国巨狂飙 75%， 大益飙 53%， 联发科联电同步获利逼近四成，每个四产业都有新股王， AI 股王计划全面启动，立即搜寻 LINE 小老鼠 17FA， 小老鼠 17FA， 把握机会成为下一个新大户。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本投顾新字第01号。
1: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 台北健康。

0: 我是 Julia 吴卓元，接下来我们听一下新歌吧。
1: 我要你拜托拜托嘛，我不跟你玩了，爱你我想你，不要，我还没讲完嘞。

0: 只有学习分析股票是不够的，还要懂得怎么操作股票。蔡因斯坦蔡振华分析师帮你脱胎换骨，完成梦想。欢迎收听股市蔡因斯坦。
1: 大家好，欢迎收听股市蔡因斯坦，我是节目主持人 Ruby。 那美股周三开高之后呢，走势出现分歧哦。这个四大指数呢，除了费城半导体指数是下跌的之外，其余指数都在创下了历史的新高哦。那么在个股的部分呢，高通是下跌了 6.2%， 那么格罗方德下跌将近 10%， 美光则是再涨 3.63% 哦。那趁着这个随着这个美国还有这个伊朗他们的和平协议呢有取得进展，这个油价是大跌的，那美债殖利率也回落，台股周四在早盘呢再创下历史的新高哦。那么投资朋友想要这个让资金可以在这个时候来拼翻倍，可以怎么来把握机会呢？马上来请教股市相对论的发明人，同时也是改变你一生的贵人，大来投顾蔡因斯坦蔡振华老师。老师好。
2: 卢比好，大家好。
1: 好，那么这个台股市值呢是跃升全球的第五大了，这个大盘在周四又创下了新高。不过呢，诶，这个盘中有来了一个急杀哦。那么请教老师，这个盘势接下来怎么来观察呢？
2: 那因为市场上哈、哦、创新高之后，就会有所谓的获利了结卖压，
1: 嗯，
2: 这个现象已经变成一种常态了。那我们知道说，因为参与股市的人很多嘛，每个人他的期望值不一样。比方说，我们一定看过有一些人哦，他可能觉得说我只要赚到半个月的薪水，我就很开心了。那很显然，他只要买进这个利基电，今天拉到一根涨停，你想想看，他可以赚多少？就很开心啦、嗯、
1: 是。
2: 那或者是说呢，有些人他喜欢来个无本当冲齁、哦、那无本当冲的话，他在这地方买进，结果呢本来还涨得好好的、
1: 嗯、
2: 突然之间呢有一个卖压回到他的成本、
1: 嗯、
2: 那这个时候他会发现说他没有办法交割啦、
1: 嗯、
2: 他也只好把他硬是卖出。所以其实常常在这种 中午的时候齁、哦、出现这种急杀。不过其实诸如此类的急杀齁、哦、都不会影响到行情的走势啦齁、哦、我其实这么多年齁、哦、在这个市场上齁、哦大多头格局，我衷心劝大家一句话，
1: 嗯，
2: 那杀下来就是你的朋友啦。
1: 是，
2: 因为你想嘛，哦，就数学上来说啊，高点只有一个，
1: 嗯，
2: 任何一个图形当中高点只有一个嘛，极值高点只有一个、嗯，但是拉回却有无数个，那这表示什么呢？表示说你拉回十次只有一次是真正的高点，那你剩下的九次只要站在买方，不都全赢吗？那这个简单的道理，哦，其实说出来就很多人觉得说我理性思考的时候。我认同这个数学公式啊，但是实际上在盘中震荡的时候，我心中会慌乱。所以如果说你心中会慌乱的话，我倒是觉得应该要学习一套实战的系统啦。那实战的系统的话，以我这边来说是用一个第一个，我们股票一定是抓主流啦。
1: 嗯，
2: 那主流在上升的时候，我们会先去看齁，如果你是走一个中长期的格局，那短线在拉回的时候就会被保护到。那比方说周级别的周 K 棒每个礼拜都有一个低点，那照理来讲你多头格局在走的时候这个礼拜不会比上礼拜低啊。
1: 嗯，
2: 所以如果你在下杀的过程当中，不管你是礼拜二或礼拜三或礼拜四的任何一天，你杀到上个礼拜的低点附近、哦、把它买起来，那到周五的时候或下周的时候行情回到上轨的时候，其实你又开始赚钱了。那讲白话文就是说，尤其是那种多头格局当中上涨的过程里面第一次出现拉回的，它其实是对你的一种邀请啊，那是一个蛮好的买进机会点。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比方说像今天有什么呢？台半嘛，
1: 嗯，
2: 就昨天不是打了一个红棒吗？打了一根大长黑吗？然后像昨天的南亚科，
1: 嗯，
2: 那都是这种涨到一半出现这种大长黑。那可以看到前天的群创348的群创、
1: 嗯、
2: 那当时也是打一个大长黑。
1: 长黑，
2: 可是其实这就是大家赚钱的机会
1: 了、嗯、
2: 因为你不切这个机会的话不太容易赚到钱、哦、那另外一种说法是说已经涨上去的股票你没有机会上车，你就趁这个时候来做一个上车，这当然是一个基本的概念了、哦。所以你看齁、哦、昨天已经杀下来的台半你买了今天就大赚嘛。
1: 嗯。
2: 那昨天杀下来的经济你买了就大赚。
1: 嗯、
2: 哦。那大格局是这样子啊，就是你股票一定要选对。现在的这个大格局是在什么地方，就是在所谓的电力革命当中啊。
1: 嗯、
2: 那电力革命是这样子，一开始的时候是辉达跟这个台达电他们讲的嘛齁、哦。 好，那主要就是这个电压齁，这个电压从 56B 到这个所谓的 800B， 那把这个电压拉高了以后，因为需要这个瞬时电流，那原则上来讲的话，一开始就是电源供应器先涨嘛，所以台达电从去年的8月到现在已经涨了好几倍了，但是在这个大电流的这个过程当中，大家慢慢发现说需要更多的什么被动元件，那被动元件完了需要功率元件，那现在首富又说他们需要保护元件，
1: 嗯，
2: 那还有包括连接线器，对不对？所以你看那个6290的梁伟啊，它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一直创新高，
1: 嗯，
2: 那被动元件也越来越创新高，所以其实这几个族群哦，看起来虽然说他们的这个跨族群好像彼此不相干，但真正的这个背后的原因通通都来自于未来的 AI 啊，
1: 嗯，
2: 在云端需要一个高压大电流，那这只是一开始齁，那什么叫一开始呢？就未来来讲的话，这个需求量更旺了，就像首富说的齁，林泰明先生，他现在根本就没有时间想别的东西啊，做都来不及了，那可见在台湾的股市真的是未来三年多头不可限量啊。但是呢，我也要跟很多的朋友讲一句话，如果乱做齁，也是会灭顶了，
1: 嗯，
2: 这个世界上最可惜的一件事情，就是在一个好好的格局当中把它给搞砸了，那这当然就是说最可惜的，因为台湾历史上最好的一段行情就是现在嘛，60年来没有看过比这个更好的，就算是回到当时民国七几年都没有比现在好，哦，民国七几年那只是比较简单而已，为什么比较简单？股票没那么多，哦，但是那个年代哦，其实有一些这个不方便的地方了，哦，就比方说当时的股票呢透明度也没那么高，
1: 哦，嗯，
2: 还有就是说那个年代其实大资金的这些所谓的大户，哦，他跟一般散户的实力是非常的悬殊了，
1: 嗯，
2: 但现在不一样，哦，现在你说公司派或者是说任何的单一大户想要来操控这个盘势，哦，我都告诉你那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呢，现在内线几乎已经失效了啦。那有的人会觉得说不太可能吧，如果我真的有内线，我还是有这个相对的优势。你想想看，哦，假设你真的拥有一家公司的内线，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的话，那你觉得这家公司的股票在还没公开之前是不是先会涨？
1: 嗯，
2: 理论上会嘛，对不对？因为知道的不会只有你啊。
1: 嗯，
2: 有时候就算不是内线，产业上面的新闻，如果你真的认真去抓，在你公布 EPS 之前，我其实算得出来，你也不能说我内线，我只是比你认真而已啊，对不对？以前不是有一个故事吗？就是到一家工厂的外面看你一天出几车吗？
1: 对，
2: 就看你一天出几车，我自己用计算机算回来抓你营收，结果还被他抓准了，那你也不能说他内线的，他只是在你们家工厂外面整天吃便当而已吧。
1: 嗯，
2: 所以这个就是表示说，假设你真的掌握了一个什么讯息啊，其实往往呢股价已经先动了，那你也不能够说你比人家领先，
1: 嗯，
2: 所以呢在现在这个合理的时代，哦，你看一只股票它真的转强，尤其是你还不知道新闻的，哦，它往往后面都有很厉害的东西要公布了，哦，那我回说现在的这个市场上跟以前的最大不同就在于说，你可以看到现在已经几乎没有一个专责的力量可以控盘了，哦，哪怕是现在 AI 界最有影响力的应该是黄仁勋本人了吧。
1: 嗯，
2: 我其实真心老实也讲一句话了，哦，今年的辉达根本没涨了，涨了一咪咪一点点而已，然后在那个地方洗来刷去的，对不对？
1: 对，
2: 你拿辉达跟今天跟今年任何一只股票比一下好不好，你拿它跟什么美光比一下，跟那个 LI 比一下，对不对？跟那个其他的这个被动元件的厂商的日本的春田啊，
1: 嗯，
2: 你跟韩国的 Samsung 比一下，
1: 嗯，
2: 差多了好不好，真的啦，人家涨得更比辉达不知道多几倍的，你我们台湾也一样啊，涨得比辉达多的太多了，那这说明什么事呢？说明就是说这个股市哦，跟以前比起来已经很公平了啊，那只要你做的这个方式呢是合乎逻辑的啦，哦，那你基本上没有大问题，就怕是什么啦，哦，就怕说我们这样有一些朋友啊，这个学都学一半，
1: 嗯，
2: 什么高档爆量长黑先出一趟，哦，啊你出完就拉上去了， 对不对？什么破五日均线先出股票，出掉你就上去啦。什么死亡交叉要放空，这个股票过热，那就刚好是起涨点嘛。但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就是因为看待一个股票市场上齁，所使用的这个观点啊，它是用一个比较短线的观点。但你知道短线的卖压接近点刚好是中长期的一个买盘起涨点。那你就刚好卖在低点嘛。
1: 嗯。
2: 所以如果你买的是主流啦，像我刚跟大家讲的，就是说第一个你买的是大主流，在我们的电力范围革命当中的，那你就可以很明确的发现说有一个规律，那几乎是股票在下跌的过程当中，你要积极的站在买方，那最有胜算了哦。好，那我们就来继续看一下哦，现在这个盘势，昨天的黑棒洗盘有几个？第一个6239的历程嘛，
1: 嗯
2: ，FOPOP 的封装，再来就是经济哦，石英元件，那西华也是石英元件，西华这一根红棒还推掉了这个昨天的这个大长黑，再来就是报价上涨哦，这个地方有功率元件，功率元件的话就是台半、德维、强茂跟鹏程啊，那简单的来说呢，你大概有印象就是以前电动车做了那几只股票，没错，就是那几只股票、哦、那逻辑很简单，因为电动车本来就是高压 800V， 所以报价来上涨主要是来自于 AI， 但是呢技术的层次我们台湾早就已经成熟了，那也就是说呢，有的时候一家公司拥有什么样的技术就是在等待一个运用它的时机而已、
1: 嗯、
2: 风吹来了它就起风了，好，我们先进稍微休息一下，继续跟大家讲。
1: 好的，这个老师的操作逻辑呢，已经在节目中有跟分享给大家了。这个呢，现在就是要做市场上呢认同度比较高，而且呢比较有共识的股票，才是这个有效率的做法。那如果说投资朋友你现在呢还不知道该怎么切入的话，或者是说你手中的持股呢，总是都没动静，只能看着别人一直涨的话呢，都可以赶快来找老师来帮助你哦。那我欢迎大家呢透过稍后的广告时间来电咨询，或者是直接加入老师的这个官方的 LINE 账号。当然加入这个 LINE 就是最快的方式哦。与其说呢你看着别人一直赚，不如呢也让自己来下定决心，让自己呢也来成为这个新大户的这个行列哦。那这一次呢我们六月的必买股在礼拜五要准时的来进场了，欢迎大家务必好好的来把握。那么现在就先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1: 回来股市蔡因斯坦的节目现场，再次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大来投顾蔡因斯坦蔡振华老师。老师好。
2: 卢比好，大家好。
1: 好，那么这个现在的行情呢，每天都有新机会可以来操作，就像老师刚才提到的，这个黑 K 呢是邀请，然后呢洗盘是大家的好朋友哦。那么请教老师，投资朋友接下来可以把握哪些机会呢？
2: 有的事情其实你要倒过来想哦，如果他不杀的话，你到底要什么时候进场？
1: 嗯，
2: 你没有点可以进场吗？比方说我现在叫君买国巨，你敢买吗？但是你也不能够说你不敢买它就不会涨啊。
1: 嗯，
2: 如果说目标看四位数的话，现在还差三成啊。
1: 嗯，
2: 那你说这个东西你怎么处理呢？难道你要去追 8% 的涨停板去跟它排？那如果你这么做的话，万一有一天这个春田制作所它在亚洲盘台股开盘之前先跌个 10%， 那你觉得国巨会怎么开？你就会受不了吗？
1: 嗯，
2: 那下一次再上去的时候让你解套可能就出掉，过去继续涨。这一种诸如此类齁，都是大家赚不到钱的原因啦。所以在这个大波段的格局当中，我们说股市一定是会遇到所谓震荡大怒神。
1: 嗯，
2: 你一定要利用这个绝佳的机会帮自己找到一个进场的时间点。齁，这样子就没有问题的，所以就跟大家讲好好把握嘛。好，那我现在再继续讲齁，刚才的这个大原则。大原则就是我们说电力大革命。那电力大革命这边我们来讲一个保护元件齁，这个我们来看一下6411的经验齁。还有包括心情齁，这个就2428的心情，巨鼎 ,6224 的巨鼎，这些就是所谓的保护元件。那过去来讲，一般来讲被动元件、石英元件、保护元件它是有一个顺序的。那这一次看起来也不例外，也就是说呢，这里已经涨到所谓的保护元件，看起来还是在我们的这个大电流革命的范围里面。
1: 嗯，
2: 那今天其实是有一个全新的题材哦，应该说两个。昨天首富在聊的时候，我就很仔细听他那一段，
1: 是
2: 他就有在讲到说他被动元件用在哪里。嗯，哇，那不得了了，被我听到两个东西。这个齁，我们空中不能讲，
1: 是，
2: 但是今天我们开放给所有的朋友
1: 哦。
2: 你拨电话进来跟我们这个一起奋斗的，
1: 嗯，
2: 那没问题齁，我会第一时间带各位做上车。因为这个族群现在才刚刚开始加温而已。
1: 嗯，
2: 只是加温而已齁，后面应该还有一个很大的空间呢。那我觉得现在在我们台湾就是喊股票最有分量的齁，那你可想而知了齁，这个我觉得陈泰明应该有一个分量齁。而且他讲的这一块其实跟很多人又不重叠。
1: 嗯，
2: 他大部分都讲他那个领域的嘛。
1: 嗯，
2: 所以他讲出来的时候你会感觉到耳目一新，
1: 哦，
2: 对不对？
1: 对。
2: 你因为以前你怎么讲都是什么散热啊，再不然就机壳啊，再不然就什么记忆体嘛，对不对？
1: 嗯，
2: 你看他这一次出来以后他讲的东西都不一样啊。那几个东西有的我们都做太久了啦，有点烦了。那我跟你讲哦，就是以前啊，就是有的人认为说那时候不做被动元件，常常被被动元件骗，涨一下追进去又掉下来哦，所以他就哦，这个就不愿意追啦，没有想到这次涨那么多。
1: 嗯，
2: 其实我跟你讲哦，这个跟红酒的那个醒酒的道理是一样的哦。这个陈泰明先生很懂红酒啦，
1: 是。
2: 这个红酒有的高级红酒刚开瓶的时候味道不行啊，你要让它先接触空气。你们有看过那个漫画《神之滴》有没有？那个第一集他就跟拿一个那个醒酒器，有没有快速醒酒？那被动元件就是这样，醒完了以后才会飙了哦。其实股票也是一样，有的股票它需要经过一段时间整理，它不是瓶子打开马上就能喝了哦。所以在这样情况之下，我就要跟大家讲齁，酝酿的很久的股票，像今天来讲还有一个族群啊，就是酝酿了一段时间的那个啊，那个设备股啊。
1: 嗯，
2: 因为现在就是重点在那个谁嘛，红树拉上来了以后把设备股又带动了嘛。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在矽晶圆。矽晶圆这边齁，其实有一个概念，它就是未来来讲的话先进封装当中的一个中介层的材料。那这个未来来说的话，就是说想有一个更高的本益比，矽晶圆就不一样了。然后还有一个重点的哦，这个部分的话，当然一部分我们会先卖一下关子。
1: 嗯，
2: 不过经过今天的震荡哦，我们这个买点也快要到了。 哦，就是这两大族群要来跟大家做一个上车。那最后就是我要，哎，这怎么说呢？我常看到很多朋友齁，顺风顺水的时候晒对账单了。
1: 嗯。
2: 就像有一些那个新的朋友齁，他们就说他们要辞职在家里就是做股票不工作了。但是遇到今天这种盘中大怒神，应该说本周啦，这个礼拜两三次这种盘中大怒神，可能就是会把两个月以来赚的钱齁三四天就赔掉了。因为有时候你该卖的时候不卖，回的时候会很快嘛。
1: 嗯。
2: 你如果该卖的时候没有卖齁，你干脆就都不要卖。等它飘上来那就算了。
1: 是。
2: 有一种是该卖的时候不卖齁，杀下去它又在那边剁停损。
1: 嗯。
2: 还有我的先生，你往上面高档没卖，你下面卖得很低，卖完又弹上来。那你想想看，来个两三次你钱不花输光了。
1: 对。
2: 这个没有办法赚到钱的齁。赚到钱的方式就像我们这样。好，那我现在就来跟大家分享我们赚钱的模式了齁。第一个就是我们看到那个奇邦啦齁。奇邦就是金突快封测齁，这个部分的话因为密度高，然后呢就是有一个这个耗损比较小齁。那两边的这个特质齁，让它很适合用来做什么呢？用来切入这个矽光子齁。矽光子的技术在奇邦齁这一段转机进来以后，我们把它视为所谓的新同学。那当时的这个价格啦齁，大概差不多才80几块钱而已。两个月之前我们就已经在电视上讲过，那后来这档股票当然一路涨了，涨到现在已经快要300了嘛，290。所以一只股票等于一张就赚20几万了、哦
1: 嗯。
2: 那当时呢，如果你300万进场跟我买35张、哦、因为那时候不到90嘛，买个30几张很正常。那到现在为止刚好大赚735万。
1: 嗯
2: 哦、那我们家族很多朋友也不止35张啊，有人买更多啊。那重点倒不是说你要看人家赚多少、哦、像我们有一位这个陈先生啊，他就是赚的比较多。那赚的比较多以后，他当然中间又有加码，这个我就不说了。可是如果照来讲的话，你300万现在已经变成1000多万了。那奇邦第二的这个南茂，我们昨天进场今天又涨停。
1: 又涨，对呀、啊。
2: 所以股票一棒接一棒，就是在大格局当中利用震荡去做一个切入、嗯、这就是我的逻辑、
1: 嗯。
2: 现在有一个全新的族群今天才刚要进场，邀请大家跟我们一起秘密发财，在家里创业，拨电话进来。
1: 好的，这个投资朋友此刻的心情老师都懂哦，因为有的人呢是操作可能现阶段卡住了，那么有的人呢是想要趁这个行情让自己的资金可以来快速的拼翻倍。那不论投资朋友你是哪一种，都欢迎赶快来找老师来帮助你哦，可以透过稍后的广告时间来电咨询，或者是呢直接加入老师的官方 LINE 账号。六月的必买股我们在周五呢会准时的来做进场，这一次呢想要提前卡位的朋友务必好好的来把握。尤其呢老师刚才提到这个被动元件所带出来的两个题材才刚刚开始加温而已，大家务必好好把握这个全新的机会咯。我们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边，感谢大来投顾蔡因斯坦蔡振华老师，谢谢老师，
2: 祝各位操作愉快，赚大钱。
3: 股市蔡因斯坦由大来国际证券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分析师蔡振华提供。大来国际证券投顾108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本节目与节目分析内容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自负投资风险。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找新闻，城市 Morning Call， 找音乐，城市 Morning Call， 即时资讯一把抓，哈烧音乐不漏接，开启一整天的好心情，就在城市 Morning Call。
0: 开启整天的好心情，就在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现在时间早上7点，我是平汉。你现在收听的频道在南部地区97.1，中部地区92.9，北部地区90.1。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农历的4月13。在1953年的今天，有一个叫做爱德蒙·希拉里的纽西兰籍登山家，在有记录的人类史上，成为第一个攀登上圣母峰的人。在希拉里16岁那一年，他就曾经跟着学校旅行团到纽西兰的鲁阿佩湖火山，这个旅程就开启他对登山的兴趣。后来在32岁的时候，他参加从纽西兰出发的珠穆朗玛远征团。虽然这次行动登顶失败，但隔了2年，他又再度加入了英国的远征团。而这次希拉里就在尼泊尔当地的雪巴人向导带领之下，一起登上了珠穆朗玛峰的山顶。消息传出之后，全世界都为此轰动。再过了没几天，英国女王伊丽莎白2世就登基。也因为纽西兰属于大英国协的一份子，所以英国女王伊丽莎白2世，她也向希拉里授予爵士头衔。而曾经站在世界之巅的希拉里，她自己很谦卑，她就说：“我们征服的不是高山，而是自我。”就在这次登峰之旅之后，一直到现在，无数登山客也都开启了想要征服圣母峰的目标。今天第一首歌曲带你听到来自 K1 加5566风云变色。

张力扬的演唱感应心电，7:10，继续来关心新闻消息。天气部分受到锋面影响，今天凌晨开始，中部以北跟宜兰的降雨机会就有升高，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可能有容易短延时强降雨的发生。在其他各地则是多云天气，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要留意中午之前，北部、宜兰地区，还有在午后的热力作用之下，花东、中南部山区，这些地方都可能会有大雨的发生机会。到了晚上，锋面减弱消散，南部地区会还是有一些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各地雨势就会趋缓。温度部分，锋面通过之后转东北风，北部宜兰还有花莲高温稍微下降，预估大概在28到31度，中南部跟台东是32到35度之间，南部高屏跟内陆地区没有下雨的时候还是会有37度的高温。以及今天紫外线容易过量，外出朋友要做好防晒，多加补充水分。另外，第六号轻度台风强密在今天凌晨2点位在鹅銮鼻东南东方1660公里海面上，往西北转西北西朝琉球南方海面前进，未来有逐渐增强的趋势，预估会从琉球附近海面北上往日本南方海面一带前进。如果是本周末要前往日本的民众，要多留意台风资讯。立法院内政委员会日前审查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预算，有立委质疑党产会功能只剩诉讼，没有新的调查案件。对此，党产会主委林丰正表示，诉讼是调查的延续，诉讼没有结束，无法完成任务。至于任期到2028年是否续任，林丰正表示要看诉讼状况。另外也强调，我国是法治国家，有权利提诉讼，党产会就是要代表国家来应诉，希望法院加快审理速度。也强调，党产会责任是取回不当取得的财产，但是因为有诉讼关系而耽搁。台湾失智症人口攀升，但失智症是否需要专法，近期掀起讨论。立法院卫环委员会日前审议多位立委所提案的失智症基本法草案，卫福部倾向将相关措施纳入长照 3.0 架构，暂时没有设立专法的规划。不过有立委跟民间团体担心，失智症涉及金融、交通、居住、司法跟社会参与等等问题，如果只停留在长照体系，可能难以真正接触患者跟家庭需求。对此，卫福部长石崇良指出，卫福部从102年开始就在规划失智症防治照护政策纲领，预计今年推动失智症防治照护政策纲领 3.0， 并且并入行政院核定的长照 3.0， 扩大结合行政院12部会，透过行政院副院长主持长照小组进行失智议题跨部会沟通。而政策纲领 3.0 相关内容预计6月底公布。美国在台协会处长古立言日前拜会我国立法院长韩国瑜。美国在台协会表示，双方一起讨论坚若磐石的美台伙伴关系以及台湾的安全优先事项，并对立法院通过国防特别预算展现的领导力表达肯定。而在立法院长韩国瑜日前接见前美国太平洋陆军司令福林访团一行的时候，则表示立法院正积极推动并加速完成相关法制还有预算程序，115年度国防采购特别预算案预估会在今天完成审议。以上是这节现在你关心的新闻消息。

0: 好，我是蓝又时，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1: 时间代表我的心，宝岛七十年来用心守护千千万万只手表。
2: 天道酬勤，商道酬信，顾客的为人都是宝岛千百位专业之人一辈子的守护，
1: 分秒不差，准时作伴。
3: 不怕股市震荡，蔡老师带您掌握最强主流，买最有共识的股票，买族群最强的股票。五月真实绩效，群创大涨 79%， 国巨狂飙 75%， 大益飙 53%， 联发科联电同步获利逼近四成。每个次产业都有新股王， AI 股王计划全面启动，立即搜寻 LINE 小老鼠 17FA， 小老鼠 17FA， 把握机会成为下一个新大户。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号。
4: 七十年的时间，宝岛用心照顾每一只手表啊！
5: 对咱的第一只手表开始，时间一秒一秒在行，宝岛分秒无差，准时来做伴。
6: 在这场与时间赛跑的战役中，你的肌肉需要最精准的守护。
7: 我需要的是喝加乳蛋白，它蛋白质含量是豆浆牛奶的4倍，每100克含11克优质蛋白，吸收率高达90%以上，零脂肪，精准补给，无一丝多余。
8: 别让无效补给拖垮你，喝加乳蛋白，你的肌肉保镖。
9: 高效蛋白质就选喝加乳蛋白，04-2395-0362。
10: 一条会呼吸的毛巾，格雷斯。让格雷斯毛巾开启您一天的生活，带给您干净绵柔、舒适高品质的呵护。生活中的热情与感动都有格雷斯毛巾第一品牌 GRACE Grace 格雷斯。
1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梁文英，我在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这首歌是来自陈珊妮老师的《你要去哪里》，继续关心健康消息。为什么明明有时候是不同的药，但是一个过敏，另外一个也会让你过敏呢？但是这个药的成分却不太一样，有没有发现这个现象？上次临床上有些朋友会对阿司匹林过敏，然后医生也会提醒你，那你布洛芬这种药你也不能吃，你也要避开。然后你可能就会觉得，诶，这两个药成分是一样吗？为什么医生要叫我避开呢？有药师就有提到说，这个不单纯是免疫过敏，这个过敏其实有分不同的种类。那一般我们理解的过敏叫做免疫过敏，但是另外一种过敏，像这种不同的药物，但是医生却提醒你要避开，这是因为这些药物在我们的体内有不同的作用机制，但是这些相同的作用机制却会有一样的影响，就即便他们是不同的药，但是他们的机制是一样的，所以可能会让你的身体有另外的发炎的可能性。例如很多常见的止痛药其实都算是非类固醇的消炎止痛药，像是阿司匹林啦、布洛芬等等。药师就说，这种药物的效果主要是来自抑制体内的一种酵素，减少发炎物质，然后就让你可以不会那么痛。减少发炎物质的那个物质叫做前列腺素，但是当这个身体本来会有一个路径，它会去处理这个发炎物质，当这个路被你塞住的时候，身体它这个东西还是在啊，怎么办？它就要改道，把本来的这些物质转去制造另外一个东西，那制造那个东西就叫白三烯。白三烯这个成分一旦在你的身体里面变多，可能就会引发你有不同的反应，像支气管容易收缩，反应出来就是容易喘，或者是皮肤红肿起疹子，又或者你可能黏膜肿胀，而这些症状看起来就很像过敏，所以它就是会一般让临床上的很多判断的，我们自己判断的时候就觉得啊，这个是过敏，药物过敏。但这个是因为药理机制，它是因为这个药背后都是在抑制发炎物质的产生，然后去产生另外一个身体的路径，像这种药物它就会一样让身体出现不舒服的反应。那么在临床上过敏的情形大概可以分成两大类，一个呢就是一般我们理解的过敏，免疫过敏。那这个是因为我们的免疫系统可能记住了某个药的成分，那这个是在临床上只会对特定药物或者是类似结构来过敏。这种过敏呢，它就可能会有急性荨麻疹，严重一点甚至休克，以及有可能会有延迟型的皮疹。那另外一个呢叫做交叉反应型，这是比较常见的过敏，它的原因就是因为药物机制，这就不是免疫系统，是因为药物本身的关系。那几乎所有的这种非类固醇消炎止痛药都有可能会诱发交叉反应型的过敏。常见症状就是你如果本来有气喘，你就可能更恶化，然后或者你有荨麻疹或者慢性的皮肤问题会加重。那这样的话你就不能够随便自己换药，因为你不知道你换过去那个药有没有可能有这个不同的抑制过敏的路径。所以这个是医生在药师提醒我们的时候，你一定要特别的留意，遵照医嘱，不要想说啊，这个成分是非类固醇消炎止痛药，所以我自己换药应该可以吧？这个千万不要，自己换药是非常危险的事情。那如果是你本身有在预防心血管疾病，就你本身如果是心脏病患者，那你如果需要长期服用低剂量的阿司匹林来预防心血管疾病，你又刚好对这个药物过敏，医生可能就会先考虑用减敏的治疗方式，也就是先让你用极低的剂量开始，然后在医疗的监测监控之下慢慢的增加剂量，让你的身体慢慢适应。但必须要强调，这个是要在医疗环境由医师的叮嘱跟他的监测之下来进行，你千万不要自己贸然的尝试。如果你有任何用药或者是要在吃药换药的问题，请一定要咨询专业的医师跟药师的意见，千万不要自己贸然的行动。

0: 这里跳水最好了，水够深
1: 啊。可是我没有带衣服哎。
2: 不管了，先玩再说啦。
1: 好精亮哦，快下来啊！
0: 谁推我啦？
3: 这些声音在夏天很悦耳，这些水声在夏天很诱人，但要是没有注意安全，很可能从此沉寂无声，或是
4: 天气炎热，前往溪流、海边嬉戏玩水的机会大增。不过水中充满危机，一定要多注意。前往的戏水地点要合法，避免做出危险行为，不要落单。下水前先暖身，以及注意气象报告等等。还要记住救溺五步，也就是叫、叫、深、抛、滑。城市广播网提醒您，多注意戏水安全，才能玩得开心又放心。
5: 即将进站，前往未来的旅客，请在 EA 月台搭乘。
6: 列车长广播，欢迎各位搭乘本列车。本列车通往未来，沿途停靠，毕业快乐，事业有成，神采飞扬，追梦成功。终点站，精彩人生。现在请系上您的安全带，祝您旅途愉快。
7: 城市广播网与你一同欢庆毕业季，祝福每一颗热血的心都能展翅高飞，自在遨游。
8: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我的钱包啊，我找好久都找不到哎。
1: 哎，我们刚刚去缴电费不是还拿出来用吗？你要不要再找找看呢、啊？啊，在这里啦。
0: 哎，对耶。哎，天哪，钱包怎么缩水变小了？
2: 想要解救你缩小变小的荷包，就从节约用电做起吧。养成随手关灯的好习惯，拔掉长时间不使用的插头，夏天调整冷气温度在26到28度之间，搭配电风扇使用，让空气流通。选有节能标章与环保标章的家电产品，改变生活习惯。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节约用电。
3: 长官，实验题90192971扫描中，生命迹象稳定，大脑皮层发现大量数位淤泥。
4: 进行意识分子采样。
3: 是。
5: 注意看，这块石头，
6: 这是在沙漠中发生的一幕。因为
7: 带您关心台股开盘后的表现。
4: 这么脏，发现什么？
3: 这人类大脑被数位讯息填满，包括蓝光沉积物，长时间盯着荧幕留下的残留物，数据缓存结石，一般是多余的垃圾资讯造成的。数位杂讯层堆叠了一层又一层的无效噪音。
8: 不仅如此，他的神经突触已被沉积物严重覆盖，感官信号严重耗损，反应迟钝。
4: 嗯，那就代表他不再思考，只是接收，不再认真品味体会生活，只会滑动。这颗大脑已经被格式化，毫无其他人类智慧采样的价值，丢回地球吧。
9: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别让过载的资讯占据你的灵魂，适时数位排毒，找回生活的真实温度。
10: 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用好音乐带给你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白安。
11: 早上时间10:53，欢迎你持续收听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继续带你关心各地方新闻消息。彰化县立鹿江国际中小学已经举行第四期校舍工程动土典礼，县长王惠美表示，县府自筹大约4亿元新建新校舍，预计2028年完工，将会设置高中部，迈向12年一贯国际化学制的新里程碑，未来也能够申请国外大学名校。桃园市长张善政提出可负担住宅政见，新建管理自治条例草案渴望在议会三读过关。不过民代担心可负担住宅售价虽然比较低，但是未来转售价格设限，少了上涨空间，担心民众购买意愿不高。市府表示不会担心买气，如果销售不佳，可以放宽承购资格。2026台中设计周自即日起到5月31号在台中国际会展中心登场，本届以明日宜居，从建筑到日常为主题。除了展览呈现建筑、室内设计、建材应用趋势之外，展期也同步规划多场设计论坛，汇聚产官学研专业观点。高雄港旅运中心斥资50亿元新建，打造南部国际海运观光门户，但是开幕3年，屡屡遭到质疑，邮轮游客数下滑。去年邮轮到港只有95艘次，进出港14万人次，落后基隆港旅运人次7倍。有民代发现，市府只有辅导5处友善邮轮特色商家，并且距离港区距离遥远，高雄港周边店家反而没有加入。对此，高雄港务分公司指出，基隆港跟高雄港市场条件、航线结构都不同，基隆港属于成熟市场，而高雄港在母港培育客源时间短，近年营运已经有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准。海洋局表示，目前计划在港区跟轻轨周边邀集具有潜力的指标性商家，也推动邮轮友善店家认证标章，招募更多店家加入，今年预计要新增60家。各局处也会提供邮轮旅客交通补助、商圈优惠券等等多项的优惠方案。以上是这一节带你关心的各地方新闻消息。

在城市中穿梭，每个角落都上演着不同的故事。不管你在哪里，都有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陪伴哦。大家好，我是 Selina 任嘉萱。

市广播网，北部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之音。欢迎大家收听音乐会，我是品翰。这个礼拜有一个节日，5月29日，这个节日是联合国维和人员纪念日，这个就是在纪念从1948年以来曾经维护世界和平跟安全做出贡献的这些男女维和人员，就联合国的维和部队，然后也向行动当中殉职的这些维和人士来表达致敬。所以这个节日呢是联合国维持和平人员国际日，5月29号。而透过这个和平的主题，我们也可以去反思，现在好像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动荡的年代吧，那我们可能离和平也真的是有点太久了，久到我们已经忘记和平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很多人流血流汗努力才有的，我们应该好好的维系它。那么今天呢，我们的歌单往阿根廷来出发。阿根廷我们今天听到的歌单是大概坐落在1970年代，应该说1950-60然后到70-80这二三十年之间发生的事情的歌曲。那这个时代在阿根廷的历史上面叫做新歌运动，以歌曲的角度来看是这样子。这个新歌运动你可能在很多地方都听到，包含我们先前也介绍过，今年年初的时候我们有提到智利这个拉美的国家也有新歌运动，还有古巴也有，还有先前提到亚洲地方，菲律宾啦、柬埔寨啦、印尼啦，这些地方都各自有各自的新歌运动。那这个并不是单一国家才有的，是一个全球的共同的浪潮。因为就在二战之后，很多本来是被殖民的地方还开始陆续脱离殖民母国，然后开始要走向独立，所以很多地方的百姓民族就开始主张要以自己的语言、自己的文化来唱自己的歌。那各个地方都慢慢发展出这样的音乐的脉络，那么阿根廷也是。不过阿根廷的实际上他们的新歌运动还是有一点点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在阿根廷的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这个城市，现在当然可能还是首都，还是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过去鼎盛时期它曾经是被誉为拉美巴黎这样的一个美称的。阿根廷过去曾经发展的非常的辉煌，但是后来因为政经局势的不稳定，才让阿根廷现在货币比较崩盘一些，发展的相对来说比较落后，可是并不是它一直以来的样子，它以前曾经是非常繁华的地方。那么在以前阿根廷还很兴盛的时候，那个时候阿根廷的音乐有一条鄙视链，也就是主流的这些白人、这些欧美人士，他们听的就是欧美的音乐，包含当时的摇滚乐，或者是那种 twist 扭扭舞，又或者是英美的一些流行音乐，那时候都有输入到阿根廷。那那个时候主流的人，或者是比较上流阶层的人，他们就听的是这样的歌曲。而与此同时，因为当时的阿根廷政府为了要有工业化的发展，为了要去推动一些经济的发展，所以他们就开始把大量的本来居住在一些偏远地方的当地的原住民族，就把他们大量的往首都圈去迁移，去有人口的移入。而这样子一来呢，就有很多本来是在乡村生活的原住民族，然后他们就被迫要去到城市发展，说被迫也不完全了，因为确实到城市发展会有比较好的待遇等等。然后当时这么多的人被外力介入的影响之下，大量移入首都圈。